0: 好了，听完这首歌呢，差不多这时间也差不多要接近整点了，所以等一下来到了八点钟，我们准备呢要到台本部来关心路况，之后再回到猝鼻逃避的现场来了。
1: 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9.8公里，在林口 A 前内线有坑洞，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多，车速不到40，南下340.7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发生货柜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及路肩处理中。继续往南346.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也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黄北出口，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一样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南下过土城交流道的外线，发生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的木栅到万方，国道八号往东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高铁台中出口的中线和外线有手推车，台76线往东17.7公里，在埔心交流道前有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台86线往西7.5公里，过仁德系统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2: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1: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3: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1: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2: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的

好，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呢在8:07哈，跟大家呢把这个今天的施工路况呢做一个会诊啊，做一个提醒。那从现在8点过后呢，来台八中横开始封闭了。好，那等一下呢，就是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包括了太鲁阁、天祥以及官员的路段。另外呢，台是自甲的部分呢，合欢山庄到小风口。32.8到36公里处呢，也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啊。每次放行呢，原则上啊都会在整点的时间哈、啊。那我们就看它的这个台八中横公路的管制，那还有放行时间，它会做一个配合调整啊，因为它整条路都是连成一线的哈、啊。好，这是台八线台十四甲往西的部分，那往北的部分呢？来，我们看一下苏花路廊的部分哈、啊。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来今天呢晚上呢。在158.5到163.3大清水隧道的北端口到崇德隧道的南端口，今天晚上一样会在10点到晚上的这个12点呢，会有这个军方的需求呢，所以呢会机动性的管制。好，那机动管制台九丁线的部分呢，从37.6到37.8的观音路段，另外呢还有包括43.3到44.4这个路段呢，都是在观音路段，那都会采取呢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花东公路的部分跟台十一线都 OK 哈。那另外台30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呢，哈，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下次要等到9点才会放行的。而另外呢，再来这个客城路段的12K 的部分呢，哈，向韩改建工程，所以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是机动性的管制，机动性的管制。好，这是目前的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另外呢，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不时都会发布的就是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哈。那刚刚发布的部分呢，是持续呢要会到10:08哈，这在花莲啊、目前啊是在台湾的南部的地方，包括了在高雄的旗山、美浓跟这个内门的路段哈，是刚刚8:08发布的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好，那预计呢这会维持到呢10:08。好，那当然如果说不在这样范围当中遇到下雨天，大家还是要注意到哈行车各方面的安全的。好，那么另外呢，如果有路况要通报，随时拨电话进来，好，请你打

0800-000-123 0800-000-123 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朋友们打七，要传达这个要如果说要传达给相关单位或者是说透过电话了，我们要把这个路况呢告知用户大众，您的一通电话是很重要的。好，那再次呢感谢大家。

好，大家平安，不管是回家也好，出门也好啦，都是要平安的哈。那很快的时间呢，一晃眼呢，又到了礼拜四的哈。所以呢，在礼拜四的今天，我们要播放几首这个台语歌曲，然后安排呢90年代的歌哈。其实我们都安排不一定啦，像在昨天我们都听的80年代的国语歌，今天就来这个90年代哈。不管是哪一年哈，我想这些歌曲呢，也不管是谁唱，当你听到就会想到那一年的事情了吧。江明学很怀念的一位歌手，来他唱的这首《香囊金桃》这首歌曲呢，早期啊，好，那个也是很受欢迎的，发行在1991年，民国80年，当时由王世贤来演唱，哈，是呢这个《浪子悲欢》的片尾曲，

来，这是呢听到了在那一年的歌曲了哈，在1991年发行的这首歌呢，《江郎金桃》哈，那时候是王世贤他唱的歌曲，主要呢是中视那个电视剧呢《龙柱鼻瓜》哈里面的那个片尾曲哈。那这个发行很久的，等于说换算的是民国80年。那隔年呢，民国81年，1992年的时候呢，另外来有一位歌手也出现了哈，他的专辑的歌曲也很好听，《下郎高阿碧》。来听看看杨宗宪他的经典之作。

来，这首歌很久了，以前那年代流行卡拉 OK 哈，而且呢，很多人家里都装那个卡拉 OK， 买一台哈，在家里开始跟着唱。然后那时候就很多那种伴唱带，一边啊在播放这些歌曲呢，一边呢就是很多的 dancer 在旁边跳那个交际舞这样哈，那个画面还是蛮神奇，而且想一想还蛮经典的哈。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夏郎高娃币》呢是收录在1992年，民国81年，好那时候呢发行专辑的杨宗宪哈，他的经典之作。好，继续我们再来听听看的，来刚刚听到从91、92，我们继续来看

听95年的这首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让这个江蕙啊，让大家更熟悉他，那也成为了 KTV 热门的点播歌曲的冠军，也让江蕙呢因此入围了第七届的金曲奖的最佳方言女歌手的奖。来，这首歌曲叫做《爱不对人，爱不对人》，来听啊。

0: 好了，听完了这首呢 I'm Dio Lang， 来我们看时间，现在到了8:23，有路况麻烦通报告诉警广打电话0800-000-123。那目前的交通状况都还好啊，除了道路工程在进行，那整个都蛮 OK 的。如果说有任何更新路况或者即时路况要通报给我们的话，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转七。那如果是你要来查询我们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呢，您直接拨打03-822-8801都 OK 的。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3: 我刚在转运。

0: 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好了，那继续了，我们再来听歌曲了。今天呢，礼拜四呢，我安排的这些主题音乐歌曲呢，都是在中古年代的一些台语歌曲的。好，刚从这个91年的《香囊金桃》，92年的《夏郎高阿碧》，95年的《暗丢郎》，同年又有这首歌曲《再会啦，新买波恩的郎》。没错，就是来自施文斌他的这张专辑哈，收录在1995年，民国84年，所以呢，这些歌都已经超过30年了。当时出生的孩子呢，现在都已经31岁了哈，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了。

好了，听完了这几首好听的歌曲了，其实啊，是把这个年代带出来的话呢，帮助大家去记忆一下哈。至于说这个歌，你一定会想说，哎，那时候我好像我在干嘛干嘛，还是我可能在念书，我可能在工作，我可能刚结婚，类似的这个状况。这首歌曲呢，带入到那个所谓的记忆的年代了哈。来，这些歌曲呢，传唱到现在，其实对某些人来讲呢，应该是印象很深刻的。

啊，如果你完全没听过，不要紧，当作新歌来听，那赶快呢哈。好，那么现在看时间到了8:29多了，我们即刻来关心8:30的一个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今天台北、新北、嘉义、澎湖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也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并伴随较强阵风、闪电落雷。受到暴雨影响，今天屏东县春日乡士文村有土石坍方的迹象。为了维护居民安全，今天春日乡士文村停止上班上课。经济部公布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11.78%，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英颖报道。
2: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11.78%，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12.68%，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五月份的预估优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气体。”
2: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3: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板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2: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20.5%-21.1%，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威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两波搜索，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经检察官侦讯后任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校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势，维护社会公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AI 国家队齐聚抢人才，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本周六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58家企业参与，释出超过3500个职缺。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毕业季求职热潮来临，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27号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活动邀集58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超过3500个工作机会，其中 AI 半导体还有智慧制造供应链相关职缺就超过1400个。分署长刘邦栋说：“
7: 也就是。”

0: 说当天在现场每10个职缺里边，就有超过4个是属于现在火热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职缺哈。这个比例在全台的就博会里边是比较罕见的，纯度超级高这次现场15家的 AI 供应链，我们把它分为4大黄金的板块不论你是学理工、学商管，甚至是学文科通通有机会哈。
1: 分署表示，这次征才不仅职缺数量多，高达90%职缺不限工作经验，近90%工作机会位在云嘉南地区。活动当天，除提供限量早鸟礼之外，完成面试还可以参加求职闯关抽奖。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外国人呢？
5: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4: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万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5: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6: 心喽，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4: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6: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4: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6: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微薪水都10几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耍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影这是一场骗局啦！
7: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8: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OK， 我们回到现场来，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8:38，尽管花莲分台 FM94.3 进行触鼻逃避的节目，那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了，回到现场，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了，这是呢IO 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Hey OK， 那等一下呢有任何路况我们随时在空中跟大家来提醒了。

OK， 听完这首歌曲了，这是 IO 乐团的 Hey OK， 来我们看时间，现在8:42了。好了，有路况随时通报警广，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话呢，要等到呢就是呢10:00才会放行5分钟，然后再来就是中午的12:00会再放行1小时，这是呢在台八往西的方向跟大家来提醒，有这个时间上的一个管制。台市四甲的部分呢，从合欢山庄到小丰口，来从这个32.8到36K 的部分呢，也是原则上每一个小时放行一次，每个小时放行一次，因为它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呢，再来苏花路廊的部分呢，都采取了比较机动性的管制，没有说这个是整点半点的，所以呢，行经在苏花的如果有遇到管制的话呢，机动管制时间都不会太长，大家耐心的守候。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的两个地方分别是整点放行10分钟，首先呢是37.6到37.8，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呢43.3到44.4。好，这地方呢都是在观音的路段，有这个工程进行，都在进行边坡工程，所以呢整点放行10分钟，要等9:00，很快再过15分钟就可以放行了。台九的花东公路还包括台11线的花东海岸线都 OK 的。台30线玉长公路呢，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放到了这个傍晚的5点过后呢，夜间就没有管制了哈。这是台30线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了。在花莲地区呢，这两天大家关注呢，就是花莲的万里溪呢上游发现了这个堰塞湖那林保署呢，花莲分署呢也持续呢空拍来做一个观测，蓄水量呢这个等于说它这个日增大概有20万吨那到今天呢已经达到了有84万吨，预估呢10天到12天之间

10天到20天之间，会有这个溃堤的风险。所以花莲分署呢，再次邀请相关的单位去了解、去讨论这个地方哈。就以这个坝堤海拔高度呢是1080公尺哈，是黄红色的警戒发布的标准。好，所以呢，在这样的话要评估整个那个状况，那如何去做一个因应啊？那下游两个乡镇呢，也要进行的就是撤离的部分，预计呢有208人要这个撤离啊。那在林保署呢，它这个模拟显示呢，整个溃堤时间的水位可能超过了下游河堤的高这个堤防的高度，那这个河道两侧呢住家就会有这个风险，所以匡列的警戒区的这个部分涵盖了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在凤林镇的这个林荣里、长桥里、凤信里跟山兴里等等这些地方呢，包含了在台铁桥的这个桥梁哦，还有台九线的万里西桥跟西堡大桥等等这些公共设施哦。从这个21号就发现这个上游的这个堰塞湖，所以林保署呢持续在观察、在了解这个状况啊。那至于刚刚讲说这个要必须呢框列一些呢撤离的家户的部分，包括了凤林镇呢共有48户，好，48户呢，评估下来呢，整个统计有116人，那其中有25人他主要去依亲，到亲人家，亲属的家里去，那有79个人要到这个收容所，好，那确实避难的有12个人。那这是在凤林镇的部分，如果万荣乡公所部分收容的设在明利国小的活动中心啊，明利国小活动中心，但这个地方呢就预估了哈，在撤离的部分呢哈有23户92人，其中呢哈依亲的有40个人，收容的呢有52个人，包括了3名就是卧床的民众。好，那在这地方哈，乡长呢梁光明乡长呢他也说哈，如果持续呢，降下豪大雨的话呢，可能会这个预警性的封闭这个西堡大桥。所以呢，我们也持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在花莲辖区的这个万里西桥呢后续的一些状况，因为下游都是有一些住民住在这地方，这是大家不可轻忽的一件事情哦。那警广也会随时呢掌握相关的讯息，在空中来跟大家来做提醒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1: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0: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1: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2: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了，来听新的歌曲了。刚听的歌曲都是那个九零年代、九零初期哈，然后2002，然后2021、2022，哇，那个歌曲都大概30年以上哈，或将近30年了。那现在来听的歌曲呢，来就是近代的，今年的2026年的一些新歌单曲。首先我们来听呢这首单曲呢是 B K 哈 ，A B C 的 B K 哈，来老 K 的 K B K 的这首歌叫做呢《我们都没有错》。

来，这首歌曲呢，就是 BK 所唱的《我们都没有错》哦。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曲了，这是它的名字还蛮特别哦，叫做《过敏症候群》啊。好，就是过敏症候群，他们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远日点》哦，很远的远，然后日呢就是日期的日，好，来《远日点》。

好来，听完这首歌曲了，这个过敏症候群带来的就是圆日点。OK， 来轻快的歌曲了，伴随大家呢，在外头开车也好呢，在做事也好啊，能够有一个非常愉悦的好心情。来，我们时间呢很快的滴滴答答的过哈，来现在已经到了早上的8:56多了哈，还有3分半钟，等一下马上我们继续要来关心的就是在半点钟的这个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的。当然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大家随时来提供告诉我们，打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继续来听的歌曲呢，来这是呢动力火车的这首《玫瑰玫瑰》。那我看时间听完差不多了，马上到了9点整，那我们就直接来关心路况了。

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桃园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由沿线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的双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的部分，在台74线往西4公里，在高铁台中交流道的中线掉落推车，台17线南下163.5到164公里之间，国盛桥路段有防眩柱掉在快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4: 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5: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4: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6: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4: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5: 哇，不少哎。
4: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0: 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好，来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是9:06了。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我们把这路况呢再跟大家来看一下哈，做个会诊。好了，在现在时间呢，到了9:06呢，在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呢，也就是呢4公里的路段哈，这个地方呢，好就是在南安瀑布的地方，好那地方呢在放行，放10分钟之后继续封闭，等到下一个整点再继续放行的。在花东公路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呢，8:02-9:01 的话呢，路基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在花东公路部分呢，就是在光复的大埔到。这是在瑞穗的复原路段哈，242.5-247.6，在这个地方呢，自行车道的这个路面呢在进行工程，所以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来这地方呢会有工程在进行哦，但主要呢它在自行车道，一般的行驶这个车子啦哈，汽车啊、机车是没有影响的。另外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呢，有两个地方都在进行工程哈，整点放行10分钟，此刻在放行中，也就呢在37.6K 到37.8K 这200公尺，再来呢43.3公里跟44.4公里哈，这全长的1.1公里的路段，在观音石这里都在进行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哈，这是在台九丁线。在苏花路廊部分呢，目前呢全线都顺畅的哈，除了有一些呢机动性的管制，那全线都维持正常的。台十一甲的部分呢，32.8-36K 的合欢山庄到小风口呢，有路面刨除工程啊，那原则上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就是1个钟头放行一次。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啊，5分钟过后的话呢，继续在封闭施工的哈，那就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好的，以上呢就是目前东部地区的交通路况的，有要提醒路况的话，麻烦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了，这来自李千娜所唱的歌曲《甜蜜的绳索》。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走。来，现在时间我们看一下呢，在早上的9:13了。那原则上大部分都是8点上班，但是有的是弹性，也许呢到9点甚至有的是10点，他服务业呢上到晚上都有。那有人上两头班，早上上一半，晚上上一半，中间呢就不用上班，也都有。现在上班的时间也很多样，就因为呢可能很多行业的一个需求跟特质。那我要提醒呢，就是在万里溪桥的部分，因为呢上游有这个堰塞湖的风险，要确保呢游客安全，降低呢灾害可能造成的影响。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宣布，像林田山这个林业文化园区呢，今天中午开始12点会预警性的休园，暂停对外开放。那后续呢会是整个安全的一个评估结果呢，再行公告什么时候呢会再开园的。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为了大家的安全，大家记得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什么规定了，可能会随时有一些做一些调整性，大家持续能够关注。所以呢今天中午12点林田山那个地方呢是暂停开放的。

在这次的这个万里西桥的堰塞湖呢，是在6月21号能发现的哈。那么发现这个部分呢，这个林保署呢、花莲分署呢，随即呢就展开不同哈、不间断的这个整个一个监测。好，在整个预估啦，就是说

10天到20天的话呢，会有溃堤的风险。好，所以呢，目前还在进一步的去确定啊，这个相关的一些事情哦、啊，那来确保呢，就是说预估了哈、啊，将会以在这个48小时之后，啊，以及呢24小时之后，水位达到了1080公尺啊，分别作为呢黄色的还有红色的警戒的这个标准。针对可能的这个灾情，然后那当然针对比较临近的这个乡，包括了乡镇、凤林镇，还有包括万荣乡这两个部分的话呢，好，那还是要呢，好，就做一个调查，做一个了解哈。所以积极呢，匡列呢必须要的做的一些撤离的部分哦，像凤林呢有48户，116个人需要撤离，安置的部分规定呢。25个人投靠亲友，就是依亲，有79人呢是前往收容中心，好，那另外呢有12个人是呢采取呢就是垂直的避难。这是在凤林的部分，那在万荣乡的部分呢，这乡公所这地方则收容的地点呢设在明利，好，在明利村的明利国小的活动中心，预估呢撤离的有23户人家，好，那么有92个人，那92个人当中呢有40个人会依到到他的这个亲友家里去，好，那有52个人会进入呢这个收容所，那包含有3名卧床行动不便的这个民众哦。好，在这方面呢持续还会做一些看什么的调整，大家持续关注相关的讯息哈。根据呢林保署呢委托呢就是阳明交大的这个防灾团队呢做个监测哈，那么在万里溪堰塞湖呢目前呢整个坝堤高度呢是108公尺，那它的长度呢是有832公尺，那宽的话呢有260公尺哈，目前预估呢最大的这个蓄水量呢是420万吨啊。那然于呢由于周边呢这个山壁仍然有一些持续的坍方的情形，未来呢最高的蓄水量可能会被呢推升到600万吨，好，600万吨。那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呢它的一个库容量呢每天呢都以大约呢是20万公吨的速度在增长哦，要是遇到了这个天后降雨的话呢累积速度就会更加快了，因此呢那就跟各单位呢就是盐商呢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警戒标准，也就是一旦呢如果推算未来在48小时之后呢水位触及到1080公尺，1080公尺的话呢就会发布了黄色的警戒，但是如果推估在24小时之后会达到了1080公尺的话呢就会发布了红色的警戒了。在花莲县政府也指出呢，虽然呢这个气象预测呢显示呢，就是这个台风哦，它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但是受到的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的部分呢，从25号今天开始哈，一连3天呢就会有高几率的出现的降雨，因此呢就必须严防了溃堤的可能哦。那县府呢也叮嘱了，就是凤林跟万荣乡公所呢要尽早呢提报了物资跟物力的需求，以确实做好了各项的准备。好，那今天也会在这个各地方的这个会议当中达成共识，未来一旦发布了红色好这个警戒的话呢将会同步呢发布海啸的警报来以示这个警示了。

OK， 来，刚刚跟大家提醒的这个相关在花莲中区的这个部分，大家呢随时关注相关的资讯，尽管有随时的更新，这个资讯跟大家来做提醒。我们来听王心凌，我会好好的。我会

0: 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人类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1: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3: 我们给挺你。

来，我们继续呢，看时间呢，现在到了9:25哈。来通报路况，拨电话到0800000123转七，在花莲的中山中央路啊、哦，中央路呢，这个地方就是靠近吉安的这一段啊、哦。

从稻香路呢到吉新啊吉昌三街，好，从稻香路呢到吉昌三街呢，北上外侧有管线工程在进行啊、哦，所以经过中央路的这一段，请大家注意小心。谢谢呢吴先生提供的路况讯息了。来，这首歌曲呢是梅艳芳所唱的《你把我灌醉》。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提醒，今天屏东需防大豪雨，台南高雄需防豪雨。过去八小时累积雨量，以屏东九如达359毫米最多，另外高雄内门217.5毫米，台南左镇也达到112.5毫米。气象专家吴德荣说，明后两天锋面接近以及台风米克拉引进的水汽影响，仍需严防剧烈天气。不过另一个青苔无花果呈现大回转的路径，强度较弱，距离台湾遥远。政府将在校园推动第五级保全，有学生团体忧心学权受到影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这项措施并没有强制，而是多一个选择，检警进入校园仍需要经过学校的同意。记者林雨辰报道。
1: 近期电子烟流入校园，冲击学生的健康与校安，行政院建立四道防线扫毒，并规划推动第五级保全，召集退休军警协助学校查缉毒品。不过部分学生团体呼吁应清楚说明相关的规范。面对立委柯志恩的质疑，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强调，这并非强制的机制。
2: 在学校里面放一个具有军警背景的像保全角色一样，这是你们要的吗？
3: 没有，我想你这个完全不是这样子。
2: 那到底是怎么样？
3: 那就是说他只是多一个选择，如果学校需要的时候，就像你发生刑案，你需要警察到现场去，那也是要透过一定的程序，不是常备单位了。
2: 那不是，他不是的话，那老师就可以打电话叫警察进来了。
3: 不是，
2: 那单位是什么？
3: 那个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系啊，比如说他的那个对口啊，比如说大学里面他大概主秘以上，那他在学校的话就是学务主任以上，
2: 对，
3: 一定要经过。
2: 那你第五级的保全在干嘛？
3: 他只是多一个选择。
1: 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日前表示，第五级保全这是具备安全防护概念的退休军警，现阶段主要是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豪宅才会运用，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学校如果认为校安有需要但财力有困难，教育部也可能研议相关的补助。未来的工作内容将以协助为主，无法处罚学生或是搜书包。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中第三警分局历时近9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以曾姓主嫌为首的11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及犯罪所得，并斩断高达8层的贩毒供销网络，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要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要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5: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搜证之后，陆续查获以曾姓犯嫌为首。”等11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万5000余元等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彰化台中地检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4: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起推行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在指定区域以人等车的方式，旅客抵达机场后可自行依需求选择搭乘。记者徐正秀报道。
6: 高雄航空站表示，目前机场已提供服务的排班计程车上车处仍维持于航厦正前方，旅客出关之后就可就近搭乘。租赁车上车处位于国际线航厦站前及大客车停车场。至于6月25号试办预约计程车，也设有专属乘车处，提供透过网络平台叫车的旅客搭乘。高雄国际航空站副主任孙义忠说：“
7: 我们的网约计程车的位置是在国际航像与国内航厦中间的路缘，它在靠近高捷2号出口处。国际线或国内线，我们都设置有清楚的一个地面标线、地贴，导引旅客到网约计程车的乘车处。现场还有保全跟航警人员来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是采人等车的方式，要利用这个网约计程车，请您在到站或国际线出关之后，再来联系网约计程车。”
6: 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5月25号上网公告。

0: 到6月25号开始推行，共有8家业者提出申请审查合格，详细合格名单已公告于航空站网站，旅客可透过合格业者的网络平台 APP 预约使用，之后将会滚动检讨，试办一年后会把试办成效报请交通部做后续处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陆安全讲堂上课咯。
1: 高龄换照新制度2026年5月31日起正式启动。
2: 换照年龄调整成70岁开始。
0: 年满70岁的驾驶人必须通过体格检查和认知功能测验以及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
2: 事实上，定期体检可以及早发现视力、听力及体力的变化。
1: 只要通过检测，一样能自由驾车上路哦。
0: 高龄换照体格检查项目包含视力、变色力、听力和四肢活动能力。变色力攸关是否能够清楚分辨红、黄、绿三色灯号的颜色。
2: 四肢活动能力检测检查项目包含
1: 手指、双臂及腿部的活动度，
2: 确认是否能流畅的操控方向盘和踩踏油门刹车。
0: 当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绝对是确保交通环境安全的重要关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了，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是9:38。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之后来关心路况，关心呢天气的状况。这首歌曲是来自蓝心湄的《上紧发条》。

好，来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是9:43了，金广频率呢94.3来收听的触笔一桃会节目到10点，所以的倒数计时剩下17分钟，我们首先呢来关心的天气这个部分啊。今天是115年的6月25号，农历的话呢是5月11日星期四。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米克拉台风呢在台湾的东方北上，那外围环流呢跟它的西南风带来了这个降雨。那今天明天两天的话呢，全台都会有雨，南部要慎防呢就是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到了周五周六，就明后两天呢受到封面影响，仍然会有明显的降雨。那预计呢到下个礼拜二，就6月30号呢，6月的最后一天，全台才会恢复呢比较稳定的一个夏季的一个天气形态的。那今天啊，这个米克拉台风呢持续北上，那北方呢又有这个封面南下，全台都会有降雨的几率，南部要留意局部大雨还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几率，在午后呢山区也会有较大的一个雨势。在整个空气品质来讲呢，今天良好的部分呢就是竹苗还有云嘉南、高屏、花东还有澎湖。那另外在普通等级的部分呢，就是北部地区还有包括了中部以及宜兰、马祖跟金门。那到明天26号礼拜四的天气状况呢，因为台风逐渐远离，封面南下呢到台湾的北部海面，环境水汽呢较多，中部以北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呢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好，我们再继续呢，看到这个今天跟明天的部分了。那另外呢，到了礼拜天跟礼拜一的话呢，就6月28、29呢，单纯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只剩下了南台湾地区呢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在午后呢，各地方呢则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到下周二呢，太平洋高压主导，全台各地呢就会回到典型夏季的天气了。所以呢，像明天到礼拜二的这个温度方面呢，台湾白天的话是29到34度，早晚低温的话呢，预测呢在台湾各地区呢是24到27度。此外呢，因为米克拉台风接近了，明天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要留意呢长浪发生的。

状况了，这是呢在这几天的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接下来我们来关心路况。好，在花莲吉安的部分呢，中央路呢，从稻香路到吉昌三街的北上外侧呢，有管线工程在进行。那等一下整点要放行路段，包括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在四公里的南安瀑布这个地方哦。那除此呢，这个台三十线之外呢，还有呢，再来我们看看呢，在台十一线哦，海洋公园那一段呢，大坑到海洋公园的8.2到9.1 K 有路基修复工程在进行。那另外呢，再来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大埔到富源路段呢，242.5到247.6哦，这地方自行车道的这个铺设的工程在进行呢，所以呢，它占用的是自行车道的部分，对一般的我们的驾车哈，包括汽机车的部分呢，是不受影响的。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这地方呢，也就是37.6到37.8公里的话呢，这地方整点放行10分钟哦，在进行刷坡工程。那另外一样呢，在观音石的沿线的43.3到44.4这地方有边坡工程哦，那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等一下一并在10点钟来放行。在苏花的部分呢，都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哦。那在台十四甲的合欢山庄到小峰口，32.8到36 K 的话呢，采取了每个小时哈、再放一次。那另外呢，再来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还有官员。等一下10点钟一样放行，不过只有放行5分钟哈，5分钟让车子走完之后赶快继续封闭呢，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会再放行的。好，这是呢在花莲辖区内的交通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

0: 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逼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逼桃味。醋逼桃味好利伯欢乐跟行贺
1: 小猪，你就弹了哈，一二三四。
2: 好了，这首曲呢来自伍佰了哈，他在演唱会的版本的《断肠诗短腔西》。
1: 舒服，不急不徐，就像这个速度就好了。

后来他一样的歌名，但是呢这个江蕙的版本比较抒情，一样是断肠诗，只是呢江蕙唱的是短灯西，然后呢伍佰是短腔西，哦不赶快拿，但是他的字都是一样的，只是发音不太相同的。那今天是到了6月25日了，哦，那么倒数计时剩下5天之后呢，就是7月份，也是暑假的，哦，那在这个这个月了，等于到了尾巴的时候呢，天气呢，高温炎热啊。其实到了下礼拜二之后呢，就会维持都是稳定性的夏天的状况。夏天呢，在我们这地方容易会有呢，就是像午后的雷阵雨啦，或者是台风的部分哈，因为梅雨季节结束了，接下来就台风季节了。中央气象署呢，今天呢发布的豪大雨的特报呢，那主要呢第7号的台风米克拉北上，封面接近哈，那包括了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呢，比较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呢今天针对了像屏东县跟高雄市呢，有局部豪雨或者大豪雨哦，那在台北市呢，以及呢新北市、台南市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者豪雨，另外在基隆跟北海岸，还有云林、嘉义地区、澎湖、金门以及台东的山区，也都会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注意到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要慎防淹水。那在山区的话呢，就要慎防呢像塌方、落石、土石流，甚至呢包括溪水暴涨。所以这个时候呢，热归热哈，也不适合到河边、溪边、海边去哈，因为呢万一溪水暴涨的话呢，坦白讲这很危险的啊。那今天整个大豪雨发布的范围呢，是针对了高雄市跟屏东县。豪雨发布的地区呢是台北市、新北市跟台南市，而一般的大雨发布的地区呢是针对了基隆市、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东县、澎湖县跟连江县啊，这地方呢发布了这些大雨特报啊，所以呢也针对了像一大早呢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这个大雷雨即时讯息呢，预计会到早上的11点17分，好，11点17分。那还有呢，针对了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发布的是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这个大雷雨即时讯息会持续的到下午的1点04分，1点04分，好，这都是针对几个地方。然后呢，气象署也针对了像新北市永定溪的石碇、蚯蚓坑那地方，跟台北市的双溪以及呢双溪净水厂到这个圣人瀑布呢发布的灾防的警告，持续呢会到早上的10点01分，就到等一下哈。那还有呢，针对了很多地方，像是新北市的北港溪，就是汐止的柯子林发布了就是灾防的告警哦，那持续时间会到早上的11点17分。好，这些地方呢都是会容易有暴雨，或者是呢暴雨这个等于说暴雨之外的这些几率发生，注意到呢溪水暴涨，好，溪水暴涨尽量呢远离溪流的部分，请大家特别注意。那整个其实一级的警戒呢都是在南部地区，像是在屏东县的好这个新埤乡，包括了潮州镇、林边乡、嘉东乡、还有南州乡、万峦乡、枋寮乡、内埔乡，还有呢竹田乡、烟埔乡跟里港乡，还有坎顶乡、屏东市以及九如乡的长治乡、东港乡啊，东港

镇，以及高雄市旗山区，还有包括了内门区、美浓区、三林区跟新北市的淡水区的八里区跟台北市的北投，这些呢都是一级的警戒的范围。那二级的部分呢，是在屏东县的春日乡，还有呢林洛乡，以及

注意，尤其呢到山区的部分呢，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留意了哈。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是桑尼所唱的一首歌曲了，下雨了。台风虽然没有直接过来，不过外围对我们还是有些影响，大家随时做好了相关的这些准备，能够减少的这个灾害了。那等一下先关心全国的路况，那关心完之后呢，再把现场拉回到花莲分台，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蓝琪，那么明天很快又到了礼拜五了，空中来作伴，我们明天会播放了怀旧经典国语老歌哦，所以明天早上7点我们空中再相会，祝福你平安，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77.6公里，在嘉义系统前中线有散落轮胎皮。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台北，和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有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汐五高架北上的下塔，又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南深路到南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八号往东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0: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5: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4: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5: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4: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那么当然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哦，大家真的是开车要小心啊，随时听景广。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动力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我们先来提醒一下，在吉安的中央路从稻香一直来到吉昌三街的北上外侧车道，目前有管线的工程在进行。那么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也就是天祥，一直来到了隔口这里。它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六点半、十点、中午的十二点、下午的三点，以及傍晚的五点到六点。那么之后呢，只出不进，六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六点半再来放行哦。那与此之间，你也会遇到有多处的施工路段，像是祥绿九曲洞、追路进横西洞口、进横隧道的西端口，还有宁安桥，以及临安桥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西畔路段哦，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注意。那另外台十四甲线的合欢山庄往石门山有一个路面刨铺的工程，那么苏花路廊今天6月25号在大清水隧道的北口一直来到崇德隧道的南洞口，晚上十点到这个十二点哦，158到163的这个地方呢，将会实施机动式的交通管制，因为军方任务的需求啊，所以也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大清水隧道北口一直来到崇德隧道的南洞口，将会实施机动式的交通管制。而至于在我们的台九丁，我要做一个预告，也就是6月29号下个礼拜一，核仁隧道将要进行照明系统的管养以及维修工程，到时候呢，会采取早上八点到傍晚五点的单一车道管制，另外一个车道是轮放通行的。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如果你下个礼拜一要行经

花路廊，请稍微注意一下和仁隧道的这个一个车道的管制，另外一个车道才可以通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哦。那另外呢，在我们的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往北港大桥，这个夜间施工持续进行中，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南下车道封闭，北上单线双向通车，这样的一个施工的期限会到这个月的月底。而另外呢，大富到富源的242到247有一个自行车的铺面改善工程，现场采取机动式的交通管制。而至于在我们海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以及大坑到海洋公园分别有道路的改建以及路基的修复哦。那至于在台三十线的南安以及客程路段，这里分别有一个边坡保护以及箱涵的改建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我们市区的道路呢，我们还是要来叮咛好朋友，那就是在我们南滨路上的工程哦，南滨路这个地方呢仍然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和平路呢北上呢车道有缩减，那另外民义街的这个单行道也就是斜天宫往南滨路的方向呢，目前道路封闭，所有的用路驾驶呢，当您来到了重庆市场买菜之后，在这个停车场的地方呢有设500公尺的单线替代道路通行到和平路啊，所以大家也 don't worry 啊。如果说啊，你说没有，我不会被踩，我会让人家救鬼，我可以啊， no problem 的啊。那另外轩辕路跟中华路往中和街的方向呢，这里也有楼的拆除，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25号，星期四。
2: 新闻 news。
1: 在今天新闻联播头条，大家来关心的是，哎呦，大暴雨哎！你看我们花莲哈，这个早上还出了太阳，今嘛温亚有淡薄傲气淡薄，但是淡薄落后哈。但是呢，北部地区哦，这个雨下到真的乒乒乓啦，稀里哗啦哈。而且呢，最新哦，湛江大桥附近淹水哈，这个淡水河这个地方，北北基未来3个小时也会发生强降雨哦。那台南呢，目前嘛滴错咧蛋哦，那高屏地区的强烈雷雨带也正在往北来扩散哈。那说到这个啊、哦，我们来讲一下，讲一下啊，这个米克拉再加上西南气流的夹击呀，近期呢天气明显转到不稳定，各地都有机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而天气粉专天气即时预报呢也指出，未来3天全台湾都会有降雨的机会，其中礼拜五的雨势范围最广，强度也是最明显，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带雨具，户外活动也要先做好雨天的备案哦。那么这一次呢，是因为受到了梅雨锋面南下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六，将会迎来梅雨季的最后一波的锋面，全台各地都会有降雨的机会，其中礼拜五的雨势会最明显。那么未来3天出门一定要带雨具，户外活动也要提前做好雨天的备案哦。那么目前西半部的平地已经有对流云系的发展，深夜开始局部地区就会出现了这个短暂阵雨或是比较大的雨势哦。那梅雨锋面也随之南下，所以这几天如果你要往西部地区、往南部地区的朋友，请大家注意哦，因为这一次的各地的降雨平均分布在西部哈，那么南部的雨势是最明显啊，其次才是北部、中部、东部以及外岛。所以在这里啊，来提醒大家啊，外出呢，虽然礼拜天水汽减少了，不过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这是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今天如果你要往西部、往北部、往这个南部地区的朋友前进的朋友呢，请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状况哦。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说到花莲万荣乡万荣溪万里溪上游，在礼拜天的时候呢，被发现有堰塞湖，这个坝体堆积河床达到108公尺。那么依据气象署降雨预报，未来48小时累积雨量将会达到72.5毫米。那么林保署呢，也特别在早上发布了黄色警戒，而且还发放了手机细胞简讯警告，未来48小时万里溪的堰塞湖可能会溢流。而县政府呢，在今天早上9点也成立了灾害应变中心，要求凤林镇万荣乡公所提前规划预防性防灾，提前撤离弱势族群。好的，今天早上呢，这个在万里溪下游的乡亲，不管是凤林镇万荣乡的乡亲好朋友，就住在这个下游20公里下的这个社区哈。那么在今天早上呢，收到了手机的简讯，大家都吓了一大跳。那原本林保署预计，气象署今天早上5点半发布的定量降水预报呢，预计只是说未来中区48小时累积雨量会72.5，已经达到了黄色警戒值。因此呢，早上林保署花莲分署就发布了万里溪堰塞湖的黄色警戒，同时也建议请地方政府进行预防性的撤离。因此在早上8点50分特别对警戒区内的万荣乡万荣村、明利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总共2个乡镇、5个里、5个村里发布了黄色的手机简讯哦。那村民在这个早上8点50分的时候可以说是手机警报大作哦。那另外林保署也同步通知了台铁、公路局、台九线的万里溪桥、西堡大桥，还有水利河防构造物等公共设施，万里溪下游河川区域范围内的各施工单位也厂商都已经列入了警戒范围内。而至于台电公司所属的凤林超高压变电所，虽然不是在警戒范围，但是因为是东部民生用电西电东送的重要线路，同时也要提高警备。那么另外呢，县政府在今天早上

九点万里溪堰塞湖防灾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和凤林万荣乡公所召开同步的视讯会议，要求凤林镇万荣乡公所通知影响范围住户注意避难。目前两乡镇公所呢已经盘点保全户的范围，还有避难疏散名单，包括万荣乡89名，凤林镇116人，并且针对弱势族群提前预防性撤离。而林保署花莲分署在今天下午也会在万荣乡森荣里，也就是万荣工作站旁边的会议室、凤信里活动中心、万荣乡万荣聚会所连办三场堰塞湖的说明会，时间依序是下午的1:30、4:00以及6:00。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就在这万里溪下游的这些万荣乡凤林镇的朋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说明会到底它未来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大家怎么撤离，一定要配合乡镇公所的指挥和调度哦。

0: 好的，说到这个万里溪上游发现的新遮堰塞湖，原本预估10到20天内可能会有溢流的风险，但是呢，现在林保署花莲分署发布，未来可能48小时之内就会溢流啊。那么对于影响所及的万里溪桥呢，我们的东分局其实一直都有一套的这个防范的措施，也有预警性封闭的机制哦。也就是说，万里溪桥它距离新堰塞湖大概有30公里。那以往呢，水位只要距离桥下1.5公尺就会封桥。那么因此呢，这一封桥就是说，你桥面上完全不可以有任何人，包括道路上面也不能有任何人员哦。所以总而言之，也请大家能够密切注意一下这个万里溪的新堰塞湖它的最新的状况。那当然我们就说哈，这个水会溢出来，要么地震，那石头砰砰砰砰砰，那600万吨的水就下来，在还没有下大雨之前砰砰砰它就下来。还有一种呢，就是没有地震哈，它的边坡的土石，根据我们这几天的观察，林保署呢也透过新闻来告诉我们哦，就是它其实这个路边边边的这个落石还是有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的落下来，有淡薄的崩啦，但它的坝体还是好的。但如果下起大雨来就不一样了，如果像这一次你看北部地区的疯狂下大雨，因为梅雨季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的话，那个雨点如果落在这个地方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提高警觉。休息片刻，关心全国新闻，带回来。啦啦啦啦啦，警察广播电
1: 台，警广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强化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3: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 85%， 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4: 那废氢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

0: 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1: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场作业指引，也启动戴澳新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量循环率已经连续三年达到100%。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一名全姓男子谎称统一发票中奖千万元，请店家补印发票，遭银行发现没有成功。高雄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未遂罪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2年以上。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检方表示，被告于113年12月底看新闻得知，113年7月到8月统一发票特别奖中奖号码及消费地点和金额，发现快截止了，还没有人现身领奖，竟然谎称自己中奖，企图冒领千万元奖金。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4: 竟基于诈欺取财的犯意，向该商号负责人扬称其为实际消费者，因为遗失发票请求补印统一发票，在持该补印之统一发票向金融机构扬称有中特奖，要申请兑换奖金等，但因为没有提供正本的电子发票证明联而未遂。
3: 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诈欺取财未遂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请法院审酌被告巧取诡诈，破坏社会信任，建请量处2年以上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陈姓肾脏病友长期受左上肢严重肿胀所苦，洗肾时又因静脉高压频频发生透析不顺，医师评估后建议采取血管支架置放术，帮助病友成功拯救生命线。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对于洗肾病人而言，手臂上的血液透析瘘管如同维持生命的生命线，然而瘘管并非正常人体结构，在长期高压刺激下容易造成血管狭窄甚至闭锁，导致病人面临手部肿胀、透析不顺等困扰。陈姓肾脏病友苦不堪言，转诊到大千综合医院求助，医疗团队已介入医疗技术进行血管支架置放术，成功恢复血流畅通。心脏外科主任李俊义说，
6: 洗肾的病人因为血管经常接受机器给予的高压，以及静脉承受动脉的压力，所以在静脉上面它变得比较敏感，容易萎缩。那如果萎缩部分在于我们的静脉以内，那就会叫做中央静脉狭窄，这样的狭窄往往是最危险。
5: 李俊义主任提醒，瘘管是洗肾患者的第二生命，日常应多留意瘘管的震颤感与声音，若出现异常或手臂肿痛，务必及早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气象署已针对云林以南以及大台北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尤其高雄及屏东可能有局部大豪雨，屏东山区甚至有局部超大豪雨，而基隆、台中、南投、澎湖及马祖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也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在外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今天米克拉台风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台风外围环流加上环境的偏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有持续性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大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大台北、中部以北及宜兰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大台北及中部地区有大雨或局部豪雨。花东地区则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后续随着环境的风向变化，剧烈降雨的地方会改变，有往中部地区扩展的趋势，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温度方面，云多且下雨，各地高温略微下降，介于30到33度之间。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自身安全。而台风米克拉今天早上8点在台北东南东。

0: 方4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向北北东前进，这两天前往冲绳及日本请留意航班资讯。而第八号台风无花果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3: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4: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3: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5: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3: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4: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6: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7: 玉里极限运动场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8: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9: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8: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7: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8: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0: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7: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8: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0: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7: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8: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1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3: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9: 诶，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3: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10: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5: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3: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5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1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了，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绍文，正在空中陪伴您。昨天晚上呢，大概今天早上6点多了，委内瑞拉今天早上6点多，委内瑞拉呢发生了规模 7.2 7.5 的强震，而且这个地震呢是非常非常的浅，它到底是几公里哦，我告诉你，它地震深度只有 21.9 跟10公里，这太浅，而且 7.2 这个太恐怖太恐怖了。那么就在委内瑞拉的时间是晚上，是昨天的晚上6点4分6点，他们是晚上6点多，那来到我们的就是以我们来讲的话，他们是晚上6点多，那以我们来讲的是今天早上6点多，7.2到7.5，六点多，那时候刚好是用餐时间呢。那这么浅的地震，连邻国的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都能够感受到地震的摇晃，而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的美国也特别对波多黎各还有美属的维京群岛发布了海啸警戒，影响的范围震央周边300公里的海域。你知道这个很大耶，而且你知道这个震央发生的地方刚好就是委内瑞拉的涵盖在人口跟工业密集的地带。委内瑞拉呢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炼油厂就在震央附近，那么大批的民众就在你知道用餐时间大家惊慌逃生哦。我今天刚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真的觉得那真的太恐怖，因为它很浅你知道吗，才十公里的浅，你看它有多浅，而且在这样陆续余震发生，这让我们想起了04、03的地震。哇，但是它的地震深度比我们更浅，很多的民众不敢回家，而且呢以他们的这个建筑物来讲呢，又以土角厝啦红砖啊角的吼这块的厝较济，你知道。那根据委内瑞拉当局还在评估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哦，通讯跟资讯部都指出，因为有一些建筑物已经面临倒塌了哈，那所以也要求大家赶快撤离。不过呢，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跟对于当地发布的红色警戒指出呢，死亡人数超过10,000人的可能性是44%，超过100,000人的几率是30%，所以预计这个地震伤亡人数会大幅的增加，恐怕是好几千人伤跟亡，财产损失也非常非常的严重哦。所以，你看一下地震，那欧洲呢是热浪哦。我不晓得哥有没有看影片、看新闻，一个台湾的旅客去到国外法国，被一条 NG 出来掉 NG 牛气，你看有多热。好了 ，Anyway， 全球暖化，那地壳的变动真的。我们在居安思危的同时，人类的渺小也再次的在这种天灾地变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人定胜天，我们只能够顺应天理，近乎好，对不对？顺应天理啦，近乎后面就不要讲，我不想讲。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在花莲，我们最急迫也最安稳的、最等待的，希望能够安全过关的，就是万里溪上游新增的堰塞湖。这像什么？像在万荣乡明利村，还有凤林镇的部分的林里当间，它的头顶上又放了一颗水球。只是这个水球，它到底什么时候要破？它到底是慢慢的破下来呢，还是它是因为大雨，滂沱的大雨，大量的水量呢一次把它冲刷下来。你知道我们经过了这个马滩溪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堰塞湖带来的水不是清水啊，是污泥啊，不是乌金啊，是垃圾头，是咱所说的矮高啊头。所以这上面又会冲下来是什么呢？所以也请下游的居民好，还有我们的其实相关单位都严阵以待，因为它会影响到了基础设施。我们昨天有说像台铁啦、铁路啦、公路啦，所以呢也请大家真的要密切的注意。那这个注意就是林保署花莲分署告诉我们大家，一百气跑就赶快紧走啦。那当然也不能这样，我们也要预

预防性的先撤离，所以也请当地的居民一定要配合现场的公所还有县政府的指挥调度。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今天晚上10点到12点在苏花路廊的大清水隧道北口一直来到崇德隧道南洞口，因为有军方任务需求，所以会占用到我们的道路，现场会采取机动式的交通管制，也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而至于在我们的海线大坑道海洋公园以及花莲大桥都有路基的修复还有桥梁的改建工程，也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留意。那么在我们 162.8 的苏花路廊惠德隧道的南洞口，还有我们 159.4 的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持续都有工程在施工。那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现在放行的是北上的车辆，南下车辆请稍后。总而言之，也有总之就是看着这个地球地壳的变动，然后看着哇，你看不只是植物界、动物界，还有我们人类，不管在哪个地方，大家都在面临着这个叫做生存吗？应该也是啊，因为如果太热旱灾的话会没有粮食，对不对？好了 anyway， 然后遇到地震的时候，哇，好不容易辛苦赚来的房子可能又一夕之间可能就没了。所以总而言之，总之我们无法人定胜天，但是我们保持愉悦的心情啊，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哦，当我们有正能量有稳定的心情，那么那得抵抗，因为每个人都有信仰，那得抵抗啊，可能就会感受到哎，他要懂得保护我们，那都没我被乱摇啊啦，我是安尼想啦。好啦，你想我想，大家想啊，可能都有可能啦吼。啊，来啦，听歌啦，看到今仔日维瑞瑞啦，这样你都爱跌当吼。那伤亡人数呢？哎呦，足恐怖的，还不是千年呢，可能破班哦。哇，这医疗吼，是不要那紧急做医疗，而且呢，突然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大地震，那他们的医疗会不会突然之间就出现了所谓的破口，我们也不知道哈。那总而言之，就是祝福委内瑞拉这个在镇这样附近的居民，大家能够赶快找到地方来避难，因为我们相信接下来的那么多的余震，大家的心情都受不了哈，所以也祝福他们。加油！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今天送介绍的歌曲呢，都是那种一档电影的主打歌。首先带来这首卢广仲《几分之几》。

0: 好了，欣赏完了这首《几分之几》之后，这是花甲少年转大人吧，齁，就如果没记错它是这首歌啊，这个主题曲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菜了，上菜了！你知道今天早上哦，这个下大雨哦，台北哦，这个中正区啊，一度啊水淹到一个轮胎高。好啦，看到这个下雨，各位太太，各位休假郎啊，你知道的，接下来菜价势必上涨。结果你知道吗？我一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啊啊，真假死！我家的冰箱所有的菜几乎都要被我清空了。好啦，你知道最近啊，这个买蔬菜买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很便宜，你知道吗？然后你就觉得哇，这最近啊买这些菜真的就开心到不得了。但是看到这个下大雨，我们可以买什么呢？哎呦，我告诉你，这个一定涨的啦哈。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它一定不会涨，那就是豆芽菜。豆芽菜，各位，我跟你讲，下大雨或是台风哦，豆芽菜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经济又实惠的菜。而且我豆芽菜呢，已经知道怎么样去保存它了。我一定要跟你说，我真的哈、屡试不爽啊！而且我买的是黄豆芽，我不喜欢吃绿豆芽。那这个黄豆芽呢，它可以拿来做，我跟你讲，它很耐煮。黄豆芽哈，你甲煮迄落迄米寿汤啊，掺排骨，我来用真好食。黄豆芽呢，你来家摕来掺和风酱、掺蒜头、掺麻油、掺葱啊煮啊，那个拌拌，即马葱啊买袂落来啦，一定介贵的啦哈。那没有关系，这个都可以试看看。黄豆芽呢，炒椒类哈，红黄椒是不错的。黄豆芽呢，我告诉你，你去炒豆干，还有呢，黄豆芽你醋溜黄豆芽里面放。几颗花椒粒，我告诉你它都不错、所以呢这阵子哈，各位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像我礼拜六要买菜，我觉得应该是很贵，所以这个时候我一定会来买黄豆芽。黄豆芽买回来，如果你一下子吃不完的话，你可以学我，我就是一大包的黄豆芽，然后呢炸一下就好了，不用炸太久，就这样让它过水过咸水，这样炸一下、然后你就拿捞起来放冰箱，然后你就滴上几滴芝麻油、把它保存好。我告诉你，一个礼拜 OK 的，非常 OK 的哈。好，所以这个黄豆

豆芽很好用，我们刚刚也说了黄豆芽啊，你可以凉拌啦、啊、也可以炒菜啦、啊、我跟你讲这个都非常 好方便。还有包括啦，有没有，我们在家里如果你吃泡面的人，那你就可以把我刚说的这个黄豆芽放进去，哎呦，就好像你吃的很好。

那台风天还可以放什么呢？哎，我告诉你，你可以，因为这种下大雨了，你现在能买的就是卜啊啦、扣龟啦、啊、芹菌啦、红萝卜跟白萝卜啦，哈，这些呢，哎，买下来的话啊，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不错啊。那当然也有人说可以买一些冷冻的蔬菜，像冷冻蔬菜最常的就是豌豆啊、玉米粒啊、红萝卜那种的，有没有哈？那种冷冻蔬菜。啊，也有人会买那种冷冻的那种高那个绿花椰，或者是哎狗雷菜比亚啦齁，那个我都不喜欢，哈哈哈，不喜欢，所以豆芽菜是我最爱的。还有呢，菇菇类的齁，这个各式各样的菇，我告诉你那也很棒。还有一个呢，就是海带、海菜。这些也都不会贵哈，所以呢，今天跟大家来讲，我不晓得各位你会不会买那种干燥海带芽。我跟你讲，干燥海带芽哈，你如果真的菜很贵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什么，你知道吗？干燥的海带芽就这样一包下来，你不要拿太多，你就这样抓那么一点点就好，放一点点就好呢。然后你就加一点豆腐，豆腐在这个时候不会涨价啊，放一下那个味噌，我告诉你，很好吃，很好吃的嘞哈。好了。Anyway, 根茎类齁，我想呢这个礼拜它应该就是我的首选了。黄豆芽，还有我们也可以买那种罐头玉米啊，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说的海带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真的要买一点肉了齁，猪肉啦，如果没有的话买蛋齁，蛋应该不会因为下雨而涨价吧。好的，那你就可以煮很好吃的这个蔬菜汤面啦，因为你放了很多很多的黄豆芽。那当然这个时候买高丽菜，我不晓得会不会贵，我家呢时不时都会有一颗高丽菜。我上次买了一个高丽菜把我吓坏了，它的叶子被虫咬了之后呢，然后后来整颗高丽菜放着放着，它整颗在冰箱里面就给我坏掉烂掉，最后我就整颗目送它这个送到了这个回送到了厨余哈，垃圾车的厨余桶里面。我跟你讲那个痛痛的感觉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哈。所以在选高丽菜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哦。

0: 11点整了，我们准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哦。
1: 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和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过大溪，有推车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东21.3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帆布，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通体舒畅，话中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黄雨山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空中。雨山中医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跟所有的朋友来探讨现在坊间非常非常流行这个瘦瘦针啊，它到底为什么可以让人快速的减重，请医生来告诉我们咯。
1: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瘦瘦针，它指的是GLP-1 肠泌素药物，它是在西医领域使用的，就是治疗第二型糖尿病的药物。它能模拟我们人体肠道激素降低血中的血糖，后来发现它还有另外的作用，可以延缓胃的排空，并且作用于大脑抑制食欲，因此呢也将这个另外的这个作用呢使用在减重的部分。
0: 哦，就是降低血糖啦。
1: 是，首先是降低血糖，后来发现说它还有延缓胃排空跟在大脑抑制食欲的部分，因此同时治疗患者的血糖的时候呢，发现患者体重也减轻了。
0: 所以对于想要追求完美身材的人，发现这个副作用好像也不错，所以大家就开始来使用了。哦，了解了解。那现在我们市面上的瘦瘦针到底有哪几类啊？
1: 市面上瘦瘦针呢，它是属于处方用药，也就是需要经由医师处方才能使用的。我们介绍几种，一个叫善仙达，它每日呢需要注射一次。第二种是乙妥赞，它是每周注射一次，常应用在第二型的糖尿病与减重的辅助。第三个是大家比较熟悉常听到的叫蒙健乐，它是最新的双效肠泌素的药，减重效果更显著，临床上呢平均降幅可观，它每周只需要注射一次即可。
0: 抑制食欲这一点听起来就已经还蛮诱惑人了哈，到底哪一些人需要抑制食欲，哪一些体型的人适合使用？
1: 经过专业医师一对一的评估之后呢，目前国内的适用条件主要为：第一个，身体质量指数 BMI 大于30的肥胖成人；第二个呢，是 BMI 大于27，但是呢，合并至少一项体重相关的疾病，例如高血压、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等等。第三种是针对 BMI 介在24到27之间，是微胖或者是有代谢问题的族群。台湾肥胖医学会也开放，经过医师严格评估后也可以使用。
0: 虽然是医生开的处方签了，那这个针打下去的话到底对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1: 其实在使用初期呢，常常会伴随着暂时性的肠胃道不适，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能自行随意的增加剂量，恐怕会导致危险。常见的副作用有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以及便秘。因为减重的效果非常的快，因此脂肪或者是肌肉流失过快，这样就容易导致民众的脸部凹陷，这时候俗称为减重脸。少数的人甚至会出现心悸、生理期不顺或掉发。
0: 我如果停药呢，我把药停下来，我会不会复胖呢？
1: 通常在减重使用这个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好好的调整生活习惯的话，停药后复胖的几率是极高的。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它是取这个药的抑制食欲的作用，因此你停药之后相对就没有使用药物的抑制食欲的作用，之后食欲就会慢慢的恢复。因为我们在用药期间肌肉流失了，代谢相对也会下降，因此我们停药食欲恢复之后呢，燃烧效率就不如以前那么的好，体重呢就很容易快速的回升。
0: 那到底是打瘦瘦针这种快很准的好，还是乖乖的168断食？
1: 其实是要有正常的饮食习惯，还有正确的饮食菜单，以及固定的运动习惯，再加上调理好的易瘦体质，这样我们的身体才不会有复胖的几率。
0: 哦，那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胖到不行 ，BMI 这个身体质量指数呢大过于30，然后我这个时候打了瘦瘦针，那我也配合中药，我双管齐下，我会不会瘦更

0: 快，会不会代谢就不会那么快的失衡。
1: 主持人讲到的这个方法是最佳状态，
0: 中西医合并就是了。
1: 对，应该是说比如说他的体态是属于比较疾病型的肥胖，那要快一点在短时间瘦下来的话，就是可以用您刚刚讲的方式，就是初期使用瘦瘦针合并中药的体质调理，让快速瘦下来的过程中不会造成代谢的失调，达到一定的稳定度之后，瘦瘦针的使用频率就不用这么密集了，然后可以甚至可以慢慢停药，然后接着继续用中药的调理，让身体的代谢自然的往下，会比较健康。
0: 就是说打了这个针，有些人可能身体出现的副作用也会稍微减缓咯。
1: 是的，针对个人打造身体的调理啊。
0: 哦，中医不是有很厉害的是埋针减重啊，那这样还需要瘦瘦针吗？
1: 其实瘦瘦针是有些人追求快速，那实际上我们中医的减重是调理让身体自己恢复代谢能力会更健康，而且瘦得更漂亮。
0: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瘦瘦针啊打进去身体里面它可以用多久？
1: 原则上要针对每个患者使用后的状况进行追踪。对，有些人可能他只需要瘦5公斤就很漂亮啊，他不需要一次去瘦到30-40公斤以下。那有些人他可能是100公斤，他可能要瘦到80公斤这样子。所以说看每个人瘦的速度，随时的追踪，
0: 一样也是有医生评估就是了。那个瘦瘦针你一点不能完全靠它，就对。
1: 对，因为它还是会像我们刚讲的，有的人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必须要边施打边观察患者可以接受的程度。
0: 那我们还是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找医生很重要，但是千万自己不要破手破。虽然你在坊间的药房也买不到这些药啊，你要快速减肥，希望能够让自己能够恢复身材的，跟医生呢好好的来沟通，你要遵照医嘱哦，这样才行哦。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当然忙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那我们知道呢，现在西医现在正在流行的就是这些瘦瘦针啊、瘦瘦药。那以中医来讲的话，我们传统的古老的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啊，对于减肥这件事情，以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
1: 我们中医减重的观点是让患者的身体恢复到代谢能力增强的方向
0: 哦，所以这就叫做基础代谢率咯。
1: 对，就是要让身体整个都维持在健康的状态之下，你身体阴阳气血代谢都是很顺畅的话，自然而然身体就会健康。
0: 想要维持匀称的体态，那中医如何协助我们？
1: 中医调整身体运作的部分，让代谢重新回到正常节奏，整体的概念分为四大方向。第一个呢，提升基础代谢率，也就是呢，当患者脾胃虚弱或是睡眠差，长期久坐之下，这时候呢会代谢下降，因此呢我们会透过调理患者的脾胃功能，改善它的循环，让身体开始愿意消耗能量，打造易瘦体质的基础。第二个呢，我们会抑制异常的食欲，比如说当患者有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这时候容易报复性饮食，或者是他有出现情绪性的饥饿，通常都是源自于肝气郁结，也就是压力很比较郁闷的时候，或者是长期睡眠不稳，这种体质呢就会长期会出现比较暴饮暴食的现象，因此我们也是要调理它这些异常讯号逐渐平稳，这样食欲自然就会回到正常的范围。第三个呢是排除体内的湿气跟痰浊，湿气太重的人容易下肢水肿，下半身沉重，体脂下降就会慢，因此呢，我们透过我们的中药与埋线改善运化的功能，能够减少体内滞留的水分与废物，加强循环的速度。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处理上面三项的方向之后呢，最后一定要建立新的生活习惯，将患者多年的饮食作息呢调整之后呢，当他减重到一个满意的体态跟体重之后呢，继续的循序渐进，让他的身体的体重不会再复胖。
0: 调理我们肥胖者的身材的话，刚刚有提到这个要排除体内的湿气，还有体内的痰浊，还要减少自己的那种心理因素啊，要抑制异常的食欲啊。那以我们的身形来讲的话，你们会从哪几个身形来调理呢？
1: 我们会将患者的体质分为五种体质，第一种呢是脾虚湿阻型，这类的患者通常吃的少，他说哎，我没有吃很多东西，我甚至可能喝水都觉得身体会肿胀，下半身比较容易肥胖，身体常常呈现疲倦的状态。第二种是胃热湿阻型，这类的患者呢食欲偏旺，容易口渴，一样腹部比较容易肥胖。第三个呢，肝郁气滞型，这类的患者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跟压力大有关系，长期睡不好。女孩子呢，
2: 银保署持续空拍观测，昨天原本推估10到20天内将有溃决风险，然后依据气象署清晨5点雨点预报，最快可能在48小时内溢流。凤林镇万荣乡公所上午10点起启动七村里保全户，共计208人预防性撤离。台东县卑南乡日前发生一起聚众斗殴并引发枪击的冲突事件，台东警分局在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追查与山区埋伏，将潜逃的李姓枪手以及涉案共4名主嫌逮捕归案。请听以下的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20号晚间，台东县卑南乡利家村的产业道路上传出聚众斗殴，造成一名男子受伤送医。警方在案发当天就迅速将现场参与斗殴的

0: 十名嫌犯查缉到案，不过根据现场民众指称，冲突当时有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疑似枪械的物品攻击他人，随后趁乱逃逸。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义博说，
1: 后续追查发现有犯嫌持疑似枪械物品攻击他人后逃逸，经调阅监视器、清查相关市政及连日追缉，在卑南乡山区查获李姓主嫌及协助藏匿的张姓犯嫌，并查获相关证物。全案目前共查获四名主要犯嫌到案，依枪炮、伤害、杀人未遂、毒品及藏匿人犯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
0: 因犯嫌有逃亡及串供之余，检察官讯后已向台东地方法院申押，专案小组将持续追查涉案枪支来源及流向。台东警分局强调，对于任何持枪暴力犯罪以及危害社会治安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依法严查就办，以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男子深夜驾车在花莲市中央路四段以及十六股大道红灯路口，疑似刹车不及越过了停等线，被巡逻警往南下盘查，原警发现他反应迟缓，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附带搜索查获伊托米酯烟油，将他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巡逻员警深夜行经花莲市中央路四段跟十六股大道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停等红灯，却刹车不及超越停止线，上前盘查，发现严姓驾驶神情疲惫，精神恍惚，而且言语反应迟钝，怀疑他是用毒品实施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他逮捕。员警并在车内查获一瓶伊托米酯烟油。现场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说，
3: 经南查发现驾驶精神恍惚，疑似有食用毒品情形，经实施毒品快筛检验呈阳性反应，并以驾驶身上起获毒品伊托米酯烟油，本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新城警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反应以及操控能力，导致交通事故发生。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量能，维护用路安全，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大同乡种驴马步山发生了登山客横越坍方路段时失足跌落70公尺深谷，三星警分局获报之后，会同消防队组成搜救小组，顶着连日大雨导致的恶劣路况，耗时近三小时开路寻获伤者，并护送下山送医。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三星分局四季派出所副所长张正贤接获通报，有登山民众跌落深谷，立即启动山难救援机制，会同消防队员共组六人小组，前往台七甲线附近的种驴马步登山口集结上山。只是山区连日大雨，路况极为恶劣，部分路段甚至地基流失，搜救人员沿途披荆斩棘，艰难开路，耗费一个多小时，终于在深达70公尺的坍方处寻获受困的苏姓民众。
5: 苏先生，挥手一下。好，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对对对，看到了，苏先生，那边稍等一下啊。
4: 当时苏姓民众头部和四肢多处擦挫伤，而且身体虚弱，搜救人员连忙提供饮水和粮食让他补充体力，并进行初步包扎，随后合力将他平安护送下山，交由救护车送往罗东博爱医院治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的几率。大台北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怕亏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这个新闻的发生地是在台中。台中市第二分局呢，日前他接获民众报案，因为有民众检举杂物占用骑楼，哦，结果呢，这个员警获报之后就到了现场，就发现呢，哎呦，啊，现场怎么有两个孩子哈，一个13岁，一个11岁，独自在夜色当中搬运着沉重的家具。后来去到现场的时候，才知道说这对兄妹为了帮忙辛苦上班的妈妈分担，所以忙到深夜还没吃晚餐。远景呢，当下立刻自掏腰包买来热腾腾的煎饺跟铁板面让他们果腹。随后呢，更在远景同僚和热心房东的协助之下，把所有的家具都搬进了屋子里面，为这对早熟的小兄妹点亮了安顿身心的第一盏温暖的灯火。好了，这是在这个月的中旬哈，哎，派出所啊，都接到民众打电话来报案啦，讲哎呀，我那楼那顶啊卡啦哈，啊，家具啊那归大堆啦，生活杂物也很多啦，影响我们行人通行啊，所以远景呢，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很单纯的道路占用的案件，于是呢，远景呢就2成对哈，到现场。想要去了解现场的状况，结果刚很丢了，才发现讲啊，不是啦，嘿，我那对小兄妹啊，在来回搬东西啦，因为这个堆积如山的家具旁，那可能在搬厝，你知道？因在搬厝啦，啊，就是警察到场了后呢，哇，啊，这囡仔惊一个，以为他们闯祸，后来经由远景耐心的关心之后，才知道说，哎呀，他们家在搬家啦。啊，妈妈呢？把这个，因为他们家单亲呐，啊，搬个一半，妈妈被上班呐，啊，所以呢，放在骑楼的东西，就小个起来了，还得跟赶去上班。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哥哥姐姐、哥哥妹妹两个人就留下来帮忙搬家的事情。可是天都黑了，家具还是堆在骑楼堆。结果呢，这个远景知道之后，看着这么瘦小的身影站在一个比自己还高的家具来回的穿梭搬运，因为这个远景，他刚生孩子，你知道他可能人家

你哪里进不甘啦、啊、后来呢在洗浴部的询问才知道说他们从傍晚瞒到了晚上八九点，晚餐都还没吃。哦，这个远景二话不说呢就前往还在营业的豆浆店，自掏腰包买了煎饺，买了铁板面。哦，安在香味要管理料的，哦，谢谢警察。我跟你说要混混的假干的哟。那后来呢这个远景也同时哦，另外一个远景赶快跟房东来联络啊，希望房东可以到场协助让骑楼恢复整洁畅通。那这个哈、哦，刚当爸爸的远景，他看到这个小兄妹终于可以休息了，于是呢就对这两个姐兄妹说：“哎呦，辛苦喽，加油！”

本来派出所是接到了民众的检举电话，就没想到派出了两名员警到了现场，才了解这么感人的事。单亲家庭在搬家，妈妈搬到一半呢，赶去上班，留下了两兄妹继续帮忙。结果没想到家具太多，占用了骑楼，占影响了行人的通行。然后远景看到之后，哇，后来衍生了这个让你看见爱随时都在的这种场景。对远景来说，一场平凡的情物，但是却对他们而言，也对这对小兄妹来说，都多了生命照亮、生命互相拉拔的温度啊。你知道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跟我们妈讲哦，啊，就把塞讲讲啦。我跟你讲，我实在有影足严重诶。看到字，你知道？看到新闻，阿伯讲给你听的时阵吼，啊，你知道呢？自己就融入到那个境界里面。这个新闻呢，是一个很典型的单亲，经济压力大。如果那个妈妈不是碍于经济压力，她应该可以排休假，好继续搬家嘛。可是没有，妈妈赶去上班，那留下了两兄妹。慢慢的默默的来搬厝，可是你会发现他们虽然单亲，可是他们妈妈跟孩子之间的情感紧密，因为他们孩子他大心嘛，他知道妈妈会辛苦，妈妈呢也碍于经济压力，但是他也放心将这件搬厝的事情交给这两个兄妹。你知道吗？我在这个新闻里面我看到了，家不只是一个避风港，家也会对一个人的人格造成日后的影响很大。你会发现这两对兄妹哈，他们为了帮助辛苦上班的妈妈分担，你不觉得吗？在那个当下他们被迫长大，它代表什么？这个家虽然物质缺乏，但是母子之间的情感连结是非常的深刻，而且是健康的。妈妈的努力工作成了孩子的榜样，而孩子也内化了这种责任感，所以他不是心浮气躁，我跟他吃冰冻，你知道？你叫他做事，叫他扫一个头脚，扫多久都扫不好。但是这不是，这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也心甘情愿？因为他们对妈妈的爱，因为这种爱，我相信对他们这对兄妹在未来的人格当中会形塑一种强大的内在安全感。那当然这新闻里面也有说，说这个兄妹看到警察来的时候，你怕到屁屁屁，他就是说他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这个其实也反映说，人，当你在弱势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不知身处在危险情境的时候，可是你的弱势会造成你对外在环境的防备和恐惧。为什么？因为怕犯错，因为你害怕成为别人的麻烦。这对兄妹看到了警察，那种防备和恐惧的心理，还好远景耐心关心，还有提供热腾腾的尖角，打破了这对孩子对世界的冰冷惩罚的认知。你知道，这对孩子来说，这也是一个很正能量，你知道吗？因为在那个当下，他们让孩子知道，也修复了。虽然感觉上哈，经济有问题，妈妈要上班，因为爱刷的起来搬厝，好像他们在困境当中。可是，那个所谓的恐惧不安，其实夹杂着多少的自卑。但那个当下，那个自卑和不安被远景的耐心还有温暖的热食，让他们的那种心境负面情结瓦解了，让他们相信，当他们陷入困境的时候，世界是会伸出援手的。所以在这个新闻里面，我看到了家，就这母子三人，我看到他们的家庭的核心凝聚力，同时也看到了警察在执行起舞应该的自掏腰包，虽然没多少钱，但是你看一天一个月三十天啦，你要看到艰苦的来自掏腰包自掏腰包，也是不少钱，你知道吗？但是他们愿意。然后再来，警察在通知房东的时候，房东也愿意帮您倒搬厝，你知道吗？这种感觉真的很棒。这让我想起什么？我不知道未来他们的人生会怎么样，人格发展会怎么样。可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听过“寒门出孝子，寒门出贵子”。最在台湾最有名的，就是王永庆。王永庆小时候家里很穷，而且穷到那嗲嗲，无饭好吃，无米糖好吃。所以呢，一岁寒的时候，他就要光着脚丫，每天走好几里的山路去打醉。他十五岁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负担学费，所以小学毕业的时候就跑到了嘉义的米店去当学徒。那因为目色好，你知道，他有很高的观察力跟细嫩的，而且韧性很高，所以在他呢就慢慢的去记下客人的需求。开米店的时候，他把人的米羹的米都给人倒倒出来，都把人的米羹切到清洁清洁，才把这个新米倒进去。所以因为这种贴心，让他累积了第一桶金，最后创立了台塑集团。还有一个人，他叫做柯文良，相信大家也知道，他也是很出名。小时候呢，因为他生在日本时代，住台南而已，他们家一家十二口，出来面也是因为进散。但是寇文良曾经讲过，他说善家给了他最大的财富，就是学会知足，还有对基层的同理心。后来他创立了奇美实业，在台湾他是第一个为台湾的他请的新楼啦，来创立周休二日的制度。东西伊嘛是甲伊将伊赚来的钱回馈给社会，去北医，去博物馆。所以呢，柯文良伊嘛是今年伊在南部真厉害呢，伊南部真有名。他就是一个因贫困而给更大大爱的企业家。可是你会发现哦，是在以现在来讲，我们又必须要说哈，再回归到现实面，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家，他所生长的环境，家有没有给予他安全感？你知道吗？未来亲子周刊曾经也写过一篇报道，他说有些家长为了保护孩子，会选择帮孩子避开不安全感的

触发点。比方说孩子拿高黑的陈红的收窄都过大考，他就直接把孩子带离现场。其实这样的做法会让孩子失去对外探索环境的机会，因为家长的这个行为会让孩子解读爸爸妈妈觉得这个环境不安全，我不能去。其实父母亲应该要克服孩子的不安全感，而不是帮助他逃避安全。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0: 你能够陪着他，他不会长大之后自我怀疑且没有自信。你能够陪着他，他不会觉得他的社交退缩。所以，一个孩子如果有十足的安全感，他会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表达情绪，他可以勇于探索，他可以在长大之后，包括他遇到他自己的人生伴侣，他会学会好好的相处。这是家。还有在寒门里面，我们说寒门出贵子，可是现在为什么没有贵子？因为现在人太先进啦，哎，人说吼，惯子如杀子，所以啊，先派去，你知无？先派嘛，该严重。因此呢，透过今天的这则新闻，我们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聊聊。如果说，你真的自己觉得长大了啦，哈。阿金妈，你刚刚跟你吼，哎呀，你听起来刚才我很缺乏安全感，怎么办？很简单，停下一步脚步，停下脚步来，好好的去内观。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会让你感到安心的状态是他长怎么样？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在追寻安全感，我们感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可是要真正解决内心的焦虑和不安，我们必须厘清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安全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港结。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一个人的安全感足够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很知足，你会发现这个人很奇怪，他非常好运，然后你就会发现好像所有好事都在他身上围绕着。有没有发现，一个人如果有安全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边该存，你知道啊，印堂鸭的发光，好啊，不会眉头深锁啊，边被啊那吼铺上一层那种灰灰的铺铺啊，那刚才边那看起来不像轻松啊，那好吗？原来安全感从小到大，小时候我们没有，那长大我们就自己来了。休息片刻，待会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斗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熊盖一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331.2公里过仁德系统有整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25.9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中间两线发生货柜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11.7公里，在白河入口有事故发生。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3.4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台61线北上龙井交流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
3: 嘿，
2: 外国人呢？
3: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2: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3: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加点心咯，阿嘎，谁那样那样愁容满面的？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4: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盖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微信税都十几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阮囝拄好转来，听我讲刷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影这是一场骗局啦！
5: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7: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喽！
8: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从75岁下降为70岁，70岁到74岁驾驶必须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
9: 70到74岁长者有2年换照缓冲期，超过缓冲期限没有换照，还持续驾驶被警方拦检，可依法开罚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
7: 有过违规肇事记录的高风险驾驶，换照时需自费完成实地训练。
8: 年满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而且还要另外再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机关会以分流方式每月寄发换照通知书，收到通知之后再前往办理。
7: 有的换照麻烦，也有行车安全顾虑，长者自愿缴回驾照，有好看哦。
9: 年满70岁以上的长辈，主动到监理单位完全注销并缴回汽机车驾照、绑定敬老卡或爱心卡后，搭乘大众运输，包含指定计程车，可享有50%的现金回馈，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连续不住2年，最高可省下36000元的车资。
8: 哇，还等什么？70岁以上长辈，快去监理单位缴回驾照，轻松享受大众运输的便利舒适，远离驾车、骑机车的风险吧。
1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你们知道台23线有一处吉拉米代社区吗？
12: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13: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11: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13: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太鲁阁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0: 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1: 你指的是台23线7K 到 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坡是火山岩、凝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0: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东富公路吧。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嘞，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要来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了。目前在我们的吉安中央路啊，从稻香路一直来到吉昌三街的北上外侧车道，目前有管线工程正在进行，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哦。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朋友，台三十线四公里处的南岸瀑布，还有客城这个地方，分别有边坡保护以及香港的改建工程哦。那另外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以及大坑道海洋公园分别有改建和路基的修复作业，花东公路的大富到富源有一个自行车的铺面改善工程，以及250到251的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的晚上十点会实施夜间施工，一直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现在开始到6月30号，天天都在夜间施工中。那另外我们要做一个预告啊，那就下个礼拜一6月29号，和仁隧道有一个隧道照明系统的管养维护作业。那么苏花公路在大清水隧道北口到往崇德隧道南洞口的地方，今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有军方的任务需求，那到时候呢会采取机动式的交通管制。而另外大清水明隧道跟惠德隧道的南洞口分别有复建工程以及边坡修复的作业，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今仔日去北部啦，南部这边这样落大雨，落大冰冰球这样啊，来啊，咱宜兰这边开始看这个苏花公路头脚有淡淡哦。好，宜兰这边家嘛，有淡薄啊所在有滴落雨啊啦哈。那整个苏花路廊看起来呢，那的车流状况都还算是非常非常的稳定。那么另外呢，刚刚南下的车辆放行完毕之后，现在呢整个车道可以说是还蛮清空的啦哈，没什么车，你知道吗？好，南下的车辆正在放行中，那么因此也提醒朋友们，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你要要来北部、西部、南部的朋友，咱都来注意一下哈。注意什么呢？要带一下雨具哈，啊，开车嘛，是啊，较细节较重要啦哈。好，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来提醒大家，台北山中快公路现正放行中，它放行的路段呢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那晚上6点半过后呢，它就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而且这一封不是跟它天祥的中横东段封哦，它是连西段一直来到的官员都是夜间封闭状态中，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一下下了。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跟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你欢迎桃一下是工地欢迎妹，谢谢我们的宝玲，谢谢班长，谢谢我们的贝玲小姐，谢谢秋吉哥，我们的进财老板李俊，还有我们的小俊，小俊在上影片看一下，这影片难点呢，你真是够了，你够了，去哪里找那个牛？那一头牛，我的妈儿啊，真的是够了。好的，来再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在哪里，真受不了。哎，一天一寸呢，你那只咬啊，拢未忝呢吼，不过伊早是 DJ 呀。谢谢我们的秋吉哥、玉品兄，谢谢那的哥娘，哥娘新竹还好啦，没什么雨啊、哦。好的，谢谢你。你看，你规工甲我讲伊食偌好，你看麦，我甲你讲，逐工吼照起工食，安心嘛食吼，啊，千万呢麦讲无食。我甲你讲，人生吼，人生到后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健康比一切较重要。我讲健康，你会当省足侪钱呢，你会当省足侪药啊钱，你知影吼？啊，你若讲啊，我你有破病啊，无要紧。你即马若健康，你药啊吼，至少唔免食遐侪种，你知影吼？谢谢我们的气质宝宝，谢谢玉萍兄，谢谢我们的班长哦，也谢谢我们的洪大侠、光亮亮先生、文龙兄，谢谢秋吉哥，谢谢大家，谢谢小玉哦，谢谢大家跟我们 say hello。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得。登来包含台无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

好的，这个当外面呢噼里啪啦稀里哗啦下了那么大的大雨哦，在梅雨的封面最后一波还有西南气流的双重威力的影响之下呢，北部地区、西部地区还有南部地区哦，现在都在落大雨哦。那么位于我们花莲地区，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万里溪的堰塞湖，而今天早上也正式发布了防黄色的警戒，而

县政府也开设了二级灾害应变中心的相关的因应方式，那么也提醒各个地方的乡镇呢，要各先办理预防性的疏散避难撤离，一旦红色警戒发布的时候就要强制撤离了。那么这一次呢，根据堰塞湖目前的蓄水量呢，最大蓄水量大概78万立方公尺，所以它蓄量达到420万齁。那依照每一天增加大概20万公吨的流量，预计18天之后它就会蓄满。但期间如果有比较大的雨的话，可能就会提前。所以面对这个万里溪堰塞湖恐怕会溃堤哦。所以县政府也要求堰塞湖可能影响的范围的聚落要进行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的规划都已经完成。而万里乡公所跟枫林镇公所的保全户盘点跟疏散避难收容名册也建立了好了，那这一次呢，万荣乡的警戒以及疏散范围包括万荣村、明利村92个人，凤林镇针对深荣里、长桥里、三星里、凤兴里还有大荣里列入警戒范围，完成116名的疏散对象的照册。而万荣乡公所也预先联系国军灾防责任区联络官，申请12名官兵来协助后勤搬运以及大规模的撤离，同步向县政府以及中央申请所需要的收容物资，确保安置的量能可以充足。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一次不管是万荣乡凤林镇来讲呢这个两个镇跟公所呢都已经严阵以待当中了。

好的，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哦，看着外头的天气，真的在变天啊哈，所以呢，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朋友，尤其咱哪里山区的啦哈，尤其是在万里溪桥的这个堰塞湖下方的万里溪堰塞湖下方的桥梁也好，铁路也好，居民也罢啊，大家呢真的哈，我相信相关单位都在严阵以待当中。但无论如何，都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时候，你不要跑去山区啊，想讲要来看咱的自来水哦，哎，捷力自来水，你没有自来水嘛？你看那山顶的水哦，咱的水哎，那无水哦，要水往下顺溪者，起码落大雨啊，溪水若暴涨，就要用走袂去哦。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在委内瑞拉那个地方发生的这个地震，我相信呢现在很多的当地的居民也好，或是国家也罢，甚至邻近的政府呢，大家都已经国际都已经开始在关注，并且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协助，希望能够赶快救人啊。啊，那以花莲来讲呢，以我们台湾来讲呢，哦，今晚是楼大吼，你知道吗？这个大吼楼刚才听到，屏东、高雄、旗山，我停班停课，你看还吼楼偌大。

好的，时间已经很快哦，真的过得很快哦。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吗？我们现在正在观察相关的讯息，希望能够把这个最新的资讯告诉大家。你知道吗？现在已经预估明天哦，明天中南部地区。哇哦，你知道吗？我停班停课呢，所以你知道这个雨下的有多大哦。所以如果你要往这几天，明天呢，要往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你要家己要开车，爱特别注意哦。

知道吗？这个气象署在11点启动了大规模剧烈豪雨，好恐怖哦！大规模剧烈豪雨，哎，你没有听过这种名词吧？哈，这个大雨的范围呢，就在基隆、台中、彰化、南投、台东以及马祖。

0: 刚才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如果这个超级大暴雨，这种大豪雨，它掉到那雨点，刚好那一块云刚好就在万里溪上方，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哇，实在是太难以想象了哦。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这几天如果你要往中部、南部、北部前进的朋友，记得带雨具，还有你要被开车哈，还轮胎、胎纹、胎压各合哈，你不要让自己胎纹不够，然后你知道下雨的时候抓地力不够，结果你的刹车会出问题哈，注意啊。再注意这些，那个当然内后边又带来殷殷叮咛的哈、哦。一点钟过，严玲陪你，我是邵文，咱们明天早上十点见喽，拜拜。
1: 警广午间新闻。
2: 暴雨全台传出灾情，气象署启动剧烈豪雨作业。行政院通过修法，持电子烟直接没入，最高罚10万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5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受到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11点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作业，屏东县九如乡持续降雨超过400毫米，西南部灾情频传，预估剧烈的降雨将持续到明天的上半天。记者李一成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等地区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豪雨特报预警，屏东县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高雄市恒春半岛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预报员朱美玲指出，目前南部地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出现，预估剧烈降雨将持续到26号上半天。
2: 在今天白天跟今晚凌晨呢，特别留意像是在南部的这一带，尤其呢在近山区平地的部分，都还是有这种持续累积降雨的状况，都可能会有这种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那其实呢，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花莲这边呢，也是要留意，可能在中午过后有一些局部比较显著的雨势发生。今晚凌晨整体的雨势上面都还是比较明显，西半部都要留意这种比较强的降雨出现。
1: 至于未来天气状况，朱美玲说明，今天白天到明天清晨，南部需特别留意豪雨。今天台风会逐渐北移，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宜兰花莲要留意显著雨势。今明两天持续受到锋面影响，各地雨势不断，到明天晚间之后，整体雨势才会稍微减缓。直到周日，台湾附近转为偏西南风，随着太平洋高压持续增强，下周一整体天气才会回稳。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强大雨势导致南台湾许多乡镇传出积水灾情，屏东县竹田乡及潮州镇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撤离，屏东县政府宣布下

0: 2点起全线停班停课。另外，高雄市稍早已宣布，旗山区及美浓区从今天中午12点起停班停课。记者宋颖报道。
1: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旺盛西南气流影响，屏东县降下了超级豪大雨，县内部分区域以及路段雨水来不及宣泄，造成积淹水。竹田乡西市村以及潮州镇光伦路有协助民众撤离并且安置。由于这波雨势已经达到超大豪雨，雨势又急又快，排水来不及宣泄，县内有多条排水系统以及河川溪流几乎达到满水位。县长周春明马不停蹄视察积淹水地方，包括卫福部屏东医院与吉祥桥。
2: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高平溪的左岸，对，那我们现在高平溪本身堤防的部分在我们的右手边，对，那我们牛头溪汇进来之后，它其实受到两道堤防的保护。
1: 县府预估下午2点过后才会趋缓，但为了安全起见，下午2点起全线停班停课，也请水利处严密的监控各地的水情。另外，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说明，旗山有局部地区有积淹水的情况，已经启动抽水站以及防汛应变机制，持续监控当中。警广记者宋林高平报道。
0: 全面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会今天再通过修法，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新台币3万元至10万元罚锾，同时也调整假释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记者 Jason 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宣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共3面向14项因应策略来防治毒品。行政院会25号再度通过刑法第77、79条之一以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卓奎的才是说，
4: 于前2周的院会，行政院陆续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3、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今天院会再通过刑法第77条以及第79条之一刑法施行法以及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完善法制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毒品以及电子烟的贩卖，可以全力来遏制不法。
3: 烟害防治法首度把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未来只要持有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3万至10万元的罚锾。刑法修法部分则针对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就不得假释，而故意杀人、杀人未遂、而虐致死、重伤等经法院判决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刑期者也不得假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委质疑毒驾累犯致死最终只判处无期徒刑，刑责是否过轻？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如果是不确定的杀人故意，会直接进入到杀人罪，可判死刑、无期徒刑及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且实务上已经有判死的案例。记者林雨辰报道。
5: 行政院加重毒驾累犯的刑责以及假释门槛，立委林佩祥对政府修法的速度表示肯定，但也关注毒驾的平均刑度只拉长2年，第二次毒驾致人于死，最终裁判无期徒刑，质疑这样是否能够达到吓阻的效果。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要区分是故意或是过失。
6: 就是有一位陈姓的一个驾驶毒驾，而造成刘姓所长的一个什么？检察是因为用这样的来做一个起诉的，所以这部分哦，这毒驾的确我们零容忍，更何况是有撞死人，我们是觉得这是要依法严办，所以这部分我们做一个修法哈。那在自各具体的个案，如果说毒驾是不确定的杀人故意把人撞死了，这是可是直接进入到杀人罪了，这个会判处死刑跟无期徒刑跟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这部分实务上已经有案例判死刑了。
5: 立委陈昭自责关切诈骗的问题，并指出有许多民众只是在网络上卖东西，事后才发现买家汇入的是诈骗款，导致账户被告诫冻结5年，质疑是否符合比例原则。郑明谦则说，告诫只是行政处分，民众可循诉愿以及行政诉讼处理。他也承诺之后的研商会议会讨论此议题，重点是不要伤及无辜。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桃园一名有多次毒品前科的陈姓男子，前年无照毒驾上路，撞死一名单车女骑士后肇事逃逸，检警巡线将他逮获起诉，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以毒驾致死等罪判刑11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现年49岁的陈姓男子曾有多项毒品及肇事逃逸前科，前年3月间没有驾照的他，短短一个月

0: 内接连发生三次开车撞伤人逃逸的事件。同年七月间，他在家吸食安非他命之后又开车上路，期间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追撞前方骑乘单车的女骑士，导致被害人头部重伤不治。男子肇事后又逃逸，警警获报巡线将他逮获，经采集尿液送验，发现他体内安非他命的浓度超出行政院公告值高达10多倍，依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明知使用毒品影响意识及控制能力，仍独驾上路，整路晃神，并直接从后方撞击被害人死亡，过失情节非轻。审酌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审理期间无故不到庭，经发布通缉采刀案，犯后态度不佳，依独驾致死及肇事逃逸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维持11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全球今天接连发生三起规模强烈的地震，分别是日本规模6.9、委内瑞拉规模7.5与7.2，以及美国加州规模5.6等地震。专家表示，这些地震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委内瑞拉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位于麦格迪亚的国际机场因受损关闭，何时开启将另行通知。至于日本灾情，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在地震发生后已暂停部分列车运作，包括东北新干线的高速铁路服务。此外，美国加州镇央附近6个城镇6000多位居民受到地震影响而停电。台经院发布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与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分析先前关税和东东战争带来的影响逐渐淡化 ，AI 投资也同步带动金融业成长。记者游时彦报道。
2: 国内制造业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增加 2.66 点，来到 99.58 点，已经连续2个月上扬，也回升到2024年6月以来的新高水准。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制造业厂商看法趋向平稳，这次分数的增加并不代表景气大爆发，而应该视为一种反弹现象。
3: 其实我们的厂商看法从三月转趋比较悲观以后，四五月就慢慢的恢复平稳了，未来半年也是一样。移动平均的结果，这个月的制造业测验点增加 2.66， 就是把之前那个掉下来的地方补回来。
2: 另外，服务业和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在五月份也分别增加 3.89 点和 9.64 点，这也是制造、服务、营建三大产业连续2个月呈现同步上扬。孙明德主任表示，虽然今年上半年有中东战争和关税问题等乌云，但目前已经慢慢散去，尤其 AI 对台湾实体投资的带动效果依然存在，这也是支撑制造业和金融业投资的重要力量。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第30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开幕，由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领衔，展开1个多月的联合演习。今年环太军演有31艘水面船舰、5艘潜舰、197架军用飞机与30000名官兵参与。联合部队指挥官贾布隆表示，这场演习不是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也不是为了吓阻特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提升各国伙伴的互通性。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出现明显反弹，一度上涨741点，来到46785点，重回5日线之上。不过随后涨势有所收敛，目前上涨349点，指数来到4639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虽然市场依旧对 AI 估值过高、企业资本支出增加及美国联准会可能维持高利率政策有所疑虑，美股四大指数收盘走势分歧。不过，美光发布的亮眼财报化解 AI 需求疑虑，激励市场士气。日韩股市开盘大涨，台股早盘也在大型全职股和记忆体族群推升下展现强势反弹。不过，慢压趁势崛起，拉回涨幅，加权指数一度回到平盘，整体呈现震荡整理格局。分析师陈坤仁说，
4: 美光的财报非常非常强劲，毛利率有到84%，快85%，所以盘后的话是大涨了15%，台股的部分也会回稳来去做一个上攻。那昨天前天短线客在这边做一个实现获利出场的动作，可是拉回首稳再上是可以被预期的。
2: 分析师指出，外资在前一个交易日卖超1774亿，创史上最大量，净空单也高达8.3万口，短线已有超卖状况。而在 AI 长线利多不变及 ETF 等内资资金效应加持下，中长线维持多头看法。不过近期台股融资余额极高。

0: 感增加，外资持续偏空避险操作，短期震荡剧烈将会成为常态，提醒投资人务必守稳低阶不追高原则。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吴子豪投入刑事警察工作，虽然只有短短五年，但他与时间赛跑，陆续破获竹联帮诈欺集团、毒品及枪炮等各类重大刑案，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吴子豪侦查组回顾侦办过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宗假投资诈欺案，被害人眼睁睁看着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那种近乎绝望的眼神，他深感责任重大。吴子豪不但必须面对有竹联帮背景的主嫌，还要厘清比一般银行金流更为棘手的虚拟货币流向，
4: 那他的查缉上更加的困难。那当然我们这部分哦，就是循着这个金流然后去跟监埋伏，最终将这个竹联帮身份的首谋啊找出来。这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监视器的调阅时间，时间上的掌握对于这个案件的发展非常重要，尤其是很多证据都是稍纵即逝，只要我不积极的去处理，它一下子就消失，就断线了。
3: 吴子豪出身警察世家，父亲从维安特勤队小队长退休，印象最深刻就是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喜明，这种使命感及正义感驱使吴子豪踏上刑事警察这条路。
4: 印象中就是在我国中时期，爸爸有去查缉一个枪击要犯嘛，哦，那当时新闻跟情资已经显示已经有发生枪击现场，所以我觉得爸爸真的非常的勇敢，不过一方面也觉得妈妈在家里这个担心这个爸爸的安危非常的不舍啊。
3: 吴子豪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除了工作上长官提携，同事鼎力协助，更重要是背后有一股力量默默支持，他的太太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梁子贤，在他的眼中先生就是一个工作狂，常常留个言今天办案会晚点回家，但这个晚点都不晓得是几点。
5: 当然是背后很支持他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员警，所以我很理解说办案的进度不能延后，所以要立即追踪案情，在背后支持他做这些事情，所以也不会说有抱怨的想法。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吴子豪自我期许，面对犯罪手法日益更新，他要不断充实自我，因应未来各种挑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8到209公里中投路段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4公里三重前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西向8公里到7.9公里观音山前有角铁掉落，台一线双向413.2到414公里潮州路段有路面积水的状况，目前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对向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知名外送平台 Uber Eats 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不法集团利用虚设店家及人头买家，以假交易帮境外诈团洗钱超过1000万元。台北地检署搜索传唤9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林姓主嫌声押警戒。

0: 记者李明宗报道。
1: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商号经常临时变更注记，而且自取比例相当高，不合常理，因此报警检调查办。办案人员怀疑外送平台被境外诈团当成洗钱的工具。进一步追查发现，以林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现在台北、台中等地虚设多家手摇饮和小餐饮企业社，并和平台签约，随后用300多个人头买家向这些商号下定，并改为自取，避免被外送员发现是假交易。而平台扣除佣金，将漂白后的款项拨给商号，集团就指示车手到银行提领现金。注估集团在一年内借由2800笔假交易，洗钱超过1000万元。警调搜证后，并分七路搜索，并传唤林姓主嫌等9人到案。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署说：“
2: 林姓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因涉犯洗钱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1: 至于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林姓主嫌用来当人头买家的亲友等8人，则分别以50000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近况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由越南籍移工组成的贩毒集团，查扣约2公斤第三级毒品原料，阻止30000多包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警方查获黄姓主嫌等4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情资，发现有越南籍移工涉嫌制造毒品咖啡包，并在大台中地区贩售给同乡移工。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跟监搜证，锁定以黄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并发现范嫌利用台中市太平区一处露营区作为据点，从事毒品咖啡包分装贩售集聚会活动，且为了规避检警查缉，毒品只贩售给越南籍同乡移工。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三队队长谢月熙说：“
4: 经完备全班不法搜证后，发动搜索，前往台中市太平、东区等处，将越南籍黄姓范闲等4人缉捕到案，查获赃证物既有第三级毒品咖啡包2256包，第三级毒品四甲基卡西酮成品约2公斤，凯他命34包，约400余公克。”安非他命10包，约300余公克，以及新台币现金118万及毒品咖啡包分装工具一批。
3: 刑事局呼吁，毒品犯罪不分国籍，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制毒及贩毒集团，也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以免遗憾终身。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堰塞湖经林保署持续空拍观测，最快可能在48小时内溢流。凤林镇万荣乡公所上午10点起启动7村里保全户预防性撤离。记者张涵报道。
5: 林保署24号航拍监测万里溪上游堰塞湖水量80万吨左右，原本推估10到20天内会溃决，并计划25号在空勘评估投放水位计加强及时监测。不过，根据气象署25号凌晨5点雨量预测，最快48小时内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25号上午8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将确保下游乡镇保全户安全，
6: 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注意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5: 林保署框列警戒区域，涵盖万荣乡万荣、民利村、凤林镇、森荣、长桥、凤信、山兴、大荣7村里，以及台铁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西堡大桥等公共设施。凤林镇万荣乡公所25号上午10点起启动7村里保全户预防性撤离。凤林镇共撤离48户116人，万荣乡撤离23户92人。而如果持续降下好大雨，将预警性封闭西堡大桥。经望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游荡犬已经成为台湾浅山野生动物的重大威胁。研究发现，自2022年追踪的幼年穿山甲当中，有60%遭到犬只攻击死亡。动保团体呼吁政府将生态热区管理法制化，让原生物种回归适宜的生存环境。记者任南星报道。
7: 国立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研究团队指出，近日发现2只刚离巢开始探索栖地的小穿山甲，在同一天遭游荡犬攻击死亡。动保团体表示，犬只攻击已不仅威胁穿山甲，石虎、草鸮、白鼻星及山羌等浅山野生动物也深受其害，呼吁政府

0: 将生态热区管理法制化，建立跨县市治理机制，并强化游荡犬猫管理，从源头减少喂食及放养行为。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理事长李宗成说，
1: 一只动物它不会知道说它跑去哪里了，所以这个跨县市跨单位这个治理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很持续的要求我们行政院要提出修法版本，要将生态热区法制化，那我们也要求立法委员要在下一次的修法中将这个生态热区的管理法制化去把它纳入，这样才可以去守护我们这些濒危野生动物。
0: 李宗成强调，政府应投入足够人力、经费及收容量能，保育工作不能只仰赖救援，更应兼顾动物福利与生态保育，才能守护台湾珍贵的生物多样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有一名妇人误信爱情诈骗，前往当铺借款，因为网络上认识的老公跟她说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业者一听马上通知警方共同劝阻，及时保住她的17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上某当铺业者通知警方，怀疑有位前来借款的妇人遇到诈骗，辖区员警迅速到场了解。58岁郭姓妇人是透过抖音平台结识一名男子，双方互加好友后持续密切联系，很快就互称老公老婆。高雄市警局3-2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4: 对方以甜言蜜语博取信任，甚至以老公老婆互称建立情感依附，待郭妇逐渐深陷情感后，该名男子遂以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为由，要求其借款新台币170万元。郭妇因手头资金不足，遂前往当铺办理借款，所幸当铺业者察觉异常，机警通报警方到场协助。
3: 员警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研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手法，耐心解说相关诈骗模式，并协助封锁对方通讯账号。郭姓妇人总算醒悟，惊觉陷入诈骗陷阱，差点就背负了170万元借款，对于远景及当铺业者及时拦阻，让他免受重大财损，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国建署与台湾大学携手7个县市推动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示范计划，结果发现有近60%的孩子已经近视或是近视前期。记者尤纯报道。
5: 75位眼科医师入校园，帮5岁小朋友进行散瞳屈光度数检查，完成了14000多案。以国际标准来分析，发现学龄前的儿童近视还有近视前期的比例高达58%。台湾大学蔡子勋副教授说，如果以台湾的标准来看，更有40%的孩子该看眼科了。
6: 5岁的小朋友，我们发现有16%的小朋友已经近视了，那这个就是6岁的时候已经到25%，所以5岁时候已经到了16%。近视前期化大概也是占了一半，大概是有一半的小朋友都进入近视前期，但是其他有问题的可能有问题的小朋友，那加起来大概是有40%左右。所以我们的这个筛检标准放进去，发现说其实5岁的小朋友他已经有40%他需要去看眼科，那这些可能之前都没有被发现。
5: 蔡副教授表示，面临3C 世代，小朋友近视的比例恐怕会持续攀升。6岁是视力的黄金发展期，提醒家长，孩子3岁就要做眼睛的检查，如果到5岁还没有去看，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视力发展。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台南国际芒果节周六在走马来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7: 盛夏来临，台南最具夏天季节感的水果盛事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6月27号闪耀登场。宣传记者会上，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联袂为台南芒果香甜滋味促销。黄伟哲说，
8: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627、628来到台南国际芒果节，627、268之后呢，能够多多吃、多多买、多多喜欢台南的芒果，推荐给亲朋好友，这是最棒的。
7: 陈俊济部长说，
9: 我们市面上所看到的芒果，每2颗就有1颗是来自于我们台南市。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品质优美的这种农产品之下，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台南市的芒果，让除了让国内的消费者知道以外，也让国外的消费者知道。
7: 除了现场制作芒果创意料理，黄伟哲也送上一次能够吃到5种品项芒果的红宝石礼盒给陈俊济部长，让部长可以品尝各式不同美味的台南芒果。农业局也指出，芒果节除了走马濑主场活动之外，更串联台南重要芒果产区，包括南溪、左镇跟玉井等，规划一系列产地特色活动。

0: 动。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铁吉吉支线今天全线通车，列车于上午9点鸣笛起航。吉吉支线从彰化二水站出发，途经源泉站进入南投县浊水站、龙泉站。

0: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4.2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北上 57.3 公里在内力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北上 31.1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 31.2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三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21线北上70公里投射桥前有两部小客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阿哥，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
2: 嘿，
1: 外国人呢？
2: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1: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2: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3: 吃点心咯，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1: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3: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1: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3: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微信税都十几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我惊多等来，听我公耍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2: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5: 大家好，我们是
6: OK 合唱团。

0: 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下午好，今天星期四，6月25号，在花莲有没有感觉上跟早上的天气不太一样啦？有哎，早上出门，我即使是开车，哎，都还得要戴个帽子啦，或者是套个长袖或者是袖套。但是现在我的窗外，怎么感觉好像随时快要下雨的状态？天气已经变得比较阴天了，而花莲已经天气算是还不错。然而全台湾除了花莲跟宜兰之外，整个各个县市都在大雨特报，甚至哦还有这种豪雨等级大豪雨，甚至来到最高等级的超大豪雨，就在屏东地区。目前尤其屏东啊，雨势极大，原因就是因为第七号台风的关系，还有锋面的接近，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今天屏东地区很多地方都会发生一些大豪雨或是超大豪雨。另外包括南台湾、高雄、恒春半岛，同样也都是有这种大豪雨的状态。而如果朋友们往北移动，过了宜兰之后，来到新北跟台

台北市就已经是豪雨等级了。桃园新竹至少这时候突然觉得大雨特报算是含蓄咯，苗栗也是豪雨等级。再来继续往南到嘉义以南，哇，一路下去啊，嘉义台南都算是豪雨等级，而来到高雄是大豪雨，来到屏东超大豪雨。如果朋友们现在正要往南台湾或者是中台湾北台湾移动的话，都请您随时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往屏东地区移动的话，现在在屏东，及时的摄影机看起来好多地方雨势极大，甚至连屏东地区上班上课都受到影响喽。

好的，在路况上，今天随着全台湾除了花莲、宜兰没有在大雨特报范围，很多地方都是哦，所以提醒运动朋友们，包括山区都可能很多山区都可能会有一些暴雨。另外，还有在溪流的部分，大家也千万不要靠近，因为这也都是有可能造成一些溪水暴涨的风险。这部分我们提早都已经跟大家讲啦，一切要特别谨慎。除此之外，朋友们所在的地方，如果有看到特别的这个下大雨，或者是天后的状况，或者是影响交通的情形，也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说一下。好，交通前情，今天走台九线的苏花，从花莲开始北上，惠德隧道162单线双向机动管制，159的大清水同样也是机动管制。而今天晚上在崇德到大清水隧道这一段163到158，因为军方特别任务的需求，所以晚上的十点开始有2个小时的时间会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放行时间。好，除此之外，在花莲虽然暂时还没有那么。

么大的天后的影响。但是如果你只要移动，哎，到尤其现在啊，其实学校几乎啦，包括小学以上，全部通通都考完试了。很多父母有的会选择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移动旅游啦。留意，回到我们告诉大家的好语特报的范围，一切谨慎了。

最近接近暑假了，在花莲地区的活动也算是蛮多的。当然，朋友们，如果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在这一个周末，哦，花莲有指风车的表演。那这个周末的这个表演会在好几个地方，指风车剧团他们在这个礼拜五开始。就会在像是礼拜五在卓西国小、哦、礼拜六的部分在瑞穗国小、礼拜天的部分在花莲市区的中原国小，那都是在晚上的7点钟开始，所以如果朋友们

你就近，不管你是在花莲的花莲市区啦，或者是你的位置在中区南区的部分，想要来参加的话，当然也都是可以的。你可以考量你的地点，当然在纸风车的剧团的表演，这些都是完全免费的。他们接受了很多许多像花莲的这三场啊，都是企业赞助的，包括有这种科技公司啦、工程公司，还有这种法律事务所所提供的。而纸风车剧团他们呢，在全台湾，而且跑了很多的乡镇，然后主动的来到小朋友面前表演给他们看，事实上真的非常珍贵。因为对于有些偏乡的小孩，有些表演他们必须要仰赖父母带他们去到表演厅才有办法，但是有的父母不见得有这样绝对的时间，说不定假日还要上班。所以纸风车剧团儿童艺术工程的永续计划就这样在全台湾的各个乡镇市区演出。礼拜五卓溪国小，礼拜六瑞穗国小，礼拜天花莲市的中原国小，都可以来看看咯。

的关系啊，所以现在越来越多县市都开始来对于这个上班上课的部分有所调整咯。那包括像是屏东啦、嘉义啦，哦，好多地方，还有高雄，像是旗山这一带，有很多地方都因为下大雨而有这种大量的积水，而包括在新北的部分也是有一些积水的状况，那台北市的部分也是有的。好，这是目前屏东还有嘉义的五个，嘉义、竹崎、梅山、番路、大埔还有阿里山乡今天下午两点开始停班停课，屏东地区从下午两点钟开始则是全线的停班停课，那高雄包括美浓、旗山也都是有部分的区域都是采取停班停课。由于这一次的大雨啊，屏东地区处于这种超大豪雨，12小时之内累积雨量会破400毫米，而且部分地区也因为路段雨水来不及宣泄，造成了积水现象。除此之外呢，除了你看南台湾这么严重之外，那在花莲地区当然也随着这种下雨的状态啊，花莲现在最令大家担心的就是万里溪的堰塞湖，在今天早上已经达到了黄色警戒的部分。当然林务单位、农业单位现在也已经开设了这种紧急的戒备了，很多相关的部会也都是展开一些准备作业。那警戒的区域包括万荣乡的万荣村、明利村，那凤林镇的部分则是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在这样的状态的部分，如果朋友们就尽量避免来到这个区域。当然这整个在两个乡镇公所的部分，现在对于保全户的部分也都已经调查清楚了。现在万荣乡有23户，92个人是属于保全户的状态。那凤林地区则是49户，人数的部分是116人。那现在各个单位也都对于这些保全户的安全部分有一些的评估，还有放置一些像是防水挡板等等。现在这一部分相关的准备作业，他们现在也正在做相关的乡镇的一些调度，一旦不足够就赶快来从周边的乡镇来做一些设备的调整，就是希望大家都要能够是安全的状态的。好，相对的朋友们如果没有绝对必要，接下来会影响的包括在台九线凤林万荣这些路段，还有啊林田山，林田山也从今天下午开始采取暂时封闭的状态，所以如果你原本打算要去林田山的话，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林田山预警性的休园咯。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政府收烟防法加重电子烟罚则，持有者提高行政罚，最高罚100,000；输入、制造、贩卖、供应，最终关7年。国建署长沈进芬强调，修法上路后会有1个月缓冲期，也正研议自动放弃回收机制。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国建署署长沈进芬说，电子烟沦为毒品依托咪纸的载具，为了从源头阻断，修法加重罚则，持有者的罚则提高到3到10万元，并当场没入，而制造、输入、贩卖还要背负刑责。
3: 那除了持有必须要没入之外，那你使用跟持有的罚款，这个是行政法，罚款就是提高到3到10万。那针对这些制造、输入、贩卖、供应，那我们会根据他的行为的严重度跟他行为的这个造成的危害，这个物品的数量，这个部分都会纳进去刑罚。那但是刑罚有比较重的，也有刑罚比较轻的。那基本上其实就是最高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2: 沈进芬表示，刑罚公告后将有1个月的缓冲期，国建署也正在研议自动放弃回收机制，呼吁持有的民众紧速抛弃违法的物品，以免触法受罚。至于外界关切稽查人力的量能，他强调会编列充足的预算，卫生局也会编列人力。金光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有立委关切毒驾后车辆没入的行政与管理配套措施，公路局表示，车辆在查获当下会由警察机关先行保管，待裁决确定后，在6都由交通局，其余县市则由监理机关依现行办法进行拍卖或销毁。记者杨欣报道。
4: 为防治毒驾，行政院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不论车辆属于任何人所有，一律没入车辆。有立委指出，近期警方大扫荡，一个晚上就查获155件毒驾，如果处理程序冗长，可能导致各执法机关的车辆保管发生塞车的情形。对此，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裁决确定后，由地方依现行办法进行处理。
5: 车辆疑似保管场的部分是在各地方警察执法机关这边，
6: 是
5: 案子裁决完、定案完之后，
6: 是
5: 车辆就处理了。
6: 是
5: 那车辆处理
6: 怎么处理？
5: 各地方政府都有定这个车辆这个就是保管处理的办法，包括拍卖，包括
6: 谁执行
5: 这个销毁，各处罚机关来处理。举发是在警察机关，但是裁决确定完之后，处罚机关在6都，就是这一个交通局
6: 地方政府。
5: 那在16个县市的部分是在我们各监理机关。
4: 被没入的车辆如果不是毒驾行为人时，是否会构成处罚？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要看是否有重大故意或过失，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予处罚。例如租赁业者如果已经善尽相关责任，

0: 都不会被处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民进党前资深党工黄始荣、前总统府资议吴尚宇等四人涉及共谍案，一审遭重判4年到10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将黄始荣等三人减轻改判3到6年，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逆转无罪，还可上诉。记者吕明曾报道。
2: 前民进党资深党工黄举荣先前到对岸经商时被吸收回台发展组织，找上了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借机吸收总统府前资议吴尚宇以及前外交部长吴钊燮的秘书何仁杰。四个人涉嫌将赖清德总统担任副总统时以及吴钊燮的出访行程等情报提供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得数百万元报酬。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国家机密保护法及洗钱等罪，审酌四个人长期从事党职或公职，刺探泄露首长外交行程，对我国的艰难外交处境雪上加霜，也助长了中共心理、舆论、法律三战作为，危害国家外交安全。考量黄举荣和何仁杰都不认罪，分别重判10年及8年2个月，前总统府自议吴尚宇和党工邱世元坦诚犯行，则判处4年和6年2个月，犯罪所得各数百万元没收。检方认为判决有所违误，上诉到二审，不过高院审理后将黄举荣减轻改判为6年，邱世元和吴尚宇分别减为5年及3年。至于不认罪的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则从原本的8年2个月重刑逆转改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上午，受第7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大台北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玉里极限运动场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2: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3: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2: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1: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4: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1: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4: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1: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4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今天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下一次的放行时间是3点钟。太鲁阁到天祥绿水，一天还是维持5次的放行，3点是第四次，傍晚最后一次是5点到6点。要走中横的朋友，从太鲁阁一进去之后，施工的管制地点包括像是追路啦、九曲洞啦、宁安桥、祥绿隧道、新白杨官员，还有合欢派出所这边，这么多处都是有管制的。最重要就是夜间仍然采取封闭的状态。要进中横，时间算一下，从6点钟以后就只出不进了。

听到的这首《偷故事的人》这首歌曲的版本，应该大家听到比较多都是阿妹所演唱，而刚为大家选播的这个版本则是词曲创作人艾怡良他自己来做诠释的版本。好，天气的部分还是要持续告诉大家，目前气象署持续发布豪大雨特报，现在很多地方，目前包括嘉义，还有屏东地区，尤其屏东的雨势更大哦。请朋友们就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是处于超大豪雨的状态。

0: 已经不是太重要。
1: 好的，1:47，我们把握一下哈、啊、电话线那头我们的这个刘警官的时间哦、啊，因为很忙。电话线那头是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的分局长刘玉祥，刘分局长 ，Hello， 分局长，下午好。
2: 大家下午好，
1: 是分局长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当然最让大家在花莲地区啊比较令人紧张的，就是万里溪的堰塞湖这里的状态。那目前我们花莲县警察局的部分，在目前的整个准备的作业，还有防灾准备的部分，我们做了哪些事情？然后接下来有哪些就是民众还有用路朋友，如果走台九线会来到这一带的话，有哪些应该配合的地方？是。
2: 针对这次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呢，我们凤林分局呢已经做好了一个先前的一个准备动作。在今天早上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先配合万荣乡哦，针对这个有关于保全户的部分呢，是。

0: 是预防性的一个撤离。啊，另外呢，也派遣了相关的警车、机车、持大声公，啊，用这个广播器材呢，哦，到我们的一个像我们凤林镇的深榕里、长桥里，还有凤信里，还有三清里这些地方呢，有去做巡回广播。那万荣乡的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万荣村。那这些地方呢，我们未来呢会引导这些预防撤离的一个收容户呢，到我们的一个，深榕里是在我们的一个林田山的中山堂，那其他的部分像三星里、凤信里、长桥里会集中到我们凤林镇的乐活会馆，那万荣乡的部分呢会集中在我们的一个民立国小的活动中心跟民立村的一个办公室的活动中心这边，那警方也会加强附近的一个巡逻安全维护跟警戒动作，啊，避免了、啊、这个在未来红色警戒的时候，还有乡亲误触这个所谓的一个管制区里面。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在今天下午呢1:30呢，也有这个林保署也有针对这个乡亲保全户做说明会，我们也有提供这个与会的一个相关的资讯，针对未来就是在红色警戒发布的时候呢，我们会开启这个派出所的一个防空警报台，发放淹塞湖警报，把这些相关资讯呢提供给乡亲，要立即做疏散避难。
1: 嗯哼，是、
0: 啊、那对，那刚刚妍姐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在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的部分呢，因为未来如果可能要做预防性的一个封闭的部分呢，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万里溪桥的两端。那万里溪桥两端呢，公务段呢，花莲公务段会在这个北端的部分，大概就是在台电的这个变电所，这个高压变电站这边会设一个拦截点。那南端的部分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靠近这个万生路，就是花五十线跟台九线这边有一个 7-11 这一个路口，哦，两端会做一个管制。那、啊、另外在万荣乡公所呢，也针对西堡大桥有一些预置，可能有状况的话，西堡大桥也会做封闭。那凤林镇也有调派厂商呢，会可能未来视状况，建英大桥也可能做弹性的封闭。那我们也会预置相关的一个主材跟警力做一个疏导。
1: 呀，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关于居民的部分，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在做一些的撤离的部分跟安置的部分，这部分都 OK 了。然而如果像是有关于道路啦，做一些的封闭的话，这个会是等怎么样的状况才会进行？是采取红色警戒，还是由林务单位、公路单位来做一些的判断呢？
0: 目前因为今天现在是处于黄色警戒，在可能在明后天，应该是在明天的时候，如果发布红色警戒，我们会针对就是在万里溪桥、建英桥、中兴大桥，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管制节点，我们会用交通锥、主材还有远警啊，因为我也特别跟警察局申请了吉安分局跟玉里分局的一个支援警力，会做一个弹性的交通管制。因为当这个如果说万里溪的淹塞湖下来的水量啊，因为照这个阳明交大他们的一个报告是说，这个的洪的灾可能没有像之前马太安的洪有那么多坡，可能是一致性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有造成相关的灾情灾损，我们会在这17个道路节点呢，然后去做一个弹性的管制跟疏导。
1: 呀，好，所以光是道路的部分节点就这么多哈，来到17个之多。好，还好我们刘分局长去年已经经历过我们花莲光复的这个堰塞湖的事件，所以经验很充足了。但是我们当然希望最好就是不要遇到哈、啊。然而我们要先做好万全的准备。好，那后续如果还有一些相关的状况的话，我们再持续性再请分局长再告诉大家喽。好，
0: 好，
1: 谢谢，
0: 谢谢
1: 分局长。好，拜拜。好的，我们刚刚现场连线很忙碌当中的花莲县警察局凤林分局的刘玉祥刘分局长。去年马太安溪的一个相关的灾情事件，那也是刘分局长在就在现场做一个这个指挥，还有做很多的调度哦。尤其去年除了一些在著名的影响之外，还有包括很多道路的影响，有没有？大家应该花莲地区的民众印象深刻，去年桥梁的中断。

之后大家改走193线，事实上很多的动线的重新规划的部分，有凤林分局去年有经验，那今年大家对于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也提早做了一些的准备，像刚分局长所特别提到的，不止我们凤林分局的远景同仁做相关的一些规划跟部署，去年也是哦，其他各个分局也都是调派人力来到这个去年光复事件的时候，同样也来到这边来做一些的指引，尤其包括不管是救灾啦，或者是交通上，当然这一次的事件目前在万里溪堰塞湖的状况目前处于黄色警戒部分，目前花莲县政府还有农业单位说短期之内会有溃决的可能，疏散的区域包括万荣乡的万荣村、明利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青里、凤信里跟大荣里，如果后续有其他的状况我们再随时告诉大家，当然也就请朋友们暂时不要靠近附近的河川区域。

0: 以上的外侧车道，这里有管线的工程，最近在这一带陆续都在进行。用的朋友来到这里，尤其北上的部分，就请您留意一下这个施工的占用。目前主要是占用在北上的外侧车道，但是像今天施工的地点跟昨天就有一点点小区域的移动，所以朋友们来到这里，就请您留意一下，提早依照指示来做通行。必须依照指示通行的，另外还有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八到九 K， 从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靠海的部分，路基的侵蚀修复的工程持续性进行，目前车道只剩下一半的空间可以通行，而且距离还蛮长的，一直延续到过海洋公园的部分。所以如果包括你要回转啦，或者是行车动线的车道缩减，小心通行喽。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路坡合唱团。
1: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2: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什么最近？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公里内湖出口匝道往成功路的方向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十八线往东51公里龙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另外在往西79.9公里石桌前有落石，台61线南下256.4公里鳌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不钩绳，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味的用菌搭不可及。其实看到这次要跟您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对我而言，
1: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2: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1: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3: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2: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1: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

0: 骑机车或者开车，
1: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2: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在今天我们的医疗单元邀请来到节目当中是卫生福利部的部立花莲医院肠胃内科的医师陈彦良陈医师。陈医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呀，陈医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哇，要跟听众朋友们大家来讲一下，如果你符合我们有一项新的公费筛检的一个项目，有关于肠胃的部分和大家来聊一下。陈医师首先和大家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所谓的公费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检，哎，这个对于很多的成年朋友甚至65岁以上还有65岁以下哦，到45岁之间的压力很大的人而言，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
1: 没错，那是自从115年1月1日开始，国健署的话发出一个德政，那就是可以让我们45岁到74岁的民众可以有公费筛检胃的幽门螺旋杆菌的部分。
0: 不知道朋友们对于这所谓的幽门螺旋杆菌了解有多少？其实它跟胃的一些疾病有相关，尤其啊，在台湾这种胃癌对大家健康的威胁，现在一直都是排名很前面的。到底这种胃癌跟幽门螺旋杆菌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1: 那胃的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是在1980年代的时候，是由一位病理学家罗宾沃伦，还有当时是内科住院医师的巴里马歇尔发现的。那发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让他们在2005年的时候得到了诺贝尔生理医学奖。那幽门螺旋杆菌呢，它主要是会造成胃的发炎，然后还有一些溃疡的部分。那慢性发炎的时候呢，胃的一些黏膜它就会变成肠化生，并且会变成分化不良的状态，那到最后的话就会产生出胃癌。
0: 所以这种所谓的胃的幽门螺旋杆菌大家不可轻忽，对不对？其实看到这次要跟您谈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对我而言也是感触很深啊。曾经我也被判定有过，对我而言啦，当时我自己是觉得是因为压力的关系，但是也不确定，但至少还蛮幸运的。但是后来对于一些胃的状况，我自己就会多一份的谨慎啊。那我们今天就好好先来了解一下这种所谓的幽门螺旋杆菌，当然就先请陈医师和大家来谈一下到底幽门螺旋杆菌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对于我们的健康上有哪些的威胁，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 没错，主持人说的很对。像在我们以前1980年代以前，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胃里面这么酸，怎么可能会有细菌呢？那任何的溃疡其实都是因为吃太酸吃太辣甚至是压力造成的。那后续的话呢，就是由巴里这一位医生，他就亲自喝下了含有幽门杆菌的培养液，然后接着他再请他的伙伴沃伦帮他做胃镜，结果就发现哇，他的胃黏膜整个都充血发炎。那随后呢，他再接受了他的抗生素治疗，那后续呢，他的胃黏膜之后呢又完全的恢复到正常。那一般来说啊，胃的幽门螺旋杆菌是要吃药吃大概是2周左右。对，那杀菌率的话其实是还蛮好的，大约都是能够杀掉90%。
0: 好，所以这种幽门螺旋杆菌啊，那一般到底怎么来的呢？就像您刚刚讲说，大家可能会想说，胃有胃酸啊，哇，所以这个细菌很强大。
1: 没错，这只细菌其实是非常的特别的。它是主要是在人类为它的最终的宿主，但是它普遍存在于我们环境当中。它在我们胃的黏膜的时候是长的是弯弯曲曲的，是一个螺旋杆菌的

0: 状态。但是如果它在我们平常泥土里啊、桌子上啊，或是一些水源里面的话，它会变成一个球状体，它会变成一个休眠的状态。那假如你吃饭前没有洗手，或是吃生的，然后一些没有煮熟的食物，这个时候就会把这些细菌吃到肚子里面，那它接着就会依附在我们胃，那接着就会开始造成我们胃的发炎。
1: 嗯，
0: 所以主要它是由嘴巴吃进去的。
1: 哇，所以它的感染途径啊，主要是由嘴巴吃进去。可是我们怎么去判断呢？那尤其啊，如果刚开始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症状？那民众朋友要怎么样来自我检视呢？
0: 没错。那其实这只细菌虽然是从嘴巴吃进去的，但是如果我们有注意，像是我们有把水煮沸，然后或是就是吃饭前有洗手，那这部分其实这些做法都可以把这些细菌给杀掉。那如果有感染这只细菌啊，说实在的，80%到90%的民众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1: 哦，
0: 对，大概只有1%到2%的人可能会有胃部胀胀的啊，然后胃痛啊，这些稍微肚子胀气的感受。
1: 所以也就是很多人其实胃里面都会有这只菌，但是不见得会有这么明显的症状让你感受得到。
0: 没错。那其实在以前台湾的筛检下，在很久以前，大概是台湾有曾经是50%的民众都有。那随着工位的陆陆续续的发展，目前花莲地区大概是30%左右，2%到3%左右的民众可以被发现有幽门杆菌。
1: 呀，2%到3%才被发现。我们 来说一下，之所以叫做幽门螺旋杆菌，是因为它特别在胃的某一个位置，在那边长期存在，是这样吗？
0: 是没错。那这只细菌啊，它最常存在的地方就是在胃的底部，对，比较靠近下面的地方。那所以时常我们会发现胃的底部会时常发炎啊、变薄，然后甚至充血的部分。那不过如果这只细菌长期造成胃的底部的发炎纤维化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往胃的中间体部开始慢慢的蔓延。对，那目前我的做法的话呢，如果我做胃镜发现胃的底部有一些发炎状态，我会在底部先取一片切片剪体，那胃的中间体部的部分也会做一个，也会同时也会做一个切片的部分，我会切两个切片，切两个地方。
1: 嗯，好。陈医师已经讲到这个检查的部分，做切片的部分，那我们再来就讲到像刚刚提到说，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国健署已经有提供45到74岁的民众可以来做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检的部分。所以到底怎么样的人你应该多注意？但是其实这个筛检的频率不是永无止境哦。
0: 那目前国健署是提供终身一次免费，
1: 只有一次。
0: 对，没错，是只有一次。
1: 目前啦，哈，嗯。
0: 那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假如我们完整除菌后，那每年复发感染，就是再次感染的几率大概是1%到2%而已，并不高。
1: 哦，降得很低耶。
0: 对，降得很低。那不过，如果你的同住者有胃的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的话，那你的几率会比普通的民众多10%。那假如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有一些胃癌的家族病史的话，也会建议来做筛检。
1: 好，所以这就等于是比较算高风险群，一定要来做。
0: 哎，是没错。
1: 然后其他的话来跟医生讨论一下，如果有所怀疑的话再来做，是这样吗？
0: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筛检的方法是相对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其实就跟一般的粪便潜血一样。
1: 哦，
0: 就稍微取一些粪便就可以了。
1: 呀呀，
0: 那而且其实感染这个细菌8%到9%人是不会有任何症状的，就是一定都是要靠筛检才能够发现。
1: 所以筛检这件事情的话，你就是不一定要等到你真的有症状来做，
0: 是，
1: 其实你就可以提早的来了解到底身体有没有这样子的胃部的幽门螺旋杆菌。
0: 对，就可以提早的预防。提早治疗。
1: 是早一点发现，然后早一点去做处理。好，我们休息会儿，听首歌，待会再回来继续和我们今天

特别来到节目当中受访的我们卫生福利部花莲医院肠胃内科的陈彦良陈医师，再来聊聊所谓的胃部的幽门螺旋杆菌。

在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花莲医院肠胃内科陈彦良陈医师，刚刚和大家简单的先了解一下这个胃部的幽门螺旋杆菌，大家要正视它。而且现在从今年的一月开始呢，45岁到74岁，一辈子就会有一次免费的筛检服务。刚陈医师有讲到筛检的部分，我们再来就和大家更详细一点的讲到，如果想要去做

0: 这个胃部的筛检的话，哎，自己要做哪些的心理准备跟身体的准备呢？是陈医师。
1: Okay, 那我们这一次的筛检其实相当的方便，那就我们医院而言，就是只要来到我们的健管部，然后拿健保卡给他，他就可以帮你做筛检。那筛检的方式呢，其实也就是跟一般的粪便潜血的筛检一样，就是取一点点的粪便，然后再将检体送回来，这样就可以了。
0: 哦，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所以不用有什么侵入性的啊，什么胃镜啊。
1: 那以往啊，其实幽门杆菌的检测方式分为四种，就依序来说，那第一种话是胃镜的尿素酶检测，那这个比较不舒服，就是因为它是侵入性的嘛，需要吞胃镜。那第二种是碳十三吹气，那不过碳十三吹气的话呢，健保的话目前只给付在于杀菌后的复检。再来的话就是抽血，可以检测抗体。那不过抽血有一个坏处是，它没办法区分是说你正在感染，还是你以前感染过幽门杆菌，所以它也没办法用来评估说你杀菌后到底你的杀菌是否有成功。那我们这一次的国健署它推的免费的部分是用粪便抗原检测，就是很简单，只要取一点点粪便，然后再将检体送回医院，这样就可以了。
0: 所以也无痛。
1: 对，无痛，而且准确度很高，准确度也高达8-9成。
0: 哇，哎，很高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么容易就可以先筛检出来，然后如果筛检出来之后，后面要做进一步的检测或治疗的部分，那又是下一个阶段了嘛，对不对？
1: 对，如果检测出来有的话呢，那接着就要进到就是杀菌的部分。
0: 所以如果要做这样筛检的话，有哪些要提醒大家的？
1: 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是一种细菌，那要杀死它的话呢，就是会需要一些胃酸药，然后跟一些抗生素，就是说这两种药物会特别容易干扰到检测的准确性。所以如果你有在吃一些抗生素、胃药，甚至一些复方药里面有含有部分胃药的部分，都会建议先停一个月再来做筛检会比较准确。
0: 要停到一个月，这样比较 OK， 让它这个原始状况呈现。
1: 没错没错，
0: 不要因为这些药物把它们都抑制住了，
1: 掩盖住了，
0: 这样就会失真了。
1: 没错。
0: 好，我们虽然说符合公费筛检资格的45岁到74岁，比如说像我这种之前得过的，对于这种再筛检的必要性，或者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如果有一些家族史啦等等，哪些人赶快来做呢？
1: 那现在其实大家其实工作压力非常大，那其实三餐都不定时，然后有时候早餐都是一杯咖啡扛一整天，那时常会感到胃部灼热感啊，非常不舒服啊。这些人的话其实有时候并不是除了压力大之外还有幽门杆菌在作怪，
0: 是，
1: 那或许这些人杀完菌之后这些症状都能够改善。那另外同住者如果有的话，因为这个细菌主要是由嘴巴吃进去的嘛，那如果一些没有公筷母食的习惯的话，或许比较容易得到传染到这个细菌。那除此之外，就是假如就是家族里面有一些胃癌家族史，那父母兄弟姐妹的话，也会建议就是筛检一下，能够大大的降低未来罹患胃癌的几率。那如果能够完整的杀菌掉这只细菌，其实能够降低未来罹癌的胃癌的风险大概是3-5成。
0: OK， 这样的比例算是蛮高的。
1: 是，没错。
0: 而且即使知道之后，后续的治疗部分也不会太辛苦嘛，对不对？
1: 是，就是2个礼拜的药。
0: 对啊，算小 case 哎。感冒吃药也要吃个1个礼拜，有的更久，还要吃到2个礼拜。但是如果我们及早发现，先把它控制住做治疗，这种得过之后再得的几率高吗？
1: 这种如果得过成功杀菌后再得的几率，大概每年大概是1%到2%之间。对，其实几率并不高。
0: 所以还好哎，
1: 对，是还好。
0: 所以像我这种得过的人，就是自己 其实也是可以再来做筛检啦，对不对？
1: 对，其实可以再检验一次，确定是真的完全杀菌成功。

0: 像今年一月开始啊，筛检的状况怎么样呢？
1: 那以花莲医院的资料来说的话，目前筛检阳性率大概是落到2-3%，那也就是说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阳性的
0: 哦，比例也不低耶，
1: 其实是蛮高的。这个东西其实在全台湾的趋势有慢慢的往下降，那早期台湾大概是50%，也就是两个人就有一个，那随着工位的发展，现在大概也是2%-3%。
0: 不过照您所说到，你们目前筛检的阳性率每五个有一个，这个不低耶，所以大家还是要来好好的面对。而且你看，在筛检的过程，既有公费，又没有痛苦。等到真的有发现的话，再做下一个阶段的治疗。所以及早发现的话，其实就会降低后续胃部病变的麻烦。好，所以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其实跟胃癌它彼此之间的关系，它会引发的这么严重哦？
1: 没错。那其实在8-9%的胃癌患者的胃部里面，其实都可以发现他们的踪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要及早的筛检出来，及早的除菌完成，就能够及早的预防它。那目前的话，抗生素的杀菌率也都是非常好的。目前的抗生素杀菌有分三线，第一线的杀菌率是90%，那第二线的杀菌率也是90%。
0: 很高哎、欸，
1: 很高。对，我们药物现在其实都非常的厉害。
0: 只要提早透过筛检，然后找到的时候，就早一点开始进行治疗，其实基本上对健康的维持上都不错。
1: 对、哦、没错，
0: 所以这也是现在在工位的部分一个很大的进展、
1: 对不对？没错、是。
0: 好，最后陈医师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1: 那如果您有胃部的不舒服，或是你家人有相关的症状，欢迎大家能够利用国健署这一次的公费筛检，那不仅是能非常的方便，而且准确度很高，那及早的能够筛出幽门杆菌，那降低未来罹患胃癌的风险。
0: 好，如果你自己对于你的胃部的状况，或是你自己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有什么疑虑的话，或是对于筛检有疑虑的话，其实就找肠胃科医生，然后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或者你根本就直接就可以来登记来做筛检了。
1: 没错，没错、
0: 好，政府现在所提供的一生一次免费的胃部的幽门螺旋杆菌的筛检，对于我们自己的健康很关键，千万也不要浪费了这个很好的机会。 OK， 今天非常谢谢邀请来到节目当中卫生福利部布利花莲医院肠胃内科的陈彦良陈医师，谢谢陈医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全部都在大雨、豪雨，甚至是超大豪雨的范围。目前台东地区是大雨特报的区域，再往南来到屏东地区，则是最高等级的超大豪雨。高雄大豪雨等级，其他台南嘉义、云林南投、彰化、台中、苗栗，还有新北台北市也都是豪雨特报的范围。基隆桃园新竹县市大雨特报区域，也请朋友们如果外出移动来到大雨的雨区的话，请您小心行车。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西南气流引进强大雨势，导致屏东县许多的乡镇传出积淹水的灾情，竹田乡以及潮州镇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撤离。屏东县政府宣布下午两点起全线停班停课。另外高雄旗山等局部地区也传出积淹水，高雄市宣布12点起美浓旗山区停班停课。记者宋琳的报道。
2: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旺盛西南气流影响，屏东县降下了超级豪大雨，县内部分区域以及路段雨水来不及宣泄，造成积淹水。竹田乡西市村以及潮州镇光伦路有协助民众撤离并且安置，县府预估下午两点过后才会趋缓，但为了安全起见，下午两点起全线停班停课。
3: 我们非常的抱歉，那因为考量现在还是在这个豪雨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县府决定说下午的两点大家停止上班上课。
2: 由于这波雨势已经达到超大豪雨，雨势又急又快，排水来不及宣泄，县内有多条排水系统以及河川溪流几乎达到满水位。县长周春明马不停蹄视察积淹水地方，包括卫福部屏东医院与吉祥桥，也请水利处严密的监控各地的水情。另外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说明，美浓跟旗山因为豪雨导致区内多处的积淹水，而且有土石流黄色警戒，因此除了启动抽水站以及防汛应变机制之外，十二点开始美浓以及旗山区停班停课。景广记者宋琳高频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溯源独家案件，锁定绰号小桌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将他及多名药脚查缉到案，并起获毒品一批。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4: 警方将专门贩卖伊托咪酯、凯他命跟毒咖啡包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查缉到案。全案是刑大溯源毒品案件，发现这名绰号小周的李姓男子在嘉义地区以号称24小时随叫随到的方式贩售伊托咪酯、凯他命、毒咖啡包等毒品给不特定药脚试用。警方将他查缉到案，并相继将向他购买毒品的数名药脚也查缉到案，同时查获毒品一批。台南市刑大侦缉队队长黄志贤说，
5: 共查扣烟弹40个，伊托米酯213公克，凯他命46公克，毒咖啡包及现金150,000余元等证物。李贤经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违反毒品案防治条例移请嘉义地检署侦办。
4: 警方表示将持续打击并瓦解制运贩毒组织，积极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维护民众宜居乐活跟安全的生活空间。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少女留字条离家出游，警方获报后启动协寻，研判到彰化找网友，动员热心的寻人高手，终于在八卦山下平安找到，成功完成一场寻人的接力赛。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孝泽区员警启动协寻，经了解失踪少女小佩的父亲辛苦开货车日夜接单赚钱，母亲则以打零工贴补家用，供应家中三姐妹的生活开销。不过小佩的亲友老师同学都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0: 高雄市少年警察队小队长李伯明说，
1: 在家中义无寻找到其离家出走的原因，于是在师生及亲友的协助下，发现小佩极有可能前往彰化寻找网友，于是就通报了彰化县警察局的协助，并且顺利的在八卦山附近寻获少女。
0: 原来小佩不喜欢读书，在网络上认识化名小杰的网友，成了互相倾诉取暖的出口，一时好奇北上寻找小杰游玩。警方设法拨打小佩电话十几通，想要劝回，但小佩始终不愿接听。索性透过科技和网络动态寻人，高雄和彰化警方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八卦山派出所辖内顺利寻获，家属感激不已。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退休生活不一定只能在家打发时间。高雄一名退休男子在劳工局就业服务站协助下成功重返职场，不仅找回生活的重心，还有机会申请最高60,000元的就业奖励金。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劳工局表示，一名男子退休后长期独居，虽然有再就业的意愿，却因为年龄以及求职的条件限制，多年来始终未能顺利找到工作。后续在男子就业服务站的协助下，透过职缺媒合，顺利录取货车司机工作。半年来不仅工作稳定，也重新找回生活重心与成就感。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副主任罗永新说，
3: 政府持续推动职场学习计划、雇用奖助及55就业奖励，鼓励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中高龄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凡年满55岁以上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重返职场的劳工，最高可申请60,000元就业奖励。企业雇用特定对象劳工，最高也可获得180,000元雇用补助。详情请洽各就业服务站。
2: 劳工局呼吁企业及求职民众善用公立就业服务站资源，透过相关奖励与补助的措施，共同打造友善就业环境，也让经验丰富的中高龄人才持续成为职场的重要集战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至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亦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大台北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亦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0度，北部地区25到33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2: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

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42，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目前天气南部这个大雨的状态，还有北部事实上也有一些的区域雨是非常大。那南部屏东啦、嘉义、高雄这边雨也都是很大的。目前气象署预估，整个雨势还要再继续，至少大概有2天左右。当然也会一直在随着这个云层的部分会有所改变。相对的，以目前这个时间点来说，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豪大雨特报，花莲宜兰仍然我们就是最没事的地方。往台东移动的话，台东现在在大雨特报的范围，除了东海岸的部分区域，其他大概1/4的台东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尤其在山区的部分。然而如果要走南回的朋友，屏东从平地就有这种超大豪雨的，整个视线上也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屏东比方说像现在包括像是台一线的枋山啦，或者如果朋友们直接走南回公路的话，现在

南回也有很多的区域会有这种一阵一阵的大雨，不止下雨哦，我看到的还有一些都还有蛮大的风的，所以山区行车大家一切谨慎。有看到任何路况，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今天星期四，这两点半以后，美味多一点，要和你聊一下。我在礼拜六，一天吃到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布丁。你爱吃布丁吗？你偏好哪一种？

不管你偏好哪一种口味的布丁，事实上啊，我们的台式布丁跟日式、美式，真的包括在大部分啊，在材料上还有口味上，都还是有那么一些些的区隔。像日式布丁这种鸡蛋的部分，口味会是比较浓厚一点，蛮讲究的是鸡蛋的品质，还有烘烤的技术。

而且啊，这种日式布丁比较强调的就是蛋香，还有整个要那种比较绵密的感觉。再加上很多的日式布丁会很强调焦糖的部分。一般美式布丁的部分，对于鸡蛋的要求基本上就比较没有那么高，而口味的部分反而经常会出现比较复杂一点，比如说来点什么香草布丁啦、巧克力布丁一类的。而我们的台式，我们的台式布丁也是很强的，很多人我们从小吃到大，对不对？台式布丁一般就会强调的是一些比较 Q 弹的部分，对于蛋香的部分会跟奶香部分的要求会反而拉的比较高一些些，等于日式对于蛋香要求比较高，台式布丁的话你会留意，哎，这种奶香的部分会是比较重的。而且台式布丁也比较强调除了滑嫩，还有就是那一份的 Q 感的部分。好，当然在材料部分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同，奶香的部分也是有那么一些些的差异的啊。在台式布丁的部分，我们不管在台一些像是甜品店都经常会有，而且连超商口味也是很多元呢。有啊，其实像我上个月到日本，我也会在超商里面买他们的布丁来吃。三种不同国家口味的一些甜点文化，当然更重要的则是每个人习惯的口味不同。你喜欢台式的奶香、日式的蛋香，还是美国经常会加一些巧克力、香草口味嘞？

我自己以前啊，有时候偶尔也会做做布丁，然后用烤箱，然后就是放在烤箱里头，烤盘上面还要放水。其实自己在做的时候也挺不错的哦，香草

0: 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今天大家走东海岸公路，请您留意八到九 K 沿寮大坑道海洋公园，这里呢车道缩减，小心通行了。
1: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122公里，头屋前在外线有游览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79.2公里，沙路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8公里到7.9公里之间，观音山前先前掉落的角铁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跨境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持续扩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邀集来自43个国家、超过200位警政、检调及执法机关代表，共同研商打击跨境犯罪策略。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当前犯罪网络早已跨越国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打独斗，唯有透过科技运用、跨部门整合及情资共享，才能从源头阻断犯罪链。
2: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了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1: 朱院长表示，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反毒与打诈工作，除了查获300公斤一坨咪纸及破获历年最大宗重达 1.8 公吨 K-他命渔船走私案之外，也将一坨咪纸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并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等14项措施，整合各缉毒机关能量，共同遏制犯罪蔓延。内政部长刘世芳则表示，2026年已经是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第八度举办，论坛逐渐发展成印太地区重要警政交流平台，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3: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1: 应邀来台的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指出，全球犯罪形态正快速演变，过去警方关注的是社区内的犯罪者，如今则必须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犯罪集团。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高度跨国化，唯有透过情资共享、经验交流及互信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网络。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曾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三点十三分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彭佳慧，她即将在这个周末金曲奖里头要来争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跟她一起角逐的还有她洪佩瑜。

是的，听到的，这也是今年要来角逐争取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华语男歌手的嘎米 B， 我还蛮喜欢他的曲子的。然而，其实这几年在金曲奖里头，饶舌的风格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啊，当热狗当上了歌王的时候也是一片叫好。

歌王热狗。在这个周末揭晓的会是谁当上歌王，敬请期待咯。要来争取的还有他，凭着歌同步提醒大家，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目前仍然除了宜兰跟花莲不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其他各个县市都有着雨的威胁。台东地区除了靠海的这边没有大雨特报的范围之外，五分之四的范围尤其在山区都可能下大雨。屏东地区从平地到山区都是属于超大豪雨的范围哦。在高雄、台南、嘉义、云林、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北、台北，这里都是豪雨特报。朋友们外出移动的时候，请您一切谨慎了。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这场的大雨在全台湾好多地方也都陆续发生这种边坡滑落甚至落石，像是台北的北部内湖这里也是有边坡滑落，那南台湾的部分同样，尤其在山区的部分雨势极大，移动的过程谨慎啦。目前停班停课的状况包括屏东还有高雄以及新竹的部分地区，今天下午也是停班停课。待会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而在花莲地区仍然我们要留意在万里溪的堰塞湖的后续的状况。

0: 景广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48小时内可能溢流溃决。上午8点，当地居民手机收到黄色警戒警报。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2级开设，在万荣国中设立救灾前进指挥站，凤林、万荣两乡启动撤离作业，相关单位全力防灾。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林保署24号空干后才预估堰塞湖最大蓄水量420万吨，因山壁持续崩塌，最高蓄水量可达600万吨，以每日增加20万吨水量，10到20天内将溃决。没想到气象署25号清晨5点雨量预报，48小时内将溢流。
3: 未来48小时，它会累计超过54，就可能发生溢流。在今天早上8点就发布了黄色警戒。
2: 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2级开设救灾前进指挥站，设在万荣国中，上午10点起开始预防性撤离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合计75户208人。
4: 现在开始进行万里溪堰塞湖疏散撤离作业。
2: 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25号中午起休园，林保署万荣工作站也动员协助撤离。工作站主任陈静怡说：“
5: 目前看起来，直接影响的会是我们工作站这个办公室，希望说在礼拜五之前能够把相关的整备都就绪。”
2: 花莲县政府已经协助两个乡镇公所完成收容处所准备以及预防性撤离。金大桥河床有淤积情形，也由厂商进驻清疏，因应可能升起红色警戒，警消军方预置兵力都在现场待命支援。县府提醒民众，非必要不要靠近当地河川区域。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北一名黄姓男子手持双刀在街头游荡，无故推挤路过民众，警方在获报后巡线追查，成功逮捕，并在他的家中查获其他毒品相关器具，全案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一名可疑男子在街上持刀闲晃，员警火速赶往现场，得知报案人郑姓男子在走路时突然被一名持有刀械的陌生男子推到墙上，员警立即依报案人所描述的特征展开追查，并同步调阅监视器画面，成功发现符合报案人描述的40岁黄姓男子。社子派出所所长陈和阳说，
7: 依报案人所述之特征，持续巡线巡视并调阅监视器，于延平北路5段八三巷一带发现嫌疑人所弃置之刀械，并于周遭店家内发现黄姓犯嫌，当场依恐吓公众罪逮捕黄姓犯嫌。
6: 据了解，黄姓男子遭到逮捕时精神状况明显异常，调查的员警进一步前往黄姓男子家中搜索，并查获毒品凯他命研磨器一组。士林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与毒品危害，分局都将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必会强势执法，以维护社会秩序。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男子到超商要购买点数，超商店员察觉有异，通报辖区警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员到场，成功拦阻点数诈骗。记者魏欣妮的报道。
8: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员曾尚元、陈廷维接获辖内超商店员报案，指称一名男子进入店内后神情紧张，不时低头查看手机的讯息，并一口气挑选了市值新台币18000元的点数准备结账。店员察觉购买金额偏高，而且行为举止有异，主动关怀提问用途，男子回答含糊，说辞反复，就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9: 经原警查证，发现男子疑似遭假交友诈骗，误信女网友话术，准备购买点数。在原警耐心劝说并分析诈骗手法后，男子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8000元积蓄。
8: 警方呼吁网友如涉及金钱往来、购买点数、借款或投资等要求时，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上午，第四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风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大台北、中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3: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十五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来自于信乐团所演唱，3:42，欢迎持续锁定在景广。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从泰鲁阁进去只剩下最后一次的放行，就在傍晚的5点到6点，而这段时间之后就会采取夜间封闭，所以也要进中横的朋友时间估算一下，要么否则就是明天早上第一档的放行就在早上的6:30到8点。除了中横之外，在今天台九线的苏花路廊，花莲北上的话，惠德隧道162机动线的管制，大清水明隧道159也是一样，而晚上在崇德到大清水这一段163到158，因为军方的一些特殊任务的需求，晚上的10点之后2个小时时间会采取机动性的交管措施，晚上走苏花的朋友可能来到这一带你就留意一下，否则就避开，提早在9点以后，9点、10点之前，最晚9点多就先进到崇德隧道。台九丁线在礼拜一和人隧道这里到时候也会施工的，很多地方在下雨，尤其南台湾也酿成了一些的灾害。好，希望大家一切平安，如果你有移动的需求，记得山区还有很多地方都是

这首歌来自于欧德阳所演唱，在今天全台湾的这一场的雨势当中啊，那这一次的雨一方面是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好多个县市都降下了不止大雨哦，甚至是豪雨，那包括像台南地区雨势也在山区的部分，甚至呢有一些溪水暴涨，像是台南的南化区，这里同步的水也是淹得很高，而像高雄的山区，整个雨量也累计了突破300毫米，包括像是旗山、内门，还有美浓很多地方，雨势继续下去，其实对于山区的部分都是会造成危险的，尤其山区的道路，如果朋友们原本有一些旅游的计划的话，山区道路的部分也请您再考量一下是否适合，当然这时候更是千万不要到溪边戏水。

其实歌这是翁丽友所演唱的歌曲，在天气的变化，你看这一波整个南部的下大雨的状态啊，大家要特别留意，因为这次是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还有西南风所造成的大雨豪雨。当然啦，现在在海面上原本大家比较担心的台风的部分，米克拉它现在已经算是轻度台风了，而比较远那个无花果台风它同样也是轻度台风，就是今年已经来到编号第七号跟第八号的两个台风。当然这个季节啊已经开始进入台风的一个比较密集的阶段，朋友们也要特别留意，尤其你有一些如果一旦有台风警报发布或者是豪大雨发布的话，如果你所在的区域有可能会有一些的威胁，或者像花莲地区，你看从去年有堰塞湖，今年也有在万里溪桥这里也发生了堰塞湖，所以都要做一些多一点的心理准备，随时留意一些相关的讯息。那在花莲地区这一次的堰塞湖，在刚才我们连线呢

凤林分局的分局长有告诉大家人员的撤离的部分，这部分呢我们花莲县警察局也都已经协助做一些的安置跟撤离，还有提醒大家的广播，有安全顾虑的时候绝对要配合。除此之外，那接下来也值得再观察一下，看这个堰塞湖一旦有发生溢流状况，后续呢甚至不排除会影响省道还有很多的好几条的交通的状况。当然现在公路单位啦、警察机关啦、县政府啦、乡镇公所在这一部分也都已经做了一些的准备。如果朋友们您不管是住在这一区或者是你最近会在这一区移动的话，反正花莲地区的朋友我们都要随时留意后续的状况，一旦有一些的异动，不管是对于居民的安全或者是交通上的安全的顾虑，都随时锁定在警广，我们都会告诉大家。当然凤林这一带，你看像林田山今天从下午之后就已经完全是暂时封闭起来了，相对的明天会不会开放，当然大家就持续的关注后续的变化。朋友们在这一次的豪大雨的状况之下，一切谨慎啦。相对的，如果朋友们有要往南部移动的话，更是要注意这一次的豪雨跟大雷雨的状况。很多地方，全台湾除了宜兰跟花莲之外，各个县市都在大雨，特别像是南部屏东高雄更是来到了大豪雨跟超大豪雨等级的范围。好啦，这时阵吼，你就千万唔通往山区移动，或者是尽量避免往这些下了豪雨的区域来移动，因为都是有危险的。今天这波告假，我是严玲，感谢朋友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明仔波，人再会咯，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前，在路肩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1.3公里，竹北前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81.3公里，过了关西，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外路间。国道三号北上179.2公里，沙路前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1公里，过了三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西向的7.9公里，新竹二前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的135.4公里，大甲前有木栈板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师，听说你亮视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3: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2: 啊。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4: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3: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2: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3: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埔主人都来了，
4: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5: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7: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8: 我要结婚了，
9: 我毕业了，
7: 耶、yeah, ！我录取了，
10: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家属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25号，今天是礼拜四。是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就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啊，那万里溪的这个堰塞湖呢已经到达了黄色警戒啊。那同时县政府这里呢也在9点啊，今天上午的9点呢，在花莲啊就是开设了2级的灾害应变中心。那依据呢林保署所通报的万里溪堰塞湖的黄色警戒呢，那短

期内哦有溃堤的啊、有溃决的可能哦，那所以呢，县府团队已经开设了二级的警戒，那同时呢，也跟相关的部会呢展开了灾害的准备的相关的会议。那这个状况呢，也再次的要提醒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哦，那请您呢。做这个配合预警性的撤离，那警戒跟疏散的这个范围里头呢，包含了我们的万荣乡，万荣乡里头呢，万荣村、民里村，在凤林镇的部分呢，请注意了，也就是森荣里、还有长桥里、还有山心里，再来呢是凤信里和大荣里。那针对呢这些撤离户的话呢，那社会处啊，县府的社会处呢，也在中午的时候呢完成了收容所的开设，那同时呢也全力的准备了撤离乡亲这个紧急的这个物资所需啊。那所以呢，花莲县政府这里呢是严阵以待的，那持续的监控了堰塞湖的动态啊，那再次的来呼吁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随时的留意最新的消息、最新的道路的封闭的状况，还有呢相关的讯息。更重要的是呢，非必要的话哦，请您不要靠近河床。那再来呢，也就是避免水上的活动啊，以测安全。

在这个礼拜来上班的时候呢，首先就是面临到的呢，就是这个台风的消息，而且呢，紧接着就有万里溪这个堰塞湖发现可能的状况了。那到了今天呢，已经达到了黄色的警戒的标准啊。那同时呢，恐怕48小时内呢，会有溃决的可能。那所以呢，花莲县政府也就在呢今天早上的9点呢，这个灾害应变中心2级开设啊，那再次的也提醒听众朋友做好防灾避难包这些准备啊，那非必要的话呢，请您不要靠近河川的区域。是的，其实今天的天气还挺怪的啊。那目前我们花莲到目前为止呢，尤其是在美仑啊，在电台这附近呢，依然是呢，虽然阳光不像早上这么样的灿烂了啊，不过呢，一滴水都没有哈。好，但是呢，据说听说传说啊，早上一早呢，同学从屏东这一带的同学打电话来哦，来通知呢，也就是呢，昨天晚上半夜呢。在屏东地区已经下起了大雨了啊！那到中午的时候呢，又有台北的同学打电话来了哈，还问我好不好啊？我说当然好啊，但是呢，台北已经在淹大水了。好，不管您在哪里呢，相宜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哦，那也就是呢，行驶山区道路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好，再来呢，也就是提到这个南部的同学联络了，北部的同学也联络了，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在地的朋友啊，哎呦，好快乐呢，因为呢，告诉我说明天呢，他们有一个啦啦队哦，有一个大会舞的比赛，而且他们一口气呢要练习12首的大会舞的这个就是比就是曲目哈。那我一看呢，哦，眼睛为之一亮哈，有一首歌呢就是这么样的一首歌，结果嘞我就发现有好几个版本哈。那我们还是回到第一个版本，而且呢这个版本呢是欧阳菲菲所带来的，而且呢是有经过了现代的也就是呢哎，怎么说呢，就是不是那么的第一版，但是呢确实是欧阳菲菲所主唱的热情的沙漠。那不管怎么样，天气很热的话呢，开车还是呢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接下来呢，相宜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来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哦来到了南澳路段，指标在118.8公里到120.1公里。好，那这个部分哦，请您要特别注意哦，尤其呢，因为是今天晚上7点过后啊，那7点过后呢，就是相宜下班的那个时间了哦。好，那请您要特别注意哦，7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呢，将有路面的铺设的施工哦，所以呢，南澳路段会有单线双向的这个机动管制，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小心通过，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再来看到呢，也就是民隧道的部分哦，大清水民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这一项工程呢要到六点。那目前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同时在惠德隧道南口呢，指标是162.8公里，同样的状况呢也在施工当中。那时间呢是到5点。好，再来马太西的钢便桥这里哦，那目前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的，请您减速慢行，这里有限速40公里。

标43.3公里到44.4公里，观音路段，观音路段哦。那还有呢，指标在45.3公里的地方呢，目前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而且呢，这两项施工哦，是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采取的施工方式哦，还有呢管制时间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11线的部分，请您注意大坑到海洋公园指标从8.2公里到9.1公里这个路段哦，那也就是南下的部分呢是可以通行的，北上是在封闭管制当中，请您小心变换车道。在台八线的部分呢，官员这个路段哦，那4点半以后呢就只出不进了。好，至于天祥到太鲁阁这一段呢，也就是5点到6点哦，还有最后的放行时间。那同时呢，也提醒广东的驾驶朋友，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哦，那以免错过了这个放行的时段喽。相宜在此，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是的，由于呢就是万里溪桥这个堰塞湖的状况哦，那我们的县政府这里呢也开设了二级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管制哦。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乡亲好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当然呢非必要不要行驶这个山区的路况，那再来呢也就是呢请您多加的注意哦。那相关的管制措施呢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随着台风来不来，随着呢这个堰塞湖的状况哦，都会有一些改变的，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请听众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好，那刚刚提到呢朋友分享到说这个礼拜六哦，那我们的花莲市公所这里呢有办一个那也就是呢大会舞的比赛，哇他们太强了，一口气呢练了12首歌曲，那其中一首呢就是刚才播送的欧阳菲菲好唱的热情的沙漠哈，那当然呢不希望是沙漠，希望呢是像鱼一样在水中游啊游的，那当然呢这首歌我就会想到我们的卢广仲啊，这鱼啊哈，秋来秋去哈，好那希望呢可以这么自由自在的，而且呢在水里面应该也是蛮凉快的，好共同来收听卢广仲所带来的这首歌曲鱼啊。

就在卢广仲呢，一下秋来秋去之后呢，上一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了哦。那中央气象署呢，刚刚发布了哦，那也就是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啊，那在花莲地区呢，恐怕会有暴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哦，这个溪水暴涨，而且呢，紧速的远流河床哦。那这个状况呢，要持续到晚上的六点哦。那根据中央气象署呢，米克拉北上了，那这个方面呢已经接近，还有呢西南风也增强的影响之下啊，那非常容易呢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所以呢，在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气象最新的气象当中呢，恐怕呢会有较大规模还有较剧烈的豪雨啊。那再次的也提醒听众朋友，非必要的话呢，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啊。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要共同来关心我们的万里溪桥的堰塞湖的状况哦。那目前呢，县政府这里呢已经开设了二级中心了，那同时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好防灾的准备。

是的，现在呢，外头这个天气还是相当相当的闷热了哦。那所以呢，请避免呢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那同时呢，也要多补充水分哦，不是口渴了才喝水哦，还是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注意防晒。那再来呢，就是山区仍然呢恐怕会有雷阵雨哦。那在西河山区活动的话呢，务必要提高警觉。那同时呢，留意这个瞬间的大雨。那在低洼地区的民众啊，听众朋友的话呢，那恐怕啊，这个溪水啊，涨潮的时候呢，水位会变高，所以呢，也要注意排水还有防汛的相关的讯息。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6了，那同时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户外活动呢务必做好防晒，同时呢也多补充水分哦。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哦，是佳佳所带来的夏天的浪花。那我相信呢在花莲的听众朋友哦，真的呢就是我家门前有大海哦，那种感觉，那种辽阔，那希望呢也可以带给大家清凉的感觉。那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西南气流引进强大的

0: 雨势，导致于屏东县许多乡镇传出有积水的灾情。竹田乡还有潮州镇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撤离。屏东县政府宣布，下午2点钟开始全县停班停课。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旺盛西南气流影响，屏东县降下了超级豪大雨，县内部分区域以及路段雨水来不及宣泄，造成积淹水。竹田乡西市村以及潮州镇光伦路有协助民众撤离并且安置，县府预估下午2点过后才会趋缓，但为了安全起见，下午2点起全县停班停课。
2: 这个造成我们很多的积淹水还有交通的不方便，我们非常的抱歉。那因为考量现在还是在这个豪雨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县府决定呢，就是说下午的2点大家停止上班上课。
1: 由于这波雨势已经达到超大豪雨，雨势又急又快，排水来不及宣泄，县内有多条排水系统以及河川溪流几乎达到满水位。县长周春明马不停蹄视察积淹水地方，包括卫福部屏东医院与吉祥桥，也请水利处严密的监控各地的水情。经广记者宋林高频报道。
0: 暑假期间青少年活动频繁，桃园市政府重视学生打工诈骗、误入诈圈以及无照上路，还有涉毒犯罪、溺水意外等等的议题，要求相关局处要加强宣导防治，全力守护青少年的暑期安全。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在市政会议听取警察局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报告后表示，市府每年都会针对暑假青少年学子常见的问题施换预防，包括求职打工诈骗、误入诈团以及戏水安全等议题。这部分今年特别关注新兴毒品问题，尤其近来毒驾频传，加以暑期青少年在外时间增加，容易因为好奇接触毒品，因此特别责成警察局加强相关犯罪及法令宣导防治，
4: 聚焦在净化成长环境、防治被害和预防犯罪三个主轴，打击犯罪并加强宣传防治儿少性剥削、水域安全等议题的重要性。我们也特别设立了青春补给站的网页。
3: 桃园市警局表示，暑假青春专案期间会加强青少年常涉足和高风险热点查查，重点项目包括毒品、诈欺、帮派吸收少年、儿少性剥削、求职打工陷阱以及危险水域安全，同时结合市府相关局处推动宣导和执法工作，以降低青少年接触不法的机会。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彰化鹿港东兴国小缺乏大型的活动空间，体育及集会的活动容易受到天候影响，县府推动活动中心新建工程，设置羽球场还有多元教学空间，动用了2150万的经费，预计在116年完工。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王惠美县长表示，东兴国小学生虽然人数少，但在校长和教学团队的用心指导下，武术、扯铃、英语及本土语等领域都有亮眼的表现。众所皆知，鹿港在秋冬时节的东北季风非常的强，户外教学和集会活动容易受到天候的限制，学校和地方对活动中心期盼已久，因此动工新建活动中心。
6: 那这一次呢，总经费是在2150万，那包括有我们的室内羽球馆啊，多功能的舞台，还有可以来支援我们的体育课程、社团活动跟我们集会使用，所以不只是学校可以用，我们的社区也可以一起来共用。
5: 东兴国小林雅慧校长指出，感谢县府全额挹注东兴国小新建这座可以容纳全校师生的活动中心，未来孩子可以在这里进行多元学习，提升竞争力，也能办理更多师生和社区共同参与的活动，建构共学的良性循环，达到学校和地方共荣共好的目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气象署目前已针对大台北、南投、彰化以南、澎湖地区以及苗栗、台中山区发布豪雨特报，尤其屏东平地可能有局部大豪雨，高雄地区以及屏东的山区甚至有局部超大豪雨，西半部的其他区域和台东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安全。明天中午前受到米克拉 台风外围风场再加上锋面接近的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豪雨或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中部以北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

0: 尤其北部地区有短延时带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不定时也有下雨机会。而到了明天下午之后，降雨会稍微趋缓一些些，不过在锋面影响之下，各地仍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并且有局部大雨，尤其西半部地区还是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可能。天气不太稳定，建议随身携带雨具备用，并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温度方面，西半部及宜兰明天高温约26到29度，花东28到30度，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约25到26度。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44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这两天如果要前往冲绳以及日本，请留意航班资讯。另外，第八号台风无花果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2: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1: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3: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4: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3: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谈公压机轻傻逼，爱吃困难么？
7: 哎，天子炎在台湾没合法，炎有和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不会被祖马炎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8: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到炎，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的，能做得舒服自己的健康和未来。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在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陪伴大家。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花莲的万里溪，那也就是呢靠近马太安溪往北呢大概3公里的地方哦，那出现了这个堰塞湖，那量体呢逐渐啊在变大变胖当中哦，那当然呢所有的准备呢都是希望呢能够大家是平安的。那再次的提醒呢，住在下游的万荣乡还有凤林镇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哦，那一旦呢警示要撤离的话呢，也请您呢紧速的配合。湘怡在此呢祝您平安。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我送你个 Superman， 和你心中的太阳伞。
4: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4了。那湘怡呢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啊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那再来呢也就是呢山区道路啊，请您多加的小心，多加的小心。非必要的话呢就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哦，因为呢这个天后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美丽，而且呢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担心的，所以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注意山区的行车安全。好，欢迎来做客防疫的

哈，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根本是拜师啦哈。好，这个拜师大丢师，通常呢乡里会介绍一道好菜哦。好，这道好菜呢，那当然呢，随着台风的逼近哈，哇，那当然呢，我们还是要来注意一下，关心一下我们在凤林还有万荣地区的听众朋友了哈。那真的台风天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那当然呢，现在我们的县政府这里呢开设了二级中心，所以呢有需要配合的地方哈，乡亲，安内太感，二来批合哈，安内太感，注意安全哦。

是的，今天呢，我们走呢，走到我们的富里啊，富里乡的乐林学习中心啊。那日前呢，揭牌启动啊，那就在呢我们的富里镇上啊。那当然呢，相宜下次呢，不是下次，最近而且很快，我又会到富里去了哈。好，这富里呢，从这个火车站哈，我又要说的那个洗衣厂，对不对哈？然后沿着小坡呢，再爬上我们的不是爬上，就是走上去啦哈，就到了我们的街区了哈。好，我们的富里乐林学习中心。

是的，我们的所谓的乐龄啊，那到底要几岁才是乐龄呢？好，那当然呢，这是一个推动高龄友善社区，同时呢要落实终身学习的理念哦。那在我们的富里这里呢，就成立了乐龄学习中心，而且呢是由乡长哦来认证哦来举办这个揭牌典礼的。那共同的来见证呢，在富里乡这里呢，乐龄的新的里程碑啊。那当然呢，乐龄中心那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来呈现出来呢？那相宜呢，那也跟着我们听众朋友哈，那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听到之后也很期待，对不对？好，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个东东来唱的这首歌《阿公》。好，那这个阿公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乐龄，怎么样的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生活上带给我们的一个感动呢？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好，刚刚呢我们收听到的是东东所带来的歌声，是阿公，他在形容他的阿公哈，而且他还说到呢，他的阿公如果还在的话呢已经120岁了哈。好，那当然呢可以想到阿公呢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哦，而且呢他还曾经就是呢非常不懂事哦，那但是呢他的阿公呢还是原谅他了，他的阿公呢还是觉得呢这个乖孙子吼讲什么都对。是的，那同时呢我们要来分享我们富里地区的乐林学习中心哦。那所谓的乐林呢是教育部哦专为55岁以上的中高龄族群的族群呢来推动的终身学习计划哦。那这个核心理念呢就是要快乐的学习，忘记年龄。那随着台湾呢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的社会哦，那所以政府呢结合了各级学校跟民间团体，那希望能够在全国各乡镇市区呢建置多元的学习据点，能够让我们的长辈朋友们呢也可以就地享受优质的退休的学习生活。

所以呢，在我们的副理啊，那副理乡长呢也特别提到，江东城江乡长呢也提到说，我们的副理乡呢正处于高龄化社会的关键阶段啊。那长辈的各项福利需求呢，是就是要各界呢齐心协力，共同来努力啊。那所以呢，在乡公所这里也非常乐见哦，地方团体呢主动的、积极的来办理各项的公益性活动。那为我们的长辈朋友们呢开拓更多元更优质的学习机会，那同时呢这样的一个乐龄学习中心呢也见证了那在富里地区乐龄的新里程，那同时呢也给予的乐龄中心最诚挚的祝福和期待。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6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那当然呢在此之前那湘怡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万里溪桥这里的这个状况那非必要的话呢请您不要行驶山区道路那如果呢在我们的凤林在万荣这两地的朋友如果接获呢撤离的这个讯息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以策安全，以策安全。好，各位乡亲好朋友，大家平安哈。因为哈风采来了啦古所安尼俩枫林个万勇哈，俩摩尼沙卡俩位啊哈，用云下咩情形？古所哈那烟尘覆俩片哈，出动油准批哦。也请安尼个乡亲好朋友哈，大家来批哈，大家平安。

0: 撤离作业，相关单位全面展开灾防作业，全力防灾。
1: 未来48小时会累计超过54，就可能发生溢流。今天早上8点就发布了黄色警戒。
2: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25号上午8点针对万里溪堰塞湖发出黄色警报，警戒范围居民手机都收到警示。林保署24号空勘之后才预估堰塞湖最大蓄水量420万吨，因山壁持续崩塌，最高蓄水量可达600万吨，以每日增加20万吨水量，10到20天内将溃决。没想到气象署25号清晨5点雨量预报，48小时内将溢流。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2级开设，救灾前进指挥阵设在万荣国中。上午10点起，预警性撤离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合计71户208人。
3: 现在开始进行万里溪堰塞湖疏散撤离作业。
2: 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25号中午起休园，林保署万荣工作站也动员协助撤离。工作站主任陈静怡说：“
4: 直接影响的会是我们工作站这个办公室，希望说在礼拜五之前能够把相关的整备都就绪。”
2: 花莲县政府已经协助两个乡镇工所完成收容处所准备以及预防性撤离。金一大桥河床有淤积情形，也有厂商进驻清疏，因应可能升级为红色警戒，警消、军方、预制兵力都在现场待命。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莫拉克台风外围环流带来豪雨，花莲万里溪上游形成的堰塞湖蓄水量不断累积。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中央地方持续监测堰塞湖以及下游河川变化，降低豪雨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
5: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因豪雨持续蓄水，防灾警戒再度升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要求中央地方提高警戒，持续监测，并提前完成疏散撤离及防灾准备，避免豪雨造成灾害扩大。
6: 我们已经就米克拉台风的动向，由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还有原民会都提出了相关的报告，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处的堰塞湖，那这个都在整个农业部林保署的这个监控当中。治水运算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它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5: 农业部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表示，林保署模拟堰塞湖溃堤及大量土沙下泄等最不利情境，推估下游可能受影响范围，并据此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保全对象名册。行政院顾问李孟燕已赶赴花莲凤林协助应变，政务委员纪连成也将在26号前往花莲了解现场状况，协助中央与地方共同应应。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花莲一名26岁的廖姓男子在花莲市一家酒吧如厕时，因有人敲门催促，回到座位之后随口抱怨了几句。敲门的黄姓男子听到之后暴怒，拿麦克风猛砸廖姓男子，同伙两名男子也加入战局。警方传唤黄姓男子到案，并全力追缉另两人到案。
2: 26岁的廖姓男子跟朋友在花莲市国联五路一家酒吧唱歌饮酒，期间廖姓男子上厕所，门外不断有人敲门催促，让他心生不悦。回到座位之后，公然抱怨，没想到邻座疑似就是在门外敲门的25岁黄姓男子听见之后，怒气冲冲，持麦克风攻击廖姓男子。同座的27岁潘姓跟26岁的李姓友人也加入战局，三人一起围殴廖姓男子，直到服务人员上前将双方架开，才结束冲突。警方获报到场，打人的三人已经离开现场。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宣表示，已经将黄姓主嫌查缉到案，并持续追缉另两名同伙，依妨害秩序以及伤害罪嫌移送侦办。
7: 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经追查确认打人三名男子身份，警方现已将涉案主嫌查缉到案，并已锁定另外两名共犯身份，将尽速查缉到案，全案将依涉嫌妨害秩序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有纠纷应理性处理，警方对于任何暴力姿势、聚众斗殴等危害社会治安行为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花莲名言姓男子深夜驾车在花莲市中央路四段跟16股大道红灯路口，疑似刹车不及越过停等线，被巡逻警

0: 网拦下盘查，原警发现他反应迟钝，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附带搜索查获了一托咪纸烟油，将他依法送办。
1: 巡逻员警深夜行经花莲市中央路四段跟十六股大道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停等红灯，却刹车不及，超越停止线，上前盘查，发现严姓驾驶神情疲惫，精神恍惚，而且言语反应迟钝，怀疑他是用毒品实施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他逮捕。员警并在车内查获一瓶伊托咪纸烟油。现场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说：“
2: 经盘查发现。”驾驶精神恍惚，疑似有食用毒品情形，经实施毒品快筛检验呈阳性反应，并与驾驶身上起获毒品伊托咪纸烟油，本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新城警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反应以及操控能力，导致交通事故发生。警方将持续加强查戒量能，维护用路安全，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花莲市公所在今天举办115年度语文竞赛成果发表暨颁奖典礼，在会中颁奖表扬81位在各项竞赛当中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花莲市长魏佳彦肯定学生长期投入语言学习努力成果，让今年的竞赛成绩亮眼。有53位选手取得代表权，将在9月12号代表花莲市参加花莲县的语文竞赛，争取更高荣誉。现场也邀请3名评审老师就语文竞赛时选手的表现予以讲评。另外，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将在花莲鲤鱼潭登场。花莲县政府希望透过装置艺术深化龙舟运动文化内涵，举办征件活动，最后由作品山海共航以弧形呈现水波、船身跟划桨轨迹的意象，呼应团队合作以及交流精神，脱颖而出。斥资150万元打造获选作品，预计8月中旬之前会亮相。花莲县政府会延伸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国际赛事文化量能，上个月以大赛的标语“龙舟竞渡，荣耀无界”为核心，举办装置艺术设置计划公开征件活动，希望透过装置艺术形塑赛事的意象，深化龙舟运动文化内涵。花莲县文化局表示，这项征件活动收到了9件投稿提案，经评审慎重评选，最终由艺术家曾楚林的《山海共航》脱颖而出，以不锈钢搭配混凝土底座制成。这个作品长5公尺，宽2公尺，高2公尺，以弧形构建，交织出水波、船身跟划桨轨迹的意象，也借由流动结构回应地方的特色，呈现龙舟形象、龙舟形象，跟传达了持续生成的集体力量，呼应 CCWC 赛事强调的团队精神跟国际交流精神。而这个耗资150万元打造的国际级文化新地标，预计在8月中旬会在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中心前面的草地来亮相，期盼成为各国选手交流的精神象征，也透过艺术响应龙舟竞渡的卓越精神。以上这集经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0: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1: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喽。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0: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2: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游香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呢，现在花莲县灾害应变中心呢已经成为了2级开设哦，那也启动了预防性的撤离。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避免前往山区活动。那再次的也要请驾驶朋友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行车安全。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点13分了，那接下来在歌声过后啊，我们要做一项这个路况的会诊，来提醒听众朋友的行车安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8了哦，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各地呢必须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强阵风、雷击，还有剧烈的天气的变化哦。那再次的也要提醒听众朋友，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好，在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情形哦，台九线的部分呢状况良好，并没有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但是呢要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晚上哦，在今天晚上呢也就是7点过后，南澳路段有路面的铺设施工，指标呢在118.8公里到120.1公里，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呢，请您减速慢行，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目前呢大清水明隧道指标159.4公里呢，这个施工还在进行当中，要到晚上的6点钟，那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好，同时呢一样也是在晚上有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台九线呢来到瑞穗哦，瑞北路段呢指标在250到251公里的地方哦，那晚上的10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呢，南下的车道是封闭的。

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发线的中横。那现在啊，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好，最后看到的呢，也就是台14甲线的部分哦。那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的小心，在合欢山庄到小丰口。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原则上是每间隔1个小时放行一次，也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相宜在此，祝您行车平安。

在万里溪堰塞湖的情况之下哦，那花莲县这里呢已经启动了灾害应变中心，而且是二级开设哦，那同时呢也做了预防性的撤离，在黄色警戒、高风险坡以及警戒区域里头呢，现在正在严密的监测水情。那在此呢也呼吁听众朋友非必要哦，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前往山区活动，那当然呢远离河床以测安全。

在辛苦了一天之后呢，现在外头啊，看起来呢是风平浪静的，那还是呢我们希望是平安的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呢，接下来的时间像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回家哦。那目前在我们下班这个时段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车多人多，尤其呢在我们的市区的部分，金三角啊、中正、中华、中山、林森路这一带的重要路口呢，也请您多加的礼让，注意行车安全。好，至于呢在苏花路廊这里呢，双向的通行是正常的哦。那当然来到隧道的部分呢，车流比较多，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也请您耐心的驾驶。那同时呢，经过山区或隧道的话呢，也请您开启头灯哦，开启头灯，那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希望大家啊、都可以呢在彼此的祝福当中，在彼此的这种美好的感觉当中呢，就是平安的回到家。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25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致富讯息，宣称掌握彩券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财套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行员机警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请听报道。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2: 那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

0: 千块而已。
1: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人受骗。
0: 有收一点点。
2: 不是大姐，我跟你讲哈、
3: 啊，
2: 我们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哈，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3: 哦、对呀、啊，教学书哦。
1: 乌日警分局提醒民众防诈三不原则：不加入来路不明的赖群组或社团，不点击陌生网址，不轻易提供个资或汇款，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台中地检署侦办有害废玻璃非法弃置案，查出业者已合法掩护非法，并虚伪诈领补助款超过 3.8 亿元，废弃物铅溶出量超过标准206倍，依法提起公诉。黄俊伟报道。
4: 检警调专案小组侦办苗栗县月岭镇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案件，在现场查获大量废酸洗衣、废集成灰、废塑胶等，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这块土地另外非法弃置大量废玻璃，回收废弃物处理业者长期以碎玻璃、玻璃块以及陶瓷原料等名义掩饰实际属于有害废弃物的废玻璃清理流向，借此谋取不法利益。乡月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涉嫌将含高浓度重金属铅之 CRT 废玻璃伪装为再利用产品，委由未具合法资格之业者清运，非法弃置于苗栗县月里镇土地，数量约1800公吨，铅浓出量最高超标206倍。涉案业者涉嫌以不实文件虚报再利用数据，诈领回收补助款逾3.8亿元。
4: 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分别执行两波搜索行动，总计查扣金额超过3.2亿元，在起诉的时候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及犯罪工具，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新竹市政府首创逾期干粉灭火器回收机制，20磅以下的干粉灭火器如果刚瓶锈蚀无法继续使用，可以联系消防局派遣厂商免费回收。张玉云报道。
6: 依消防法令规定，如果干粉灭火器刚瓶锈蚀无法继续使用，必须支付费用委托专业的厂商回收。由于环保局以及一般资源回收厂商无法处理，民众求助里长也因为缺乏处理管道而无法协助，会有效防范逾期灭火器衍生的安全与环保风险。旧市政府今年特别动支预备金70万元，推动逾期干粉灭火器回收机制。旧市长高鸿安说，
7: 那如果说民众的家中或者是集合住宅或者是这个李林长的办公室有这些我们的逾期的干粉灭火器的话，可以主动来通知我们的消防局，来协助他们进行安全而且有效的回收。所以呢，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减少环境的污染，同时也减少我们的一个公共安全的隐忧，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安心的使用灭火器。
6: 预计可以回收2000支逾期的灭火器，并保留扩充到3000支的弹性量能。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米克拉台风北上，风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7度；中部以及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

0: 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0: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游香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由于呢针对花莲的万里溪上游最新的发现啊，那这个堰塞湖的状况呢，那高风险坡以及警戒区域的话呢，还是要全面的来提高警觉啊。那所以呢在此也要提醒在万荣乡万荣村的乡亲朋友们，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还有长桥里、凤信里，那重要的交通建设的部分哦，我们台九线的万里溪桥，还有台铁的铁路桥梁，那还有呢，就是这附近的周边的道路啊、哦，那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因应呢，那这次的这个天气哦，不确定性的台风呢带来丰沛的雨量，那所以呢，在整个的一个高风险坡跟警政区域的乡镇呢，那保全户还有周边的居民平时啊，那也应该呢来做一下相关的这个准备的这个步骤啊。那当然呢也请您确认一下您的紧急避难包，还有呢及时的掌握注意河川水位的监测啊。那当然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这个撤离啊，那听从呢这个指挥的这个疏散的这个指导啊。那当然呢配备的部分紧急避难包哦，那至少呢要有三天份的非固定式的物质，像饮用水啊，还有干粮、手电筒、个人的必须的药品哦，那甚至呢就是证件的银本。那再来呢就是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再前往河川地来做活动呢啊。那再来呢我们的万里溪峡谷这里啊非常陡峭，而且呢是巨石密布，那禁止呢进入河床，还有呢周边的河道还有山区活动，那也提醒您呢随时的掌握官方的防灾资讯，那也透过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啊，或者是地方的乡镇公所来监测呢万里溪下游的水位异常或者是突发的通报，那我们多做一些准备呢也以防意外的发生。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大家共同来期待，也就是好天气那这件事情就不发生了哈。好，罗文聪所带来的好天气。

0: 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了，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

0: 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来政部关心你。
1: 是的，在花莲的万里溪桥这里的状况哦，那由于呢，针对整个万里溪上游最新的发现的这个堰塞湖，而且呢，这个台风不确定性的这个方向哦，那恐怕呢，在逼近之后呢，造成复合式的灾情威胁。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下游高风险聚落的在地的防灾的准备跟紧急的疏散指南的部分哦，那请驾驶朋友呢，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务必呢多加的配合哦。那在这个紧急疏散的避难安置点的部分呢，目前在林保署第九河川分署，还有呢，也就是花莲县政府跟地方乡镇公所哦，都建立了跨机关的通报平台，那随时呢都可能针对保全户的部分哦来启动预防性的撤离。那在凤林镇的森荣里的安置点呢，如果发布这个撤离的指令的话呢，那也请里民们哦，第一时间呢往高处避难哦，那优先呢前往森荣的这个中山堂或者是当地的教堂来做安置。那其余的村里的避难方向呢，像万荣里、长桥里、奉信里的居民呢，那也请依据呢各乡公所所发布的避难地图，那依照这个规划的路线前往呢远离河道的安全高地，或者呢是在指定的活动中心来集体的就是在这里比较安全啊。好，那至于呢在这个应变中心的电话的部分那相宜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其实呢遇到了紧急救助跟突发的灾情的时候呢，那直接可以拨119。好，我们的警方这里24小时的紧急通报专线呢，这整个系统呢也会自动的设定而且呢可以派案给在地的分队。那如果呢您需要联系到万荣的消防分队或凤林的消防分队的话呢，那当然就是也可以拨打这个119119来做这个通报的。好，那当然呢就怕这个手机讯号不佳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拨119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拨112112好，按照这个语音的导引呢按9，那也可以转接到当地的消防局这个紧急的求助的专线。好，那在此呢也希望呢这个台风乖乖的，那我们有准备来以应呢这个不时之需，那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平安，那在此呢也祝福大家状况都是良好的，那并没有那如这个就是目前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危急的状况，不过呢我们要一定要有所准备的。在这个居家的防汛的物资的准备的原则那原则上呢必须是维持3天，也就是72个小时以上的独立的资源那当这个万里溪、堰塞湖或者是台风豪雨发布之后疏散警报的时候呢，那这个防灾救难包呢，这个物资的清单可以让您就背了就走那如果说在断水断电的家中，那也可以呢安全的度过危机。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相宜呢就要提醒您那如何来做一下呢居家的自我检查，您的紧急避难包准备了没，那里头的东西齐全了没。

0: 治安不打烊。
1: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2: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为了因应呢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状况哦，那湘怡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紧急避难包的必备清单哦。那当然呢这个饮用

用水啊，因为呢每个人啊每天至少是1公升，那当然呢还是以这个小瓶装为主啊，那也啊方便分配携带，那也请呢多加的留意这个水分要充足啊。那另外呢这个干粮的部分哦，高热量而且呢是避免加热的食品哦，那譬如说像巧克力，还有营养饼干，还有呢谷物棒啦，或者是简易的罐头，还是真空的肉干哦。好，那您的避难包里头呢还要准备这个证件和现金，那证件呢可以是身份证、健保卡哦，影印本也行，那另外呢准备适量的新台币的钞票和零钱哦，那断电的时候后呢也可以到自动贩卖机啊，或者是公共电话啊，可能都会有需要用到的。那另外呢就是准备照明跟通讯的这个装备哦，譬如呢像手电筒，那或者是头灯，还有行动电源，而且呢是要确认有充电的哦，那也备妥呢是用手机用的充电线。那再来呢准备个哨子哦，那有可能呢受困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太多的力气大声的喊叫了啊，那这个哨子呢也可以节省体力。

好，在我们的紧急避难包里头呢，湘怡还要提醒您哦，口罩，还有呢酒精棉片或者是湿纸巾，再来呢随身的雨衣、保暖的衣物、薄薄的一件还是要准备的哦。好，这是呢在我们的就是紧急避难包里头呢必要的清单，您是不是都已经清点过、盘点过，而且准备好了呢？

好，再来呢，就是这个避难包准备好了，那必须呢是靠近这个放在靠近大门口或者是呢玄关的地方哦。那也就是说，准备呢拿到就可以往外跑的这个位置啊、哦。那当然呢，家里如果有行动不便的长辈或者是小小朋友的话呢，那当然就要更加的有所准备了。那希望呢，我们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度过这一次呢万里西桥这里的堰塞湖的这个危机。

是的，任何的状况呢，有必要协助的话呢，也可以拨打119紧急报案专线。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9了，接下来准备连线我们全国的路况报道。那同时路况过后，我们要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了。

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瑞荣路到鹿竹沿线车都不好走，其中北上在 366.4 到 366.2 公里之间，过高雄交流道的内侧有积水，北上后里到三义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其中南下19.3公里过堤顶交流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南下的苑里路段都是车多拥挤。南下185公里过了龙井交流道，旅梯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继续往南，一路到了413.7公里，在竹田系统之前，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逆向停在两个车道之间，经过要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一路到三鹰交流道受到雨势的影响，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花莲监理站的副站长陈一伦。提醒您，自民国115年5月31日起，普通驾照有效期间调整为年满70岁为止。70岁以上未满75岁的驾驶人，请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及高龄换照讲习之后再来换照。75岁以上的驾驶人，则还需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减负无中度以上的失智证明，才能办理换照。
1: 近年来交通状况日益复杂，为了让每位长辈都能够兼顾行动自由与用路安全，政府推动了全新的高龄换照新制，透过简单的体检与实用的交通安全讲习，帮助您重新检视体能状态，掌握最新的用路规则。多了这份把关，不仅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更是对所有用路人的尊重。换照流程轻松无压力，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年龄绝对不是自由的限制，而是智慧的累积。提醒各位高龄驾驶人安心完成换照，快乐出发，继续载着满满的爱，平平安安享受人生的每一段美好精彩的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3: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2: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万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3: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4: 加点心咯，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2: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4: 我们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2: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4: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被盖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2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我怕多等来听话公耍料，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这怎样，这是一场骗局啦。
3: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6: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7: 是的，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接下来呢，就在更生过后。

0: 是的，现在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您好。
1: 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目前已针对大台北、桃园、南投、彰化以南、澎湖地区以及苗栗、台中山区发布豪雨特报，尤其屏东平地可能局部大豪雨，高雄地区以及屏东的山区甚至有局部超大豪雨，而新竹到台中、宜兰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注意，那目前在南花莲地区有些对流正在发展，大概在花东纵谷、瑞穗那一带，外出请注意安全。那明天中午前，米克拉台风外围风场，再加上锋面接近的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中部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其中在北部地区要注意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机会。在花东地区，不定时也有一些下雨的可能。而到了下午之后，锋面影响，各地还是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并且有局部大雨，尤其西半部地区还是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可能。东半部地区在午后就要特别留意，可能陆陆续续有大雨出现的机会，天气不太稳定，建议携带具备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27到30度，而夜晚及凌晨低温约25到26度左右。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大概44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这两天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航班以及天气资讯。而第八号

0: 号台风无花果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的，谢谢哲人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晚安，谢谢。
1: 谢谢，拜拜。是的，这个米克拉哦，米克拉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哦。那尤其呢，在我们的南花莲的部分哦，瑞穗这一带的话呢，还是要留意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当然呢，在我们的万里溪桥这一带的话呢，更要特别来注意了。好，那再次的也提醒听众朋友，非必要呢，不要行驶山区道路。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间呢已经来到了6:15了。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呢有就是哦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还是要必须留意哦短延时的强降雨哦，或者是这个剧烈的天气的变化哦，导致呢溪水的暴涨、路面的湿滑、淹水等情形。那还有呢特别哦行驶山区道路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啊，减速慢行，那避免呢前往山区活动。在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呢刚刚结束了这个施工哦，那指标呢是 159.4 公里，那明天早上呢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惠德隧道南口这里哦，指标是 162.8 公里，呢仍然在进行的是上边坡的复建施工。好，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您注意的就是今天晚上哦，那在晚上10点过后到明天清晨的6点呢在瑞北的路段，也就是瑞穗这里哦，指标是250到251公里，北港大桥那将会管制啊、南下的车道。

将会在崇德隧道还有大清水隧道这里，也就是指标155公里到163公里呢，将会进行演训哦。那所以呢，会有交通管制的情况，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再来台九线的部分呢，南澳的部分哦，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就在今天晚上七点过后啊，指标118.8公里到120.1公里呢，有路面的铺设施工。在晚上七点过后呢，一直要工作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那沿路上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小心，同时呢减速慢行，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南澳路段。好，台八线的中横、台十四甲线呢，都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哦。山区道路，请您多加小心驾驶。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好，同时呢要提醒您的也就是在今天晚上的一样是在十点过后到凌晨，在凌晨那我们的陆军华东防卫指挥部这里呢

在凤林哦，凤林的北林社区，在明天早上的九点钟呢，就在北林里的办公室哦，托老中心，那是在凤林镇的北林里民和路一号哦。那明天早上九点要放电影，那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就叫《小城故事》。那当然呢，这是2026年哦，萤火虫电影院呢特别在东部的巡回演出。好，这部电影呢，当然哦，是在1979年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哦。那女主角呢是林凤娇，男主角呢是钟镇涛。好，那当然哦，那这一次主办单位呢是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还有呢文化部的影视跟流行音乐产业局。在这一部的电影的故事里头呢，湘怡也觉得蛮与有荣焉的哦，因为它取景的地点呢就在苗栗县的三义乡。那三义乡呢号称为雕刻之乡哦，那许多的雕刻艺品呢都是在这里产出哦。那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温馨的小镇上。

就在明天早上的9点钟哦，在凤林镇的北林里的办公室哦，将要播出这部电影《小城故事》。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来到凤林的北林里的办公室啊，那也就是托老中心这里呢，共同来观赏呢这一部呢得到金马奖所肯定的剧情片。

由于万里溪堰塞湖到达了黄色警戒，那所以呢在早上9点的时候呢也开设了二级的灾害应变中心那短期内呢恐怕将会有这些就是溃决的状况那所以呢相关的部会都展开了灾害的准备的一个会议。

花莲县政府呢也跟各级政府持续的掌握了最新的情势啊，那督导跟协助呢就是公所呢完成各项的防灾准备工作啊，那未来呢仍然有升级为红色警戒的可能性，所以呢再次的提醒乡亲好朋友们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做好撤离的准备，那非必要的话呢不要靠近河川区域，那同时呢密切的注意县府最新的防灾资讯，共同来做好防灾的准备。乡议在此呢也祝福大家平安。

今天的天天好时光呢，时间接近尾声了啊、哦。那湘怡在此呢，再次的祝福大家平安。我们在下一个礼拜一啊、哦，湘怡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心花莲地方的大小事。祝福大家平安。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两乡镇预防性撤离。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6月30号行止上路。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6月25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豪雨，花莲万里溪上游形成堰塞湖，且蓄水量不断累积。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中央地方持续监测堰塞湖及下游河川变化，降低豪雨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因豪雨持续蓄水，防灾警戒再度升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要求中央地方提高警戒，持续监测，并提前完成疏散撤离及防灾准备，避免豪雨造成灾害扩大。
3: 我们已经就米克拉台风的动向，由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还有原民会都提出了相关的报告，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处的堰塞湖，那这个都在整个农业部林保署的这个监控当中。治水运算

0: 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他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1: 农业部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表示，林保署模拟堰塞湖溃堤及大量土沙下泄等最不利情境，推估下游可能受影响范围，并据此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保全对象名册。行政院顾问李孟燕已赶赴花莲凤林协助应变，政务委员纪连成也将在26号前往花莲了解现场状况，协助中央与地方共同应应。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受到台风米克拉北移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南部持续有雨。中午开始，嘉义高屏部分地区陆续宣布停班停课，让民众提早回家。截至下午5点半，屏东累积雨量已经接近600毫米。气象署预估，随着北方锋面持续靠近，中部以北晚间降雨会越来越明显。彰化部分地区下午1点多，因超大雷雨造成供电线路故障，停电16000多户，目前仍有上千户持续抢修中。台南市南化区则因菜寮溪暴涨，淹水超过1公尺，有2户10人受困屋内，由消防局及区公所抢救撤离。台20线沿线部分桥梁也实施预警性封闭。明天已经宣布停班停课的地区包含屏东县全县、高雄市田寮、旗山、美浓、六龟、甲仙、山林、内门、茂林、桃园及纳马夏区。慎防淹水灾情，高雄市长陈其迈特地前往旗山、美浓视察抽水站运作及排水情形。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3: 这波豪雨造成旗美地区部分路段一度积淹水，陈其迈市长前往旗山溪洲、昆仑抽水站以及美浓一淹水地区视察。水利局表示，抽水站均正常运作，市府也将持续检讨排水瓶颈。另外，因为雨势持续，茂林区今天下午4点起停班停课。在地新光里里长陈峰祥表示，这次的豪雨也验证地方治水的工程成效，当初向市府建议新建箱涵改善排水，排水的效益明显展现，也让地方的居民更加有感。
4: 我去做咧拍电话，就咧讲一下，啊，结果哦，这回大水来，我这回用这雨，佫更加好，佫更加精准。我早早就伫遐徛伫遐看。
5: 啊，我每家拢，每家拢有抽，几支拢有正常的。
4: 啊，大家拢抽。
3: 市长陈其迈表示，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挑战，市府将会持续强化治水的建设与防灾的准备，提升城市的防洪韧性，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全面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会今天再通过修法，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新台币3万元到10万元罚锾。同时也调整假释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五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宣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共3面向14项因应策略来防治毒品。行政院会25号再度通过刑法第77、79条之一以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卓奎的才是说，
6: 于前两周的院会，行政院陆续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三、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今天院会再通过刑法第77条以及第79条之一刑法施行法以及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完善法制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毒品以及电子烟的贩卖，可以全力来遏制不法。
1: 烟害防治法首度把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未来只要持有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3万至10万元的罚锾。刑法修法部分则针对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就不得假释。而故意杀人、杀人未遂、而虐致死、重伤等经法院判决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刑期者，也不得假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修法重罚电子烟持有、制造、输入、贩卖、展示、供应者，就连从国外偷带回台湾也将重罚20到100万元，一年内累犯面临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设有检举奖金。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7: 烟防法这次修法重点加重电子烟持

0: 有者行政罚之外，制造输入和贩卖供应展示依违规的数量净重分级处罚，轻则罚300万关一年，最重可以罚500万关七年。轻微违规像是旅客从国外携带来台，不止行政罚，累犯还有刑责。国建署署长沈进芬说，
1: 考量少数旅客可能因为不知道法案的一些规定哦，违规的吸入了这些类烟品哦，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设计，就是他如果持有的是少量哦，自用的话哦，这个维持行政罚哦，那但是罚款还是20到100万哦。那如果一年之后在一年之内有这样子再犯的情形的时候，就会纳入刑法哦。
0: 修法也强化网际网络管理自主管理责任，从源头降低违法烟品资讯散播的风险。而针对违法制造、输入违法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指定烟品，也将建立检举制度，给予奖励。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配合驾照管理三策略，公路局从6月30号起实施吊销禁考3年以上、重考前需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以及汽车驾照笔试改采全选择题，并首度纳入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记者杨欣的报道。
3: 6月30号起将实施驾照考验新制。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驾照遭吊销且禁考3年以上的人，重新考照前，除了需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需要依申请考验驾照车类，先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禁考6年以上的人，必须再接受公路人员训练所教育训练课程。公路局表示，吊销禁考3年以上驾驶，可以依原持有驾照等级申请考领同等级或以下车类驾照。但禁考6年以上者，只限考小型车及普通重型机车驾照。
4: 那如果被吊扣驾驶执照3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那未来这些人在重新申请考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制到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训的一个课程之后，才能够报考。第二项措施，原来汽车考验的笔试内容会做一个改变。那以往有选择题，有试回题，从6月30号之后取消是非题，全部改为选择题。
3: 另外，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50题全选择题，并新增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占比达10%。同时，也将速度观念纳入汽车笔试必考题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侦破某诊所医师涉嫌利用执行医疗业务机会，不法诈领健保给付。警方会同健保署搜索诊所，查扣相关证物。健保署出估不法获利超过475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侦缉大队调查发现，新北市三重区一名诊所医师向病患收取内视镜检查、幽门杆菌检测、痔疮手术及特定药品等自费项目后，竟向健保署重复申报健保点数，另外涉及盗刷病患健保卡开药、清零点数，却未实际交付药品。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于114年12月搜索诊所，查扣手术同意书、出货证明及电子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将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6: 本局去年12月会同健保署前往该诊所执行搜索，当场查扣相关证物。经健保署审核，该诊所长期存有重大违规申报健保点数的情形。出估该医师不法获利金额高达新台币470万元余元，全案依刑法诈欺罪、业务登载不实罪嫌移送侦办。
5: 刑事局呼吁医师人员切勿诈领健保，未来将持续与健保署合作打击犯罪，维护健保制度公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吴子豪投入刑事警察工作，虽然只有短短5年，但他与时间赛跑，陆续破获竹联帮诈欺集团、毒品及枪炮等各类重大刑案，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吴子豪侦查组回顾侦办过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宗假投资诈欺案，被害人眼睁睁看着

0: 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那种近乎绝望的眼神，他深感责任重大。吴子豪不但必须面对有竹联帮背景的主嫌，还要厘清比一般银行金流更为棘手的虚拟货币流向。
1: 那他的查缉上更加的困难。那当然，我们这部分哦，就是循着这个金流哈，然后去跟监埋伏，最终将这个竹联帮身份的首谋啊找出来。这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监视器的调阅时间，好，时间上的掌握对于这个案件的发展非常重要，尤其是很多证据都是稍纵即逝，只要我不积极的去处理，它一下子就消失，就断线了。
0: 吴子豪出身警察世家，父亲从维安特勤队小队长退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喜明，这种使命感及正义感驱使吴子豪踏上刑事警察这条路。
1: 印象中就是在我国中时期，爸爸有去查缉一个枪击要犯嘛，哦，那当时新闻跟情资已经显示已经有发生枪击现场，所以我觉得爸爸真的非常的勇敢，不过一方面也觉得妈妈在家里这个担心这个爸爸的安危非常不舍啊。
0: 吴子豪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除了工作上长官提携，同事鼎力协助，更重要是背后有一股力量默默支持，他的太太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梁子贤。在他的眼中，先生就是一个工作狂，常常留个言，今天办案会晚点回家，但这个晚点都不晓得是几点。
2: 当然是背后很支持他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员警，所以我很理解说办案的进度不能延后，所以要立即追踪案情，在背后支持他做这些事情，所以也不会说有抱怨的想法。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吴子豪自我期许，面对犯罪手法日益更新，他要不断充实自我，因应未来各种挑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听众们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在车阵当中，南下的 160.5 公里后里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不过南下先前在 185.3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冈山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357.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南下的苑里路段，时速都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高原游到龙潭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67.2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生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大溪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三乙线北上9.5公里，在大坪之前的外侧有土石散落，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近来国际股市半导体及 AI 类股出现回档，引发过热的疑虑。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股市涨跌有多重因素影响，但 AI 发展稳健快速，基本面无需担忧。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近期美股及亚股的半导体和 AI 类股出现回档，台股也有类似情况而剧烈震荡。市场忧心 AI 及半导体商机是否已经过热？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股市容易受到各种资金面和消息面的短期影响干扰，但终归还是要回到产业基本面。
3: 股市

0: 什么原因呢、啊？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那现在看起来 AI 的发展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稳健，看起来而且成长非常快速。
1: 另外，关于台积电被诉讼蟑螂提告侵权一案，龚明鑫部长表示，初步了解台积电已经组成法律团队应变，这也不是台积电首次面对这样的状况，对法务人员相当有信心。而波兰方面已经公开台湾电电工会科技产业园区的落脚地点，龚部长指出，这是台商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世界的一环。电电工会海外园区持续扩展，目前以墨西哥和美国进度较快，希望今年底就能够把位置确定下来。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为了减轻育儿家庭负担，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修法，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将提高50%，新婚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也可享房屋税及地价税减免，最快明年5月报税适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行政院陆续提出修法，25号通过财政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3: 财政部进一步指出，依适用税率不同，纳税人每名未成年子女可减税约2500元至2.02万元，预估约237万名未成年子女受惠，整体减税利益约8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经院发布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与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分析先前关税和中东战争带来的影响已经逐渐淡化 ，AI 投资也同步带动金融业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国内制造业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增加2.66点，来到99.58点，已经连续2个月上扬，也回升到2024年6月以来的新高水准。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制造业厂商看法趋向平稳，这次分数的增加并不代表景气大爆发，而应该视为一种反弹现象。
5: 其实我们的厂商看法从3月转趋比较悲观以后，4、5月就慢慢的恢复平稳了。未来半年也是一样，移动平均的结果，这个月的制造业测验点增加 2.66, 就是把之前那个掉下来的地方补回来。
1: 另外，服务业和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在5月份也分别增加 3.89 点和 9.64 点，这也是制造、服务、营建三大产业连续2个月呈现同步上扬。孙明德主任表示，虽然今年上半年有中东战争和关税问题等乌云，但目前已经慢慢散去，尤其 AI 对台湾实体投资的带动效果依然存在，这也是支撑制造业和金融业投资的重要力量。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委内瑞拉今天发生百年最强地震，两次强震的瑞士规模分别达到7.2及7.5纪录，造成至少32人死亡，超过700人受伤。首都西蒙波利瓦国际机场天花板崩塌，随后紧急关闭，多个国家第一时间派遣搜救队支援。外交部表示，暂无台侨或旅游民众受到影响。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第8次委员会议时表示，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共同呼吁印太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针对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赖清德总统指出，上礼拜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建立一个基于法治、自由及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等手段单方面

0: 改变东海、南海以及台海现状。
1: 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我们将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合作，肩并肩发挥合作力量，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
0: 总统强调，一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工作，不断强调有准备更安全的重要性。这次的桌上推演，再次透过跨部会、跨领域的合作、研讨与验证，来检视国家面对复合式风险以及威胁的整体应变能力，持续提升台湾的安全与防卫韧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调查局配合高检署执行115年第一波打诈专案，共侦办49案，搜索92处，约谈245人，羁押35人，破获9座机房、9座水房，查获诈欺金额32亿元，洗钱255亿元，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6亿元。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3: 调查局经济犯罪防治处科长徐永汉表示，115年第一波打诈专案共动员17个外勤处长、数百名调查官，破获9座机房及9座水房，查获诈欺金额超过新台币32亿元，洗钱超过255亿元，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6亿元。
4: 共执行49案，搜索92处，约谈245人，羁押35人，破获机房9座、水房9座。查获诈欺犯罪金额达新台币32亿2548万元，洗钱金额达255亿4844万元，并查扣车辆3辆、名牌包10个、劳力士名表及银行虚拟资产账户等不法所得金额达1亿6203万元。
3: 调查局表示，诈骗集团与金融体系及专业人士勾结，甚至有银行主管涉嫌协助虚设公司取得高额交易权限，延迟通报异常金流，沦为洗钱帮凶。另外也破获跨境洗钱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博弈、假投资及求职诈骗，涉嫌洗钱金额高达84亿元。调查局强调，将持续追查人头账户、空壳公司及不法金流，从源头瓦解诈欺犯罪链，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有立委关切毒驾后车辆没入的行政与管理配套措施，公路局表示，车辆在查获当下会由警察机关先行保管，待裁决确定后，在6都由交通局，其余县市则由监理机关以现行办法进行拍卖或销毁。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为防治毒驾，行政院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不论车辆属于任何人所有，一律没入车辆。有立委指出，近期警方大扫荡一个晚上就查获155件毒驾，如果处理程序冗长，可能导致各执法机关的车辆保管发生塞车的情形。对此，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裁决确定后，由地方依现行办法进行处理。
6: 车辆于是保管场的部分是在各地方警察执法机关这边，
7: 是
6: 案子裁决完、定案完之后，
7: 是
6: 车辆就处理了。
7: 是
6: 那车辆处理
7: 怎么处理？
6: 各地方政府都有定这个车辆这个就是保管处理的办法，包括拍卖，包括
7: 谁执行
6: 这个销毁，各处罚机关来处理。处罚是在警察机关，但是裁决确定完之后，处罚机关在6都，就是这一个交通局
7: 地方政府。
6: 那在16个县市的部分是在我们各监理机关。
5: 被没入的车辆如果不是毒驾行为人时，是否会构成处罚？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要看是否有重大故意或过失，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予处罚。例如租赁业者如果已经善尽相关责任，就不会被处罚。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铁及极限今天正式恢复二水到车程全线通车，总统赖清德也到场见证这条深具代表性的观光铁道重新启航。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8: 赖清德总统表示，吉吉线110年因天灾造成部分路段中断营运后，中央投入约35.89亿元办理隧道整建、边坡稳定及轨道路基强化等工程。如今全线恢复通车，将进一步提升行车安全。
9: 我们吉吉铁道走过100年的历史了，承载了许许多多人的记忆，那也推动了我们地方产业的发展。那我要祝福这条铁路对我们南投县的观光产业可以带来蓬勃的发展。
8: 交通部长陈世凯指出，工程团队克服山区地质及气候等挑战，顺利完成复建工程。

0: 城，未来吉吉线将串联二水、吉吉、水里吉车城等重要景点，打造完整铁道观光廊带。田中支线也预计在118年完工，进一步连接高铁彰化站与南投地区。
1: 我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工程团队，很不容易，我们提早了2个多月的时间，让南投的乡亲赶快能够听到火车的声音。
0: 台铁公司表示，为了庆祝吉吉线全线复驶，特别推出石虎纪念车票、吉吉线一日周游券及多款限定纪念商品，邀请全国民众搭乘吉吉线列车畅游南投山城。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2026通宵沙雕艺术节将于7月4号登场。警方规划交通疏导与分流管制，确保用路顺畅与安全。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政府文管局主办的沙雕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9月6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现场除了展出大型沙雕艺术作品，还结合海洋音乐季、特色市集及各项表演，预期将吸引大批游客。通霄警分局已部署警力，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4: 警方将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匝道出口及活动会场周边中山路、中正路等重要道路部署警力，另制作告示牌引导进场车辆由通霄火车站方向进入，离场车辆则优先引导至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3: 停车方面，今年除了原有的通霄海水浴场园区外，会场周边有收费停车场、台61线桥下、台电北工处停车场及通霄电厂周边未划设红线路段等停车空间。县府并新增台铁公园预定地2停车场，大幅提升整体停车容量。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加上偏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北部及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给躺住朋友太嘎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两下个时间黑，安不弃掉。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56公里，

过泰安的外线车道伸缩缝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个车道10点钟开始施工。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0.8公里无故转移到前

龙潭外线车道有砂石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的 156.3 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后方回堵。省道的消息哦，台三乙线北上 9.5 公里大坪前有土石泥流占用外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在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子多。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高原到龙潭不到50公里，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杨梅端，杨梅休息站不到60公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台七四线的崇德到松竹都不到5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高科一路往南到高雄，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不到50公里，国是双向左营到顶金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雷琴。
2: 不要叫我宝贝。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

Hana 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Drop， 今天是6月25号礼拜四晚上的7点13分。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32.7公里荣华桥路段，这里是有土石泥流流下来的。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0.8公里五股转接到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晚安，接下来三个小时由我卡尔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哦。更新路况的电话是0800-000-123。这个台风引进的西南气流在中南部地区造成非常大的雨势，其实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豪大雨发生。用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留心留意这个及时的天气预报，然后呢，还有自己居家还有生活周围的这个排水的状况。他们是今年入围金曲奖的顽童 MJ16。OGS

0: OG-san
1: OG-san OGS OG-san 他们是顽童 MJ116。好，因为这个西南气流的影响呢，有停班停课的消息，用教育朋友都要特别的及时的来关心一下。好，目前从行政院这个人事行政总处所看到的呢，明天停班停课的，我们先来关心是屏东。好，屏东明天全面都是停班停课。好，屏东明天全面都是停班停课的。不管你在所在的位置在哪个地方，土石逆流的相关消息都要特别留心。它是阿拉斯，这首歌曲由薛薛还有俊鹏的合作，叫做《像很力》，同时也入围了今年的金曲奖哦。

同样也是以 Final Girl 专辑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他是安娜 Anna No Man's Land 这首音乐作品，台七线。

北横公路南下17.9公里过水源地有落石，台二乙线西行的17.8号，台二乙线的双向17.8公里，文化路跟马街接口这里的外侧都是有路面隆起的状况，要小心哦。台九甲线的双向3公里，在新店路段有摊方。然后台七线也在北横双向32.7公里荣华桥路段，这里有土石泥流跟落石，要特别注意了。他们是九泽 CP 邱泓泽跟陈零九，歌曲《最后一秒钟》。

九则 CP 的歌曲最后一秒钟27分。好，在山区路段有蛮多地方都已经有土石泥流跟落石了，所以非必要别往山区去咯。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在今日的暴雨之后应该有蛮多不同的情况出现了，也要特别特别的留心，北部地区有一些地方是有淹水的。

好，总之这一波的西南气流一路影响会到星期六，然后从气象署的预报也会看到到下周都会是下雨的天气形态。待会七点半是景广新闻，它是西西孙盛希，雨不停留，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在野党提案修法，明定检察总长代理的期间上限。法务部长郑明谦今天表示，目前代理制度已足以因应过度需求，没有推动修法的急迫性。他也强调，如果提名没过又无法代理，对民主政治将是很大伤害。林雨辰报道。
2: 立法院日前否决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锡翔担任检察总长的人事案，总统府随后指派徐锡翔代理检察总长，引发在野党质疑。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如果没有检察总长或是有效代理，会直接影响人民非常上诉的权利，对司法是很大的伤害。至于立委关切，如果修法限制代理的期限，会造成何种影响？郑明谦说，
3: 这里面也规定的只有在对妨害选举的案件，只有总长才有办法督率，就是去对全国各级检察队针对这妨害选举的案件来做一个侦办。那如果说这个如果说没有代理的制度，做总长没有任命通过，又没有代理制度的话，而代理是在实战灾患，这严重影响这些民主就是选举查查案件的一些的一个公平处理，我想对民主政治也有很大的一个妨碍。
2: 立委也询问，自从大法官等人事案遭到封杀，是否影响被提名的意愿？郑明谦则坦言，检察总长的被提名人一定要德高望重，在检察官界有一定的威望。可惜之前的提名没过，虽然想过再找人，但提名总是要意愿，目前都是拒绝的状况。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新北地检署侦办艾尔利集团偷拍案今天侦结。检察官认定受害人数达99人，其中4人未成年，依儿少性剥削等共164罪，将集团总裁常如山等7人起诉，并对常如山具体求处14年重刑。吕明宗报道。

0: 一名女患者先前上网 po 文，指称在爱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遭到店家以烟雾侦测器装设针孔偷拍。检警展开调查发现，事件传出之后，负责装设施工的刘姓厂商疑似接获指示，独自开车一路南下，将北部、中部多家分店针孔监视器的主机拔除，并将内部资料格式化。警方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和刘姓厂商等三人具体到案声押获准。警方观察出，常如山等人偷拍七家分店，共有99位被害人，其中4个人未成年。认定常如山、特助、厂商及公司总经理、会计等7个人涉犯无故拍摄性影像、而少性剥削、灭证等，共164罪，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常如山自诩医美龙头，却无视消费者信赖，假借内部管理行集体偷拍之实，严重侵害隐私，践踏医疗美容专业，犯后推诿卸责，毫无悔意。为了捍卫善良风俗，保护人民及儿少身心安全，应予严惩，因此建请法院重判常如山14年有期徒刑。至于总经理、厂商、特助等，则分别求处9到13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今年暑假，平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夜间博物馆，从7月起到8月底，每周5、6特别延长开馆到晚上8点。并推出限定企划平烟夜间部，邀请大小朋友展开一场专属夏夜的文化冒险。宋玲报道。
2: 满足暑假期间的艺文需求，平烟延长开馆时间到晚上8点。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屏东白天太阳高照，最适合走进艺文场馆吹冷气、看展览、欣赏表演。选择延长到8点，主要是让学生们能够在凉爽的夜色当中造访文化场馆，成为夏夜探索与体验的新据点。科长蔡彩如说，
3: 今年暑假平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作为夜间的博物馆，那我们从7月起到8月底，每个礼拜5、6都会延长开馆到晚上8点。那期间我们也推出了限定的企划平烟夜间部。
2: 平烟夜间部7月11号、8月15号以及22号规划了3场主题工作坊，涵盖手作创作、表演体验以及肢体探索，引导参与者透过创意实作与互动交流，发掘自我表达的更多可能，并且在8月29号晚上迎来压轴的夜间音乐派对，结合夜间导览跟表演活动，带领民众夜游平烟园区，在音乐与光影的交织之下，展开充满惊喜的夏夜体验。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第7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加上封面接近偏西南风，南部降雨最为剧烈，并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大台北跟中部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27度，中部、南部跟离岛25到29度，东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6: 是谁？大声

0: 嚷嚷，你可知此地？
1: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0: 因为你酒后驾车。
1: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0: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1: 那我是不是已经……
0: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1: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0: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Joyce 就以斯今年以才华换桃花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歌曲叫做只要你开心。7: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三乙线双向9.8公里大坪路段有路树倒塌，国道一号南下的建国交流道街平面有积水，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哦。台二乙线的双向17.7公里污水管路损坏了，所以这个路段呢，路面隆起要特别的小心哦。台七线北横公路的双向32.7公里南下的17.9公里都有落石跟土石泥流，不建议往这边走好吗？不建议往这个地方移动了。好，有路况再请协助警广0800-001-23，0000-0000-123。在国一北上的男子到冈山国道10号双向顶级到左营，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他们是强变乐团 Champion 专辑，歌曲叫做《雨下个不停》。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你敢有要代替给人甲你说无？伊是皮亚乌贝亚跟瑞莎的合作单曲《离婚初体验》专辑几条歌，代替给人甲你说。休息，我来7:53来看一下台四线东向34.7到36.1公里大，这是西洲大桥，西洲大桥前路树倒塌。台三乙线的双向9.8公里大平路段，大平路段也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听到的是 Tajaka 还有 DJ 乳尼，歌曲叫 Where I'm From。

DJ 乳尼还有 Jaka 的合作叫做 Where I'm From。好，在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有提到后，停班停课，明天屏东是全面停班停课的，明天屏东全面停班停课。好，至于在高雄地区，高雄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呢，来关心到的是田寮、旗山、美浓、六龟、甲仙、山林、内门、茂林、桃园，还有纳马夏，这是高雄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好，至于嘉义的部分呢，今天有一些地方是停班停课，但是明天嘉义县是全面照常上班上课的。在有一些山区路段的地方都有土石泥流或落石或者是路树倒塌的情形，请右路驾驶朋友要特别的留心了哈。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车速比较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南子到冈山走走停停的。目前在暴雨的地方呢，大致上都是在高雄屏东地区，南部地区也要特别严防豪雨的这个影响哦。目前从气象署的预报看起来呀，这个豪雨都会持续到下个礼拜。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听到的是宝藏专辑，它是 Macaf

吃饱了吗？别嗨嗨俺不要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是今天过年的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建国交流道街平面有积水，请行进的时候放慢通行。国一北上156、156，国一北上156公里过泰安的外线伸缩缝施工。国道1号西武高架南下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二乙线的双向17.7公里污水管路损坏了，目前路面有隆起的情形，特别留心。台三乙线双向9.8公里大坪路段路树倒塌，台四线东向34.7到36.1西洲大桥前也有路树倾倒。台七线北横双向的32.7公里荣华桥路段有土石，南下17.9公里过水源地也有落石。

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连日的下雨请各地严防豪雨跟用路积水。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哦，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8:11，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王晶晶，叫做《买买买》。今天讲到买卖相关的法律内容，邀请连线到的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哦，律师晚安。刚好切掉了，好，等待我们重新让律师连线一下。

0: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晚安。
1: 好，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跟买卖有关的，就是跟消费者的权益保障有关的一个内容。好，怎么讲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好，其实我们在买卖很多东西，我们平常去便利超商买东西也是一种买卖。这个前段时间的6月18号有那种年终庆呢，我们在网络上面买东西购物，现在电子消费非常非常的多。不过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到底台湾这个地方的法律规范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请律师连线来跟大家讲到。所以律师，我们要先来了解到消费者保障权益法律相关的东西，我们要先从哪里开始？
0: 讲到这个，我们当然是会从我们的消费者保护法，我们简称消保法。我们现在举凡食衣住行娱乐，其实大部分都有可能会适用到消保法。那只是说在什么样的要件跟状况下，我们才可以去依照消保法的相关规定去请求，我们可能要比较赔偿啊，或者是说请求主张我们的权益。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从消保法的定义开始。
1: 是，
0: 第一个我们要讲说，那消费者当然就是我们去买东西，
1: 对，
0: 好啊，这个就是或者是说使用他的服务，或者是使用他的商品，这个我们都属于消费者。好，但是你身为一个消费者，不代表说你每买一项东西或使用每一项服务或商品的时候，你就一定有消保法的适用
1: 哦，
0: 因为你的相对人必须是企业经营者。对，那企业经营者在消保法第2条里面是讲说，以设计、生产、制造、输入、经销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为营业的那一个人或者公司。好，他有时候我们会说，比如说，我今天不晓得，我今天可能有多了一个东西，那我想要把它卖出去，但是我也偶尔为之，就是我只有多的东西我才想要卖，
1: 就我放网拍那种的。
0: 对，这个时候呢，我并不是属于所谓的这个提供服务或经销商品的营业者，
1: 是
0: 因为我只是偶尔在把我不要的东西拿出去卖而已，
1: 我就不是以这个为生或主要在做这个生意的人啊。
0: 对，没有错。那比如说通常我们买卖中古车为例，买卖中古车你有可能是跟车行买，
1: 对，
0: 中古车行买，这个时候中古车行它就是所谓的企业经营者。
1: 对，
0: 可是呢，你的朋友或者是说你的朋友的朋友，你可能不知道是哪一位，但是他在网络上刊出了一则消息，就说，我的车，我现在要换车了，那我现在想要卖，看看有没有人想要买。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卖车哈，如果说他只有一台车的话，原则上他不会以这个为营业，他就是单纯想要卖他那一台旧车。
1: 对，
0: 所以那一个人，纵使他在网络上 po 的这个所谓的卖车的这一个讯息，
1: 对，
0: 也不代表说他就是所谓的企业经营者，因为他就只卖一次而已。
1: OK，
0: 对，所以我们可能要对这个部分要分得比较清楚一点。
1: 是。
0: 好，那当然会有所谓的消费关系，就是消费者跟企业经营者就商品跟服务所发生的法律关系，所以他有两方，一个是消费者，那一个限于企业经营者。
1: 对，
0: 好，那消费争议来讲的话，就是说消费者跟企业经营者里面是因为商品或是服务所发生的争议。好，那接下来就是在讲说消费者的权益保障呢是规定在消保法的第7条。那消保法第7条是讲说，企业经营者呢，如果说你违反了第7条第2项的相关规定，造成第三人或是消费者所受损害的时候，你要负赔偿责任。
1: 是，
0: 但是企业经营者能证明他没有过失的话，法院是可以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是减轻，不是免除。所以原则上，企业经营者纵使你证明你没有过失，你还是要赔偿。
1: OK， 你有相对应的责任，还是有相对应的责任在的啦。
0: 对，好，那第7条第3项，它比较重要的是说，它对于企业经营者是采取无过失责任。原则上依照消保法第7条第3项的规定，我们会认为说，不管你企业经营者你有没有对于这个瑕疵有过失或是故意，我们都推定说你还是要负责。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消费者你在提起诉讼的时候，你必须要先证明说你所使用的商品造成你的损害，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
1: 有因为我用了你的东西或服务所以我损害，一定要建立这个。
0: 对，好，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听众朋友再讲一下什么叫做其中的因果关系。那我们之前 也有一件那个消费诉讼，也是这个啊，因为消费者当时没有办法。

0: 法去举证证明说他所使用的商品跟所他所受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所以法院是判他败诉，也就是企业经营者这边不用赔。
1: 嗯嗯嗯。
0: 好，那原则上了哈，企业经营者他对于他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流通到市场的时候，他必须要符合当时的科技或专业水准可合理期待的安全性。
2: 对，
0: 所以我们不能用说，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我不能用说十年以后可能的状况来推论说，你现在的东西必须要符合十年后的标准
2: 啊。对对对，
0: 就是你必须以现在人为科技来看的话，合理的状况下你应该要有这个标准，
2: 因为我们都不会通灵啊。
0: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很多的商品，有些可能听众朋友他或者是说民众呢，他可能会认为说，你这个明明就是没有尽到保护责任啊，可是在现在的眼光看起来跟十年后的眼光看起来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0: 好，那什么叫做可合理期待的安全性呢？它必须你的商品或服务的标示说明有没有说清楚。
2: 嗯嗯。
0: 好，你的商品或服务有没有可期待的合理使用或接受？
2: 嗯，
0: 比如说烘干机或者是暖炉，通常是暖炉，你把它拿来晒衣服。
2: 嗯，
0: 结果呢，你的暖炉就是卤素灯跟你的衣服靠太近。
2: 嗯，
0: 造成失火，那这样子法院可能就会认为说，其实你这个就不是合理的使用啊。
2: 因为暖炉是暖炉，你不能把它不是拿来烘衣服专门用的啦。
0: 对，那在法院的审判实务上的确也有类似的这个诉讼案件在，也就是说民众他把这个暖炉就是开了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然后开到后来他出门结果就烧起来了。
2: 哦，
0: 对，这个时候呢，法院认为说，其实你就是不是合理的使用这个暖炉啊，那你就不能怪说它烧起来就是不符合所谓的当时的科技水准的期待的安全性。
2: 对对对。
0: 好，那还有就是说，商品或服务流通进入这个市场或是提供的时期，有这三个判断的一个要件存在。
2: 嗯，
0: 那当然消费者他有一个义务，就是你要用正当方法去使用这个东西。
2: 对。
0: 好，比如说我们一般会知道说微波炉不能去微波生鸡蛋
2: 啊，或者是不能微波金属。
0: 对，像这种会爆。那原则上你做这一个使用的话，法院可能会认为说你其实不是一个所谓的正当使用的一个状态下。
2: 对。
0: 那既然你不是正当使用的状态下，你就不能要求这个企业经营者应该要尽赔偿责任。
2: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之前有发生过的，就是电暖炉的这个事件。
2: 嗯嗯嗯。
0: 哦，那消费者你应该要知道说，电暖炉在使用的时候，你应该要注意到说，它会不会靠近所谓的易燃物。
2: 对。
0: 哦，通常是在冬天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衣服不好干。
2: 对。
0: 所以呢，有些民众就会把电暖炉放在室内，然后把他的衣服就放在旁边晾干。
2: 是。
0: 结果晾一晾就是烧起来了。
2: 是。
0: 在这种案件里面，法院会认为说，其实消费者并没有用正当的方法来使用这个电暖炉。
2: 对，
0: 好，那就消费者所受的损害，到底是谁要负举证责任？
2: 应该是消费者本人吧。
0: 那原则上会提到这个事情，是因为呢，在我们的民事诉讼上有一句话叫做“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
2: Uh-huh.
0: 也就是说，通常你负举证责任的人，如果说你没有尽到这个举证责任的话，你败诉的几率就会很高。所以
2: 是
0: 通常我们在民事诉讼会想办法让对方去负举证责任。
2: 嗯，
0: 好，那消费者他负担举证责任的部分，其实消保法并没有规定。可是呢，并不代表就是说消费者就不用尽举证责任。
2: 啊、
0: 那消费者要尽的举证责任是在说他使用了这一个商品跟他发生的这一个损害里面之间有因果关系。
2: 嗯嗯嗯。
0: 好，我曾经之前办过一件，就是说冷气机装好之后，然后失火烧毁他们家里面的物品。
2: 对。
0: 这个案件呢，消费者是判法官是判败诉。
2: OK。
0: 因为法官当时是认为说你没有办法，消费者你最基本的没有办法去举证说这一个冷气机有所谓的安装上的瑕疵。
2: 是。
0: 那既然你没有办法去举证它有安装上的瑕疵，那你就没有办法证明说你所受的火灾损害跟安装瑕疵之间有因果关系。
2: 是。

0: 对，所以呢，原则上像法官大部分会讲，会采这种见解，就是说，如果消费者你最初步的举证你没有办法尽到这个举证责任的话，原则上法官就不会再去检讨说，哎，那你这个所谓的企业经营者有没有尽到所谓当时科技可以合理期待的安全性？
1: 嗯嗯嗯嗯。
0: 哦，所以他的举证责任是一件一件这样来的。当然，当你消费者已经举证证明，比如说，我举证证明就是你这个冷气机里面有一个端子有问题。
2: 对，
0: 如果说你可以举证证明到这一点，这个时候呢，企业经营者他就必须证明，就是说我完全没有过失。但是，纵使完全没有过失，他还是要负这个赔偿责任，只是法院可以稍微减轻，
2: 因为东西还是你出给人家的嘛。
0: 对，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举证责任在法院是这样运作的。
2: 是。
0: 好，那我们消费争议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2: 嗯。
0: 哦，这个部分呢，消保法43条、44条分别有规定，比如说你要去先申诉，然后再去调解，或者是说，你可以向原则上也就是向企业经营者消保团体或者是消费服务中心去申诉。
2: 嗯，
0: 那如果说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话呢，你可以向这个各县市政府的消费者保护官再申诉。
2: 对，
0: 那如果再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话，你就是申请调解。
2: 哦，
0: 那最后就是提起消费诉讼。
2: 是。
0: 哦，消费诉讼，像我们之前就有一件就是消费者去买新车。
2: 嗯，
0: 结果买到这个所谓的柠檬车的事件。
2: 嗯哼哼，
0: 那这个部分当时在这个案件里面也有依消保法的相关规定去主张，这个企业经营者应该负的责任。
2: 对，
0: 好，那请求赔偿的范围呢？当然就是你财产上的实际损害为准。那如果说造成死亡的话，那生存的这个继承人或者是消费者的子女、配偶、父母，他可以请求那个精神慰抚金，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精神赔偿。
2: 是，
0: 好，那比较特别的是消保法第51条规定所谓的惩罚性赔偿金。
2: 哦，惩罚性的。
0: 对，如果说你是企业经营者，因为故意而造成消费者所受损害的话，那消费者可以再请求损害额5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金。
2: 哦，不少呢。
0: 那对，不少。所以如果说他的损失是100万的话，他还可以再请求500万。
2: 嗯，
0: 好，那如果是重大过失的话，那就是3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金。
2: 嗯，
0: 对。好，那最后要讲的就是说，我们通常会讲到说，是不是买东西就会有7天的鉴赏期或犹豫期？
2: 对啊，很常见，好像是网购是不是？
0: 对，这个部分呢是规定在消保法第19条，他讲说通讯交易或访问交易的消费者，你可以主张7天的犹豫期或鉴赏期。
2: 对，
0: 好，那消保法19条已经很明确的讲说，就只有限通讯交易跟访问交易。
2: 对，
0: 所以原则上你去店家买卖的东西，没有所谓的7天犹豫期或鉴赏期的问题。
2: 是，
0: 那大家会讲说啊 ，Costco 为什么可以？
2: 那是因为他自己 offer 大家这件事情吗？
0: 对，没有错，那是因为企业经营者基于他企业的理念，所以他给你的一个另外的所谓的，更比消费者保护法更好的这一个规定。
2: 是，
0: 那原则上就按照那个约定，所以呢不是说你实体店面买卖者就一定会有犹豫期或鉴赏期的适用。
2: 是，
0: 好，那最后就是说网络购物的话，也不是所有的商品都会有犹豫期或7天鉴赏期的适用。
2: 哦，哪些东西是适用准则之外的呢？
0: 好，那这个部分呢是规定在通讯交易解除权合理例外情事适用准则。第一个就是易于腐败、保存期限比较短的这种商品，比如说年菜、肉粽，
2: 是
0: 你一买来你如果没有好好避，它可能就是马上坏掉了。
2: 水果，
0: 对。好，那第二个就是说客制化的给付，你去订购了一个人像娃娃，
2: 姓名贴，
0: 对啊，这个东西就只有你会买，我不可能再卖出去啊。
2: 对，
0: 好，那第三个是集齐品的东西，比如说报纸、期刊、杂志，
2: 有时效性的。
0: 对，那第四个呢，就是拆封过后的电脑软体或是影音商品，因为你拆封过后你就马上用了嘛，所以你用完之后你再把它装回去，也没有人知道你用了。
2: 对，
0: 对，所以这个部分也不能退。
2: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说国际航空的客运服务，
2: 对，
0: 你做了就错了，所以也不可能说你做完之后就再要求说你要解约之类的。
2: 懂那个意思。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已拆封的个人卫生用品，比如说内衣裤，
2: 还有袜子什么的这种。
0: 对，当你穿过，你试穿就说：“不好意思，我 size 太大，我太小，我要换，不可以。”
2: 嗯哼。
0: 哦，因为这涉及到个人的卫生问题。
2: 嗯。

0: 所以呢，像比如说我们常会购买年菜呢，或者是这个肉粽为例，然后原则上它没有所谓的七日犹豫期或是鉴赏期的适用。
1: 嗯，
0: 但是你因为吃到这些东西，如果拉肚子的话，你还是有消保法可以请求相关的损害赔偿。
1: 啊，懂那个意思了，因为他还是要对你的这个结果负一点责任的。
0: 对，所以原则上，纵使他没有所谓七日的犹豫期适用，但是如果说造成消费者他受损、肚子痛或者是生命、身体的危害的话，企业经营者还是要对于这个部分来负他的损害赔偿责任。
1: 嗯哼
0: 哼哼，对。那原则上，相关的法条是在这边，我们之后会再讲一些可能，法院对于消费者保护法的一个相关案例，而且这个相关的判决可能会跟听众朋友所认知的一些情形会不太一样。
1: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下次再请律师来好好的，因为今天我们讲法条，下次我们来看哦，实际上例的案例跟这个我们所认知上跟法院之后的判决会有怎么样子不一样的差别。那我们今天也谢谢这个邓律师在空中为大家讲解有关于消费者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内容，先谢谢律师。
0: 晚安。
1: 晚安，拜拜。
0: 拜。
1: 好，因为声中要来迎接待会8:30的金广新闻，有路况要记得报给金广哈，08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空，1D3。

0: 景广新闻。
1: 全面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会今天再通过修法，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新台币30,000元到100,000元罚锾。同时也调整假释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5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宣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共3面向、14项因应策略来防治毒品。行政院会25号再度通过刑法第77、79条之一以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卓奎的才是说：
3: 于前两周的院会，行政院陆续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三、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今天院会再通过刑法第77条以及第79条之一刑法施行法以及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完善法制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毒品以及电子烟的贩卖，可以全力来遏制不法。
2: 烟害防治法首度把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未来只要持有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30,000至100,000元的罚锾。刑法修法部分则针对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就不得假释。而故意杀人、杀人未遂、而虐致死、重伤等，经法院判决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刑期者，也不得假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地检署侦办有害废玻璃非法弃置案，查出业者以合法掩护非法，并虚伪诈领补助款超过3.8亿元，废弃物铅溶出量超过标准206倍，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检警调专案小组侦办苗栗县苑里镇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案件，在现场查获大量废酸洗衣、废集成灰、废塑胶等，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这块土地另外非法弃置大量废玻璃。回收废弃物处理业者长期以碎玻璃、玻璃块以及陶瓷原料等名义掩饰实际属于有害废弃物的废玻璃清理流向，借此谋取不法利益。乡越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涉嫌将含高浓度重金属铅之 CRT 废玻璃伪装为再利用产品，委由未具合法资格之业者清运，非法弃置于苗栗县苑里镇土

0: 土地，数量约1800公吨，铅浓出量最高超标206倍。涉案业者涉嫌以不实文件虚报再利用数据，诈领回收补助款逾3.8亿元。
1: 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分别执行两波搜索行动，总计查扣金额超过3.2亿元。在起诉的时候，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及犯罪工具，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QR Code 报案建功，屏东县芳寮警分局携手超商店员，戳破中奖百万美元的骗局，及时阻止民众支付1000美元保证金。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警分局说明，接获超商店员透过 QR Code 通报，有民众因为收到了中奖讯息，要购买实体点数卡进行储值，疑似遭诈。员警到场了解，确认是一名无姓男子在 LINE 上接到了中奖100万美元的讯息，但必须要先缴交1000美元的保证金。员警李嘉玲说：“
4: 系无姓男子于 LINE 通讯软体收到中奖100万美元讯息。”对方声称只要支付1000美元当保证金，即可领取巨额奖金，并以逐步降低保证金金额方式诱使其上当，无奈信以为真。依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实体点数卡储值，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经员警耐心解说诈骗惯用手法，并分享实际案例后，无奈恍然大悟。
3: 芳寮分局表示，这个案件展现了报案一点通系统缩短通报时效上的优势。如果遇到了可疑的情况，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台风外围环流风场，再加上锋面接近的偏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有持续性降雨或雷雨，并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大台北及中部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桃竹苗及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诏，借此恐吓诈财。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庆。提醒你知道有饮酒的机会，就不要自己开车出门。为了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喝酒不开车，一起双双对对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霍，让我们一起拒绝网络霸凌，

8:42来自 Sophie 王嘉怡水性杨花专辑歌曲叫做烟闷。来看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3.4公里，五股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七乙线东向8.8公里过新北桃园世界有摊方，特别留心哈。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国一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小客车撞护栏。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35.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线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台七线北横南下的17.9公里过了水源地有落石哦。国道三号北上411公里竹田地磅有小狗跑在路间，都要留心。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Tattoo 的 All the Things She Said， 还有 Romy Zumi 哈嘎给各位哦 Sani Nan 嗯迪。台七以线东向8.8公里，过了新北桃园世界有摊方。国一南下的新市立棒到台南系统路段的中间内线是路面跑步的工程。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35.4公里泰山转接到前内线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台七线北横南下的17.9公里过水源地有落石掉在这边。来看一下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耶。南部地区的不对，这里是国道一号的南下泰山转接到路段35.4公里，这里有事故。然后泰山南下到林口路段都有车子多的情况。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这里在排队哟，回堵2公里定点。经典的歌声 Eagles 老鹰合唱团 Hotel California。

他们是 Eagles 老鹰合唱团 Hotel California 57分。在台七乙线的双向10公里，新北桃园世界这里有土石坍落散落，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 23.2 公里过罗浮有坍方，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有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他们是微醺开根，专辑火开始的地方歌曲叫做保持微醺，待会见哦。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思涵。忙碌一整天回家，只想窝在家里，跳进沙发的怀里，享受夜晚的悠闲，放松一下也可以是美好的短假期。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路面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线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23.2公里，过了罗浮有摊方，台七乙线双向10公里，跟东向的8.8公里都有土石散落跟摊方哦。在台七线北横南下17.9公里，过水源地有落石掉落。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六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南下的林口到桃更正国一北上的林口到桃园车速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犯罪网络早已跨越国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打独斗，唯有透过科技运用、跨部门整合及情资共享，才能从源头阻断犯罪链。
1: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的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0: 朱院长表示，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反毒与打诈工作，除了查获300公斤一坨咪纸及破获历年最大宗重达 1.8 公吨 K 他命渔船走私案之外，也将一坨咪纸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并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等14项措施，整合各缉毒机关能量，共同遏制犯罪蔓延。内政部长刘世芳则表示，2026年已经是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第八度举办，论坛逐渐发展成印太地区重要警政交流平台，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2: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0: 应邀来台的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指出，全球犯罪形态正快速演变，过去警方关注的是社区内的犯罪者，如今则必须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犯罪集团。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高度跨国化，唯有透过情资共享、经验交流及互信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网络。
3: No longer is crime in your neighborhood, crime is global.And so having those global connections to be able to address crime as it emerges is vital. And I think the team here in Taiwan is doing an exceptional job at making those connections to assure that they stay on the front end of fighting the battle.
0: 谈到打击诈欺与洗钱，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及非法金流，并与地方及联邦执法机关密切合作，透过快速掌握资金流向，及时冻结犯罪所得，防止资金流入犯罪集团。Rush 特别提到，加密货币已成为跨国犯罪组织从事毒品交易、洗钱及诈骗的重要工具。2025年田纳西州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受害者多为高龄民众，因此当地已透过立法限制相关设备设置，以降低犯罪风险。
3: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 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0: 另外，在毒品防治方面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
3: And so I think prevention is number one, being able to tell the public the dangers of these substances and why it's important to do all we can to avoid that. The prevention efforts, I think, becom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Where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re critical. They need to know the dangers.
0: 他指出，毒品泛滥已成为全球共同挑战。新型毒品成分复杂且危险性高，不仅危害使用者健康，也衍生暴力犯罪与社会安全问题。因此，面对新型毒品威胁，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执法查缉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才能有效降低危害。Rush 也高度肯定台湾在维护公共安全上的努力。他表示，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显示警方在治安维护及犯罪防治方面成果卓著。尤其台湾长期积极参与国际警政合作，持续建立跨国执法伙伴关系，展现卓越成效。Rush 认为，犯罪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区，而是全球性的挑战。未来各国更应深化情资共享与合作网络，共同提升执法韧性，携手打击跨境犯罪。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竞争处关心你。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9:16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 Loud 呐喊专辑，它是 Rihanna California King Bed。大家都戏称都笑称 Rihanna 呢，自从去开了自己的这个美妆事业之后啊，就成了国际的美妆大师大亨，就把自己的音乐事业整个丢到旁边去了。不过陆陆续续的，其实还是有一些音乐作品跟不同的表演有一些露出的。好，这几天，好，今天开始，这个豪雨影响整个台湾，所以全台各地都有一些淹水或者是土石坍方的情形。用户驾驶朋友这几天接下来要特别特别留意居家环境跟道路状况了。来自艾怡良的专辑《我的问题该问谁》，找来了凤小岳，歌曲叫你身边。

9:21，来自艾怡良跟凤小岳的合作歌曲《你身边》。国道1号南下42.6公里，林口 B 前外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哦。国一南下315.6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小客车撞护栏哦，这里路段有进行施工当中。台四线东向34.7到36.1公里，西周大桥前有路树倒塌。今年已开专辑入围了金曲奖，他是洪佩瑜，包括但不限于。

他是洪佩瑜，开张专辑入围了金曲奖。刚刚的音乐作品叫做《包瓜但不限于》。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 20.4 公里，罗浮前的外线有摊方，国一南下 42.6 公里，林口 B 前外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 315.6 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小客车撞到护栏了。他是 Hush， 身体会说话。

待会9: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台七线和北横公路不同的路段都有落石跟坍方哦，用路驾驶朋友别再往这个地方前往了哈。最近的这个豪雨来袭呀，哦，这个西南气流的影响，都要多加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他是黄浩庭 ，That's all my fault。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知名外送平台 Uber Eats 沦为诈团洗钱工具，不法集团利用虚设店家及人头买家，以假交易帮境外诈团洗钱超过千万。台北地检署搜索传唤九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林姓主嫌声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商号经常临时变更注记，而且自取比例相当高，不合常理，因此报警检调查办。办案人员怀疑外送平台被境外诈团当成洗钱的工具，进一步追查发现，以林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现在台北、台中等地虚设多家手摇饮和小餐饮企业社，并和平台签约，随后用300多个人头买家向这些商号下定并改为自取，避免被外送员发现是假交易。而平台扣除佣金，将漂白后的款项拨给商号，集团就只是车手到银行提领现金。出估集团在一年内借由2800笔假交易洗钱超过1000万元。警调搜证后，并分七路搜索，并传唤林姓主嫌等九人到案。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3: 林姓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因涉犯洗钱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2: 至于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林姓主嫌用来当人头买家的亲友等8人，则分别以5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近况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溯源毒驾案件，锁定绰号小周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将他及多名药脚查缉到案，并起获毒品一批。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来来来，起来，警察啦，警察，
5: 警察。
4: 关起来，
5: 刑警大队啊！关
6: 起来。警方将专门贩卖伊托米酯、凯他命跟毒咖啡包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查缉到案。全安市刑大溯源毒品案件发现，这名绰号小周的李姓男子，在嘉义地区以号称24小时随叫随到的方式，贩售伊托米酯、凯他命、毒咖啡包等毒品给不特定药脚试用。警方将他查缉到案，并相继将向他购买毒品的数名药脚也查缉到案，同时查获毒品一批。但是刑大侦缉队队长黄志贤说，
7: 共查扣烟弹40个，伊托米酯213公克，凯他命46公克，毒咖啡包及现金15万余元等证物。李贤经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违反毒品案防治条例，移请嘉义地检署侦办。
6: 警方表示，将持续打击并瓦解制运贩毒组织，积极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维护民众宜居乐活跟安全的生活空间。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成立人工智慧推动小组，以5大工作圈为核心，逐步迈向 AI 治理，后续将拓展至观光、农业及教育等领域，全面提升便民服务效能。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8: 为了建立首长层级 AI 治理共识，苗栗县政府宣示成立跨局处人工智慧推动小组，由县长钟东锦担任召集人，并与台湾微软合作，加速县政数位转型。钟县长说：“

0: 感谢我们台湾微软公司的我们陈守正总经理了哈，那他也担任了我们的顾问。那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有在进行的哈，包括交通、环保、水利、卫生哈，就是健康这个五个面向先动。那当然也感谢中央要大力推动我们这个 AI 政府的这个政策，苗栗县政府一定会响应，也会全力配合。
1: 县府树研处处长黄志群指出，苗栗县是继台北市之后，全台第二个成立人工智慧推动小组的地方政府。面对数位转型需求，各局处需要调整便民服务，第一阶段规划五大工作圈为核心推动方向，后续将纳入观光、农业及教育等领域，以提升跨域治理效能与服务品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加上偏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在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新闻回来9:43，这周杰伦11月的肖邦专辑歌曲叫做《夜曲》。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27.2公里过头屋的外侧路间，两台游览车停在这边哦。国道八号的西行13公里过新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事故车逆向停放，还有下雨要特别小心。台七线和的北横公路不同的路段都有摊方落石，建议别再往这个地方去咯。听完这周杰伦，来听莫文蔚跟黄品源的合作，那么爱你为什么。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盖亚高校跟 Karen CC 合作的歌曲叫做《讨厌》，9:52:53了。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都在进行施工。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 14.9、南下 23.2、南下 20.4 都有土石塌方，在这些路段内，用路驾驶朋友请特别留心好吗？非必要不要再往这些地方前进喽。听到的是合作歌曲 OZ 跟孙友安伸缩自在的爱。

发现其实在今天最后几首歌曲都是合作的歌曲，从盖亚高校跟 Karen CC 合作的讨厌，到孙友安跟 OZ 的伸缩自在的爱，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是妇女的合作，它是苏明渊明渊大哥的朱德瓜来对跟苏欧一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贵气告金嘛。我们也恭喜他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台语项目，期待星期六。其实很多时候说期待金曲奖都想说哇，那个现场的厮杀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子呢？不过我觉得参加这样子的活动跟典礼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吧。好啦，待会上安接棒了，这几天都是连日会有下雨的天气，出门在外面一定要特别留心气象跟道路状况了。明晚7点空中见咯，晚安，拜拜。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辉，现在时间暗时十点，一天的打拼辛苦了呢，不管路有多远，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用好节目继续陪伴你。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内线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南下264.4公里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撞内侧的护栏。国一的南下127.2公里过头屋的外侧路间，两台游览车停放都要留心哦。省道的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17.9、20.4跟23.2公里都有落石跟坍方。台七乙线东向的8.8公里跟双向的10公里也都有土石散落跟坍方，都要小心。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的。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轮替封闭内外车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的主线车道是施工的。台88的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内线有积水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又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林宥嘉的歌，叫做《少女》。好啦，祥恩上线喽！接下来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023。来，中央气象署有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啊，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这边有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持续时间到11:46为止。然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的大雷雨即时讯息呢，持续时间到10:49。然后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的大雷雨即时讯息，预计的持续时间会到10:30，所以现在都还在大雷雨的一个状况。真的，我们没有在开玩笑，刚刚那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很可怕。麻烦大家开车速度放慢一点，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你的视线，影响到你呢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的安全性，因为有一些积烟水的状况。因为车子开过去呢，哦，那个有点乘风破浪了。只是说哈，乘风破浪听起来是比较正面的说法，但对开车来说战战兢兢哎。各位本来是开车的，我好像在开船一样，很危险的。所以请大家遇到这种雨势，真的放慢的车速，好吗？

这是 BTS 跟 Snoop Dogg 合作的，叫做 Bad Decision。 你不就听起来就是毕竟 Snoop Dogg 的风格跟 California Girls 非常像，这首跟 Katy Perry 的合作。提醒哦，排88线往西五甲系统街国一北上匝道内线车道有积水的状况，然后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是轮流封闭内外线车道的，要注意一下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美秀集团的歌曲叫《我要你爱》。国道一号南下这边要注意一下的是台南系统路段哦，时速不到20公里，相当缓慢哦。哦，这是过新市地方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状况。好，事故消息哦，国一南下264.4公里嘉义路段的内侧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一南下。

在127.2公里过头屋，外侧路间有两辆游览车停放哦。国道8号往西13公里过新化系统，内侧车道是有事故，而且它逆向停放，这里还有下大雨的状况。

首歌来自 SHE， 叫做《宇宙小姐》。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边台北市的部分说，二重疏洪道约豪大雨积水，说疏洪十路以北啊，一号月堤道到九号月堤道是封闭管制的，那麻烦你改道哦。台八二八线往西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是积水的。那目前大雷雨的地方，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这是小春跟张震岳合作《野狗》，待会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上午，受到台风外环流再加上封面接近的偏西南风影响之下，各地的环境不稳定，而且水汽偏多，降雨几率偏高，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区要严防会有豪雨或是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甚至在北部地区也要严防短夜时大豪雨发生的机会。而到了明天下午，在封面影响之下，各地依然都还是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要注意有一些局部大雨的情况。而且在西半部地区，明天下午也会出现局部豪雨发生哦，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外出请携带具备哦，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27到30度，而夜晚清晨的低温则是在25、26度之间。另外，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的东方470公里海面之上，向东北方向逐渐远离台湾，而且强度也在持续的减弱。那另外，在今年第八号台风无花果，则是在台北的东方1400多公里海面上，对台湾没有天气是没有影响的。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豪雨，花莲万里溪上游形成淹塞湖，且蓄水量不断累积。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中央地方持续监测淹塞湖及下游河川变化，降低豪雨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因豪雨持续蓄水，防灾警戒再度升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要求中央地方提高警戒，持续监测，并提前完成疏散撤离及防灾准备，避免豪雨造成灾害扩大。
3: 我们已经就米克拉台风的动向，由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还有原民会都提出了相关的报告，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处的堰塞湖，那这个都在整个农业部林保署的这个监控当中。治水运算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它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2: 农业部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表示，林保署模拟堰塞湖溃堤及大量土沙下泄等最不利情境，推估下游可能受影响范围，并据此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保全对象名册。行政院顾问李孟燕已赶赴花莲凤林协助应变，政务委员纪连成也将在26号前往花莲了解现场状况，协助中央与地方共同应应。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嘉义县政府宣布明天照常上班上课，而明天停班停课地区包含屏东县全县、高雄市田寮、旗山、美浓、六龟、甲仙、山林、内门、茂林、桃园、纳马夏共10个行政区。行政院修法重罚电子烟持有、制造、输入、贩卖、展示、供应者，就连从国外偷带回台湾也将重罚20到100万，一年内累犯面临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设有检举奖金。记者尤若纯报道。
4: 烟防法这次修法重点加重电子烟持有者行政罚之外，制造、输入和贩卖、供应、展示依违规的数量净重分级处罚，轻则罚300万关1年，最重可以罚500万关7年。轻微违规像是旅客从国外携带来台，不止行政罚，累犯还有刑责。国建署署长沈金芬说：“
5: 考量少数

0: 旅客可能因为不知道法案的一些规定哦，违规的吸入了这些类烟品哦，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设计，就是他如果持有的是少量哦自用的话哦，这个维持行政罚哦，那但是罚款还是是20到100万哦，那如果一年之后在一年之内有这样子再犯的情形的时候，就会纳入刑法哦。
1: 修法也强化网际网络管理自主管理责任，从源头降低违法烟品资讯散播的风险，而针对违法制造输入违法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指定烟品，也将建立检举制度，给予奖励。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配合驾照管理三策略，公路局从6月30号起实施吊销禁考三年以上重考前需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以及汽车驾照笔试改采全选择题，并首度纳入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记者杨欣报道。
3: 6月30号起将实施驾照考验新制，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驾照遭吊销且禁考三年以上的人，重新考照前除了需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需要依申请考验驾照车类，先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禁考六年以上的人必须再接受公路人员训练所教育训练课程。公路局表示，吊销禁考三年以上驾驶可以依原持有驾照等级申请考领同等级或以下车类驾照，但禁考六年以上者只限考小型车及普通重型机车驾照。
4: 那如果被吊扣驾驶执照三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那未来这些人在重新申请考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制到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训的一个课程之后才能够报考。第二项措施，原来汽车考验的笔试内容会做一个改变，那以往有选择题有试回题，从6月30号之后取消是非题，全部改为选择题。
3: 另外，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50题全选择题，并新增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占比达10%。同时，也将速度观念纳入汽车笔试必考题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为减轻育儿家庭负担，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修法，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将提高50%。新婚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也可享房屋税及地价税减免，最快明年5月报税适用。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行政院陆续提出修法，25号通过财政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6: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5: 财政部进一步指出，依适用税率不同，纳税人每名未成年子女可减税约2500元至2.02万元，预估约237万名未成年子女受惠，整体减税利益约8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经院发布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与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分析先前关税和中东战争带来的影响逐渐淡化 ，AI 投资也同步带动金融业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7: 国内制造业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增加2.66点，来到99.58点，已经连续2个月上扬，也回升到2024年6月以来的新高水准。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制造业厂商看法趋向平稳，这次分数的增加并不代表景气大爆发，而应该视为一种反弹现象。
8: 其实我们的厂商看法，从三月转趋比较悲观以后，四五月就慢慢的恢复平稳了，未来半年也是一样。移动平均的结果，这个月的制造业测验点增加 2.66， 就是把之前那个掉下来的地方补回来。
7: 另外服务业和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在五月份也分别增加 3.89 点和 9.64 点，这也是制造、服务、营建

0: 三大产业连续第二个月呈现同步上扬。孙明德主任表示，虽然今年上半年有中东战争和关税问题等乌云，但目前已经慢慢散去，尤其 AI 对台湾实体投资的带动效果依然存在，这也是支撑制造业和金融业投资的重要力量。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历经多年复建整备，台铁吉吉线今天正式恢复二水至车程全线通车。台铁公司在车程站举办通车典礼，总统赖清德也到场见证这条深具代表性的观光铁道重新起航。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表示，吉吉线110年因天灾造成部分路段中断营运后，中央投入约35.89亿元办理隧道整建、边坡稳定及轨道路基强化等工程，如今全线恢复通车，将进一步提升行车安全。
3: 我们吉吉铁道走过100年的历史了，承载了许许多多人的记忆，那也推动了我们地方产业的发展。那我要祝福这条铁路对我们南投县的观光产业可以带来蓬勃的发展。
2: 交通部长陈世凯指出，工程团队克服山区地质及气候等挑战，顺利完成复建工程。未来吉吉线将串联二水、吉吉、水里及车程等重要景点，打造完整铁道观光廊带。田中支线也预计在118年完工，进一步连接高铁彰化站与南投地区。
4: 我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工程团队，很不容易，我们提早了2个多月的时间，让南投的乡亲赶快能够听到火车的声音。
2: 台铁公司表示，为了庆祝吉吉线全线复驶，特别推出石虎纪念车票、吉吉线一日周游券及多款限定纪念商品，邀请全国民众搭乘吉吉线列车畅游南投山城。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来哦，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五号南下15.8公里哦，雪隧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哦，所以外侧封闭。另外，国五南下彭山隧道这边有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要注意了。中央气象署这边目前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这边还是有啊，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大雷雨持续当中，大家要注意安全啦。萧煌奇这首歌《寄》啊。

嗨基摩亚来自戴爱玲跟黄飞的合作。等一下11点钟麦理会准路况消息，接下来下个小时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歌手林思彤来跟大家聊聊他的最新 EP 乍看之下的我们。在这之前，这是田馥甄的歌《姐》，等我也回来。

0: 的最新。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警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往路况导航。好，在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那么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一个情形呢。这边还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目前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呢，有针对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跟彰化县有发布这样的一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再麻烦所有的朋友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么目前呢，全台湾其实都是有进入到这个豪雨特报的一个状况了。那雨量的部分，目前超大豪雨的是在高雄跟屏东，累计雨量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请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行车的路线上面要特别留意视线不良，速度要放慢，还有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状况，遇到水漂请不要急踩刹车，放开你的刹车跟油门，然后抓紧方向盘。好，再来国道5号北上彭山隧道外侧施工，那么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钟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再来，这是台北市新北市了，二重疏洪道，因为好大雨积水，所以疏洪十路以北呢，1号月堤道到9号月堤道是封闭管制的，麻烦大家配合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

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邀请到一位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这是应该是第一次跟台湾听众见面，对不对？
1: 对，第一次。
0: 对，不过其实他在新加坡已经算是深耕多年了，唱过像电视剧的主题曲嘛，也担任过像歌唱节目的评审或者是老师。我们欢迎林思彤。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创作歌手林思彤。
0: 是的，哇，今天来到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我想问一下，因为这次带来 EP， 然后

0: 刚说你其实是第一次到台湾跟听众见面嘛，
1: 嗯，
0: 我蛮好奇的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决定，哎，这一次要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呢？
1: 就觉得说想要走出新马那一带
0: 啊，走出原本的舒适圈是吗？
1: 算是算是，
0: 嗯，所以就决定说好尝试看看，就以台湾作为一个第一站吗？还是
1: 对啊，这是第一站。
0: 就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
1: 嗯嗯。
0: 哎，那你就这一次来台湾，大概停留多久时间？
1: 八九天
0: 呢。八九天。
1: 对。
0: 除了跑宣传，有没有去感受一下可能台湾的一些你知道美食啊、人情味啊？有吗？有吗？
1: 我不知道你美食的定义是什么。
0: 你喜欢吃的就叫美食啊。
1: 有
0: 吗？
1: 有啊、
0: 我吃到什么？你觉得哎、好像还不错。
1: 茶叶蛋。
0: 茶，真的哦。
1: 真的、啊。
0: 便利商店买的吗？
1: 对。
0: 还是哪里那种特别的茶？
1: 还有更好吃的吗？
0: 哎、有一些有名的啦，就有一些可能景点会有。我记得有什么阿婆吗？还是阿婆铁蛋？忘了。反正其实有一些，但便利商店有做联名，就它的那个可能料理的方式是差不多的这样。然后有一些景点会有出名的茶叶蛋，
1: 嗯，
0: 对。不过因为八九天可能比较多还是聚集在台北嘛，
1: 对对，
0: 所以就可能没有到其他地方，比较可惜一点。下次可以停久一点，去很多地方吃吃美食。那除了茶叶蛋之外呢，还有吗？有其他印象深刻的吗？
1: 我觉得你这里的那个日本料理还蛮好吃的。
0: 哦，真的哦。
1: 对。
0: 哎，那好，这里的日本料理跟日本的日本料理，
1: 我没有去过日本
0: 哦，真的哦。
1: 对，可是比起新加坡的那个
0: 就真的，比起新加坡的日本料理的话，
1: 对，
0: 哦，就有差的。其实也是不错，我觉得台湾真的以食物来说，大家都蛮厉害的嘛。
1: 嗯嗯嗯。
0: 虽然说日本料理可能有一些台湾的味道进去，
1: 嗯，
0: 但是它其实融合出一个我自己也觉得蛮不错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氛围蛮好的。OK， 那当然就期待接下来可能有时间的话，再去一些其他的地方走走。好，那再来我想了解一下说，因为这张 EP 啊叫做乍看之下的我们，其实蛮有意思的哦。它在专辑的排序，它的故事是一种倒叙法，我从我现在的状态往回看嘛。
1: 嗯，
0: 那这个蛮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是用倒叙法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跟大家见面呢？这个专辑这个 EP 的概念当初在设计上的时候是怎么样子？
1: 因为主打歌乍看之下的我们，它是一首关于人生的歌。
0: 嗯，
1: 对，就是我们人的这一生从小到老。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当我们老了，我们可能死去了，
0: 对，
1: 我们会有在脑里会有什么画面。
0: 嗯，
1: 然后之后有跟一些朋友聊天啊，然后他就说其实他就是有经历过这种好像生死关头，对，
0: 嗯，
1: 然后他说就是他看到的是就是从他现在慢慢的倒流回去，
0: 对，
1: 那种感觉，
0: 哦，
1: 嗯，
0: 有一种从现在慢慢的回到生命的起点，
1: 对，
0: 那是最一开始的地方，
1: 嗯，
0: 但我们的结束其实跟起点概念还蛮像的，
1: 嗯，
0: 所以他的经验上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哇，哎，这个其实没有经历过的人大概很难想象，
1: 嗯，
0: 对，但希望大家不要经历过啦，就是这个事情毕竟还是有点危险，大家注意安全。所以他在看这件事情，那你这一次把这样子的作品概念放进去之后，
1: 嗯，
0: 其实比较是走感情的方面，对不对？这一次的作品，
1: 嗯，可以说是感情，可是如果你有仔细去看那个歌词的话，其实，嗯，如果他是写人生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啊，放大去的话就是其实跟人生是相关，
1: 对，
0: 其实感情跟人生也是蛮扣合的吧。
1: 嗯， 嗯，
0: 感情当然是你可能把它投射在某一个人身上，
1: 嗯，
0: 可你这个人换成事件或者是换成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嗯，它都是可以通的，
1: 嗯，
0: 所以讲人生，那你自己当然是跟朋友聊天听了这个故事，可是是怎么样的状态让你决定要把人生这种状态的音乐作品把它创作出来呢？
1: 嗯，我觉得我有一个很老的灵魂。哦，
0: 真的假的？怎么会？为什么？
1: 对，嗯，所以我的我朋友都说我的思想就比较
0: 超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我想的东西也是有一点点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嘛。

0: 对，就
1: 你会很就是想要探讨这种生命的意义吗？是这种吗？
0: 有有、嗯、其实我写歌通常都是我不大写关于感情的东西，
1: 嗯，
0: 对，所以我比较喜欢写关于人生的东西，
1: 嗯嗯嗯 嗯。可是写关于人生，那你真的是必须要有一些体悟，哎、欸，就是生命经验吧，
0: 嗯，
1: 还是你都是跟人家聊，或是透过看书，还是什么其他影视作品去得到一些对人生的体悟吗？
0: 我自己的生活是蛮无聊的，所以一定是跟朋友聊天啊，对对对，然后看朋友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1: 嗯，所以你自己本身你觉得有没有带给你在创作上面最大灵感，你自己的故事有吗？
0: 我自己的故事，
1: 对啊，你有吗？因为你刚刚说你蛮无聊，我就更好奇到底是多无聊。
0: 我早期写的歌曲会比较轻快一点点，
1: 对
0: 对，那个可能就比较反映到我自己的人生吧，
1: 啊，
0: 我比较开朗的一个人，
1: 对
0: 对对对。
1: 但现在开始慢慢的去跟朋友接触，发现每个人的故事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生命厚度越来越厚了，
0: 嗯 嗯。
1: 然后你就从大家的故事里面去了解到，哦，原来人生有可能会是怎么样子，
0: 嗯，
1: 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状态，
0: 嗯，
1: 都变成你的创作灵感这样，
0: 嗯，对。
1: 那你会不会想过有一天哪天你自己的一些生命经验也可以带给你一些状态？因为听了别人的故事应该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吧。
0: 嗯，不会啊，我还蛮习惯我自己现在的生活。
1: 好，OK，OK，所以就很常要跟朋友聊天啦，啊，创作灵感的来源是这样。
0: 对对。
1: 那这次这个 EP 的第一首歌嘛，同名主打歌曲叫《乍看之下的我们》，这是小黄吉老师的曲。
0: 嗯，
1: 这个合作怎么促成的？
0: 嗯，其实就是其实我出道就蛮久了嘛，
1: 看不出来呢，很年轻啊，看起来年轻啊。
0: 对，所以我是希望我现在这个阶段可以多跟其他的音乐人合作。
1: 对
0: 对，所以我其实有一个
1: 清单，是不是？
0: 对，一个清单。
1: 哦，超级老师 check。
0: 对对，然后就是萧煌奇老师其实有在担子上，
1: 嗯，
0: 然后就透过我的那个词曲版权公司，
1: 哦，
0: 对，然后我们是同一家，
1: 对
0: 对，我就拜托了他们，就是问一下老师可不可以，对，嗯，
1: 老师就OK，
0: 嗯，
1: 那这样子，因为你是在新加坡嘛，
0: 嗯，
1: 那老师在台湾嘛，
0: 对，
1: 你们的这样子的合作，因为老师是写曲，你们的合作这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子？
0: 其实这首歌不是量身定做，
1: 嗯，哦，不是量身定做，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
0: 因为老师有跟我说是可以量身定做，可是你要等
1: 啊。
0: 对，可是对我来说，我这个年纪我不想等。
1: 什么年纪？
0: 对，
1: 等不及了是不是？
0: 对，
1: 这么着急。
0: 对，然后他就寄来一首，跟他说，我觉得这个蛮适合你的
1: 啊，
0: 所以你要不要听听看？然后听了就 OK。
1: 嗯，
0: 就 OK 了，对。
1: 所以他说那首歌蛮适合你的，是对于你们的初步接触对你的印象这样，
0: 嗯，
1: 然后就有这首歌觉得，欸，好像其实好像蛮适合你，那你就听听看 OK， 我们就再把你的故事你的词写进去这样嘛。
0: 对
1: 哦，嗯，所以虽然不是量身定做，但是因为是你的词你的故事，所以其实它也就很符合你的状态，所以曲本身就已经，
0: 嗯，
1: 对你来说是非常 OK， 就是中了你的那个风格这样。
0: 对对对。
1: 哦，嗯，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中间来回沟通很多次吗？还是还好？
0: 还好哎，欸，没有，
1: 很快就完成。
0: 很快，对。
1: 所以那取过来之前，你是本来就有方向是这张 EP 的方向吗？还是说先听到这首曲词，
0: 嗯，
1: 才开始写吗？
0: 我自己本身是有概念，
1: 对，
0: 可是我没有特意去跟老师说。
1: 嗯哼哼，
0: 对，因为我也想要他的曲给我一些灵感
1: 哦，
0: 嗯，对，
1: 就会不同的火花嘛，
0: 嗯 嗯，
1: 也不要限制老师那边的方向，
0: 嗯，
1: 然后这样子的碰撞可能会跟你原本想的又会有一些新的火花进来，
0: 嗯，对，
1: 所以等于是你收到了曲，
0: 嗯，
1: 然后再来有点各种灵感创作出这样的词填进去，
0: 嗯，
1: 那专辑的概念是先还是先有这首歌？
0: 先有这首歌，
1: 先有这首歌，
0: 嗯，
1: 然后才有后面的这些概念这样，
0: 嗯，对。
1: 那这样子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他大家在听的时候他蛮释怀的， 它是一首人生，因为我们刚刚讲整个 EP 的过程是从头往

0: 回看嘛，
1: 嗯，
0: 所以它有点像是我站在一个全知的立场，然后因为毕竟我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嘛，我有点释怀，所以回头去看。那我觉得很棒的是这首词，它其实在唱，尤其最后一段，它是说更在经历转折会更珍惜眼前的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一个算是对我来说是歌词里面最让我有怎么讲当头棒喝嘛。
1: No.
0: 就也许我还不是一个你知道经历转折的人，也许
1: 嗯，
0: 我的人生可能才可能一半，我还有很多后面的故事要走，嗯，但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高点。可是有点像是哎，这首歌好像让我看到了我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嗯，
0: 我觉得这首歌有意思的是，因为你可能是在一个往回看嘛，你可能有一些现在的体悟，那那个体悟可能建立在以前你发生的故事，嗯，可能有一些不管是不是后悔，还是你曾经觉得啊，大家都会觉得我当初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会有类似这样的感觉嘛，
1: 嗯，会。
0: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东西转化成这一句，就是我当初应该要更珍惜眼前的人。
1: 嗯，
0: 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
1: 嗯嗯嗯，
0: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哦，这首歌 touch 到我了，我应该要现在珍惜眼前的人。
1: 嗯，
0: 有时候大家为了工作，啊，为了什么你可能对于家人的关系啊，或者是那些事，你会做一些取舍，可是你通常舍的是跟人的互动，有时候是这样，嗯，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是这样。那你自己觉得你写这首词这个东西，因为它 touch 到我了，对你来说，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点吗？
1: 很重要啊。
0: 嗯，
1: 对，
0: 这也是别人的故事给你的灵感吗？
1: 不是不是，是我对人生的一个领悟，嗯，
0: 自己对人生的领悟。
1: 对对，
0: 是怎么样子的领悟让你写出这个这么我觉得很棒的内容？欸，
1: 我不知道， 我就想很多，我是一个想很多的人，
0: 啊，
1: 对，嗯，
0: 所以
1: 因为 我自己本身也有小孩嘛，
0: 啊，
1: 我觉得当了妈妈之后这个思想就有一点不一样了。
0: Oh,
1: 对，什么东西都是围绕着小孩。
0: 对
1: 对，嗯，
0: 我懂，因为我也觉得，因为 我也当了爸爸了，
1: 嗯，
0: 然后就觉得天哪，好多的事情你会觉得你应该要选择跟以前不一样的方向了。
1: 嗯，
0: 那个是很明显的，
1: 嗯，
0: 你会告诉自己你不能再跟以前一样。
1: 对，
0: 很明显，
1: 对，
0: 我觉得那状态差很多。所以那个珍惜眼前的人，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自己看，我也觉得说哦，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
1: 嗯，
0: 其实过了就过了，
1: 对，
0: 所以我应该好好的，比如说珍惜，可能我真的可以跟他相处的时间，
1: 嗯，
0: 因为他比如说好一岁、两岁、三岁，他真的是过了就过了，
1: 嗯，
0: 那说长大之后好，我们都十八岁、三十岁，人蛮稳定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变化不大，可是在小朋友那个哦，每天都看起来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啊，你会每天看到他一点进步、一点进步，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嗯欸，好像你错过了他的某一个进步的过程，好可惜，嗯，
1: 对，
0: 就对我现在，我之所以对这句话这么有感是在这个状态。 OK， 好，那再来，当然我们继续往下听，在乍看之下的我们之后，因为说是往回看嘛，
1: 嗯，
0: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天未放晴，
1: 嗯，
0: 那但是我觉得有意思，它是一个即将要往前出发的过程，它是一个觉醒嘛，觉醒的概念，哦，天还没放晴，
1: 嗯，
0: 可是它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即将要放晴的状态。
1: 嗯，
0: 这首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对，这首歌是跟许美静老师一起合写的，
0: 嗯，
1: 然后对，它就是关于一首就是你已经觉悟到这段感情或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
0: 嗯，
1: 然后可是你还逃脱不了，
0: 对
1: 对，你还在慢慢的适应，然后就是慢慢的脱离这个感觉。
0: 嗯
1: 嗯，
0: 会不会有一种是刚刚讲到你觉得这个问题你还脱离不了，可是或者是说这个问题其实你可能也解决不了，那既然天还没放晴，
1: 嗯，
0: 那就让它阴天，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1: 有一点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因为他是有种下定决心了，
1: 嗯，
0: 开始往前了，就是这个问题我因为人生我觉得不可能每个东西都有解嘛，
1: 嗯，
0: 有些事情你遇到了是你只能接受，
1: 嗯，
0: 你不能解决它，你只能接受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蛮有这种味道的，
1: 嗯，
0: 就接受。哎，那跟许美静老师的合作我看一下，其实蛮有意思的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是即兴这样创作就出来了，
1: 对，
0: 这么酷，为什么怎么这么突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也是觉得很突然啊，就本来
0: 你自己都觉得突然，
1: 对对对，本来也是通过一个前辈，就是

0: 问了他可不可以一起喝血。对，然后他是说先见个面，然后先了解一下对方。
1: 对
0: 对，可是前一天他就说你带一把吉他来。对，然后见面的时候就是马上就写了这一首。
1: 这么快？
0: 对，
1: 所以一见面然后就曲的部分就这样出来了。
0: 对，
1: 哇，所以那个是一种灵感的碰撞吗？我因为我不是音乐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是那么容易想象。这件事很常发生吗？
0: 不常不常。有时候写歌也要花很久的时间哦。
1: 对
0: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缘分啊，我觉得
1: 缘分。灵感来了就来了，可能歌曲就来找你们了，这样。
0: 对，
1: 就你们的组合，歌曲进来然后就把它创作出来。蛮有意思。那你们这样前后可能谈一谈花多久时间啊？
0: 谈一谈。谈什么？
1: 就是把这首歌弹出来。就你们见面之后
0: 没有弹啊？就
1: 不是带吉他去吗？没有。
0: 就带吉他去，然后就写了。
1: 就写出来了。
0: 对啊，他哼了那个副歌，然后我哼了主歌，然后就放在一起，然后就好了。就几分钟的时间。
1: 几分钟时间完成。所以甚至连吉他都没有拿出来弹，就是直接
0: 用
1: 哼的。
0: 就一下这样子。对。
1: 哇，效率好高哦，太强了。所以取出来之后你再回去针对可能你这张 EP 的概念去把词创作出来，这样。
0: 对。
1: 就成为天未放晴这首歌嘛。OK， 那当然天未放晴我觉得里面有写到说思念像一场雨。如果能套入感情的话，你可能还在想这个人，你还在想念他。所以你的状态其实还是下雨的，可能还没放晴。
0: 对。
1: 所以但是下定决心的，那我们就算下雨那就撑伞往前走。是这种的概念，然后再回到了往前走就会到刚第一首那样子释然的状态。OK， 那我们聊到这边就先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叫天未放晴。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下雨的地方很多，麻烦大家真的是要留意你的速度。另外，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呢，内侧是封闭的；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封闭；国五南下雪隧内侧封闭。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有积水的情形，请你。

0: 听到歌曲叫做《天未放晴》，让我们再次欢迎林思彤。
1: Hello， 大家好。
0: 好，接下来呢，这张 EP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到，是从一个我们现在的状态比较释然往回看。嗯，那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在可能做下决定要往前走的那个过程，那再往前一点，接下来这首歌哦，我觉得他的情绪就很浓烈了，叫做我们有多不快乐，
1: 有点不甘心的感觉。
0: 对，然后我觉得哇，这首歌如果因为我自己会套入像可能曾经的一些感情经验，这首歌真的是好浓烈哦，它是一种你明明知道两个人有一些状况了，可是你却不愿意去做解决嘛，或是分开，因为你觉得太舍不得了。我们这几年的可能这些回忆这些经历，如果我们现在分开全部就都没有了，有一种这种感觉。
1: 有。
0: 所以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故事呢？
1: 怎样子的一个故事？
0: 也是朋友跟你分享吗？还是
1: 没有？其实这首歌我是本来原本写后想要卖出去的
0: 啊，本来是要卖出去的，是吧？
1: 对对对。
0: 他怎么会进入到自己的这张 EP 里面？
1: 因为没有人想要买。
0: 哇，你好诚实哦，你好棒哦。
1: 对、啊。
0: 哎、欸，可是这首歌很浓烈耶，他那个情感很澎湃耶。
1: 对啊。其实我 demo 的编曲就是同一个。
0: 哦，真的哦，
1: 同一个我没有换到，
0: 嗯哼，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没卖到，
0: 可能大家觉得太伤心太sad了，不想不堪回首自己那一段过程。可是我觉得这个它真的是很，我相信大家在不管是情感还是也许亲情，其实原生家庭可能也有类似的状态，就是你很被绑住吗？施展不开手脚，然后很不快乐的那种感觉，但没有办法解决，然后或者是舍不得，很多这种的状态啊。那你在创作的时候，这个故事的来源是怎么样子？
1: 是怎么样子？
0: 还是你虚构的？
1: 虚构的，一定是虚构的。
0: 可是你虚构的也太真实了吧？但是大家的生命，我觉得很有可能都会经历过这个状态啊。
1: 对对对，我应该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冠病的那期间
0: 哦，
1: 对，所以一直关在家里，
0: 好不快乐哦，
1: 好不快乐，对，然后一直在看戏嘛，对，我忘了看什么戏吧，
0: 对对对，
1: 就是
0: OK， 所以那时候可能是灵感来自于一些戏剧啊或什么，
1: 对对对，
0: 因为这种状态就很有张力，在戏剧上面确实它就是有一种恐怖平衡吗？就是两个人，然后你好，我们是观众，你在看这两个人，你明明知道他们有一些问题了，可他们就不愿意说出口，或是不愿意踏出那个改变的那一步，就让他这样子继续不处理，就像你生病不去治一样，然后可是你又舍不得去放手，你就紧紧抓着，你又舍不得放手的，很浓烈耶，这个情感真的，我真的听了之后觉得，哇，天哪，好像曾经有经历过一些类似的状态。
1: 真的吗？你有经历过？
0: 就是曾经嘛，我觉得会有感，一定是都你曾经有一些状态是这样。当然，也许后来有做解决嘛，毕竟我现在的状态我觉得蛮好的。以前那一定是解决掉了嘛，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回头看了。可是你会觉得，你回到那个当下，有点深陷在那个泥沼当中的状态。这首歌就蛮有那个味道，然后这首歌其实你在编曲上面我看到有一些巧思嘛，就是在聆听的感受上，它是像一开始你就会有一个钢琴

0: 那个噔噔噔的那个声音进去，他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我觉得他很有压迫感嘛，就是那个感受是哇，好不舒服，可是又好，可是那个不舒服是你知道那个情绪，可是你觉得好好听哦。我帮你懂不懂我说的那个意思？所以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这首歌也就是要给你这个感觉，有压力的。
1: 对对对，嗯，对。然后在弦乐方面也是觉得就是有比较细的去编写。对，
0: 所以这首歌营造了这种状态。可是我蛮好奇的，如果假设是你自己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之所以我们会舍不得，是因为我们对于这段关系或是这个情感是有期待它会变好的吗？这首歌有这种成分在里面吗？
1: 其实没有，
0: 就只是纯粹不舒服，
1: 对，
0: 纯粹不快乐这样。OK， 那个不舍得到底是为什么会不舍得呢？你自己好，我们分享个人的想法啦。
1: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就是太习惯了，对，太习惯，不想改。
0: 舒适圈，
1: 对，
0: 他不舒适的舒适圈，太习惯了，不想改。
1: 对，或者是觉得自己就是，我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年纪，就到了适婚年龄啊，他们不想再去找
0: 一次啊
1: 一个新的对象，
0: 对对对，
1: 对，所以他就继续下去。
0: 对耶，我也是有听过这种说法。
1: 有吗？
0: 有，我听过，但不是我了。
1: 然后我们新加坡是一旦买了房子，
0: 对
1: 对，就是要结婚了。哦，对，因为那个定金已经付了，所以如果你不结的话，
0: 后续很麻烦。
1: 对，后续很麻烦，可能以后再也拿不到房子。那个也是一个问题。我有蛮多朋友就是因为这样子。
0: 就是人生的规划，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付出，那个不舍得不一定是情感上的不舍得，是经济上的不舍得。欸，这个其实很现实啊。
1: 对，
0: 经济上这件事情，因为你真的付出太多了，然后结束了就没了。哇，这个要是我可能也不舍得。对啊，那就是一大笔的付出。那个是已经被你知道数字是可观可以看到的，它不是只有情感上面的消耗，它是哦，你这样讲我就懂了，那不舍得可以理解，而且真的会很不快乐。就你现在不快乐，然后你放手了，你也很不快乐。OK， 我们当然你知道笑着聊这件事情，但我们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好不好？叫《我们有多不快乐》。好，听歌的同时，这边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 82.6 公里新竹市香山区有两辆连结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我要小心一下。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那稍早国一的南下 264.4 公里嘉义交流到内侧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注意咯。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我们有多不快乐》，再次欢迎林思彤。
1: 嗨，大家好。
0: 好，听完了《我们有多不快乐》这首歌，好，我们要再往人生再往前一点，因为刚刚我们有多不快乐已经是那个问题的当下，然后其实你已经知道有问题了，但就我们刚刚说的，你不舍得嘛，不论是情感上还是经济上还是任何实质的物体等等的，你就是不舍得，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东西。那当然再往前一点，这首歌就是张 EP 的最后一首了，也算是一切的起点，因为是倒叙法嘛，回到那个点。这首歌叫做想一个人。这首歌想一个人，当然你在想的话，我们很直观你可以套它可能是失恋歌。当然想念不一定是只有情感这件爱情这件事情，还有很多。那我们如果以失恋歌来说的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这首歌你很厉害耶，全部都你来耶，不管是词曲还是我看和音编写录音弦乐的编写也是你自己来，哇，这是很浩大的工程吧。
1: 没有就就没有资金啊。
0: 哇，你真的太诚实了，太喜欢。的确，可是没有资金，但你做得到啊，这才是重点啊。我比如说我没有资金，阿伟做不到，我就不可能做啊。重点是你有这能力嘛？对啊，哇，你为什么会好？没有资金，我们先撇除。全部都自己来，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好处？
1: 好处？
0: 全部都自己来，可能更贴近，或者是减少沟通的成本吗？有吗？还是没有，你就是写写写啊，那只好自己来写，就完成了。
1: 对啊，就写写写，就自己。
0: 对啊，可是你看这么多的内容，包含比如说钢琴、吉他、贝斯，你看你都要自己来，和音的编写、录音、弦乐的编写，这些本来就都是你擅长的吗？
1: 没有，因为我也是冠病期间的问题。
0: okay.
1: 对，因为被锁在家嘛，然后我其实有很多把吉他，我有一个 bass， 我有小提琴，然后我在想说，那、为什么不自己录呢？
0: 可是你本来就很擅长吗？这些所有的你这个
1: 首歌
0: 的工作，
1: 当时我觉得还好，现在就
0: 比较擅长了，
1: 比较擅长了，对，
0: 哦，所以现在是一个释怀的状态往前看的那个起点，这样刚好回到那个时候。可是好，既然在那个时候你觉得不一定是那么擅长的这件事情，但你愿意去尝试，这个点是因为刚好也就是新冠疫情，
1: 对，
0: 反正也没事做，
1: 对。

0: 可是当然我也是要有那个品质的保证、啊、
1: 当然
0: 所以我做完之后也是有寄给一些老师听、
1: 哦、
0: 对，确认是 OK 的，
1: 对，
0: 我再发
1: 啊、哦嗯、所以虽然都自己来，但还是有请老师去给你一些建议，
0: 对，
1: OK、嗯、哇，真的是很强耶，你全部都自己来，所以这首歌对你来说会不会意义上面又有点不太一样？
0: 意义上面、啊、嗯，我老公听了是问我这是谁、
1: 啊、你在选
0: 谁
1: 啊，讲啊，你讲清楚哦。你有回答他吗？
0: 我没有回答。
1: 所以有这个人吗？
0: 没有。
1: 你刚刚犹豫了一下。好，就可能没有这个人，或者是他不一定是感情上的这个人嘛。我想念，我觉得他有很多种的那个可以解释的方法，
0: 嗯，
1: 对，当然我觉得大家听了都会蛮好奇，那男主角是谁啊？故事灵感怎么来的？所以故事这个灵感又是看什么剧啊、嗯、还是什么吗？
0: 这个就凭空想象。
1: 哦，也是凭空想象。
0: 想
1: 象，
0: 对，
1: 哦、嗯、所以就是从日常截取到的一些经验，不管你看剧跟朋友聊天的故事，总是会有点像是一个创作者写出一个剧情，
0: 嗯，
1: 用音乐把它呈现出来，这样，
0: 对对对
1: ，OK、嗯。哎，那其实我真的也蛮好奇，因为这次带来这张作品，我们到台湾来这边宣传嘛，啊，当然上我的节目已经算是比较这次可能比较后面了嘛，
0: 嗯。
1: 哎，那你感觉来到台湾宣传有没有跟在新加坡很大的不一样？
0: 啊，
1: 有吗？
0: 哎，他现在的在台湾宣传比较像我早期的那个刚出道的时候。
1: 啊
0: 的那种感觉，
1: 啊哈哈，
0: 对对对，就是你们问问题会比较细腻一点
1: 啊，
0: 会比较想要我分享多一点，
1: 对对对对，
0: 故事，对对对，然后新加坡会有一点不一样啊，
1: 哦，他们的方向不太一样，
0: 现在会有点不一样，
1: 哦，
0: 对，嗯，
1: 他们
0: 都是聊一些八卦之类的。
1: 我们也可以聊八卦啦，那硬要的话我们也是没有不行啦，但我想说哇，难得来带作品了，我们好好聊聊作品，下次来可能就聊八卦。OK 吗？聊八卦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哦，原来是这样哦。当然可能基于大家，你知道新加坡大家对你的认识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
0: 嗯，
1: 就更想知道你的八卦这样。那当然到台湾来没有问题，现在这次能大家熟悉你了，下次我们就带八卦来、
0: 嗯、
1: 好不好？下次带八卦来。所以那之后你还会有安排会再来台湾吗？目前想法，
0: 目前啊、嗯、是要看我的团队怎么安排、
1: 哦、
0: 对对对。
1: 但你自己本身对于台湾的印象，再来的话愿意带着八卦跟大家分享吗？
0: 你们喜欢听怎样的八卦？
1: 比如说刚刚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想听有没有这男的，有没有这人啊，类似这种什么八卦都可以，我们都想听。
0: 好好好
1: ，OK， 好，
0: 下一次我
1: OK， 没问题。现在我们就记着，我们这个档案都留着。
0: 好，
1: 好，下次就说，哎，思彤什么时候要再来台湾？你的八卦准备好了吗？大家期待。
0: 对啊，那个新加坡节目，他其实会把我十年前讲过的话拿出来。
1: 真的？那你还记得吗？
0: 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
1: 说有吗？这个是 AI 吧？现在这个这么猖獗，是假的吧？哎，很有意思耶，回去听自己以前讲过的话。
0: 对。
1: 可是当然，我觉得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以前讲过跟而且时空背景又不一样。
0: 嗯。
1: 当时时空背景的那个状态是符合那个时代的嘛？而来到现在，我当然没有，是时代在变，那个以前说的话都不算，会变成是这样子。好了，那当然我觉得蛮期待，是说之后如果再来台湾嘛，那我这蛮想问的，就是这次的 EP 我们四首歌嘛，
0: 嗯，
1: 有没有陆续在创作，然后已经准备可能已经要发行跟大家见面的，还是后续的一些安排计划？
0: 后续吗？嗯，目前是还没有，因为我现在忙着就是帮其他的人在制作
1: 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可是我明年会有作品
1: 哦，
0: 对，明年一定会。
1: 啊哈哈，
0: 嗯嗯，
1: 所以你已经有作品正在进行当中了吗？
0: 还没进行，
1: 哦，只是先跟大家说，你一定会逼迫自己，
0: 对，
1: 明年会出作品这样。OK OK， 大家就期待一下哈，明年，因为现在我们是在六月份，
0: 嗯，
1: 半年之后。当然明年很长啦，搞不好希望不会到年底。
0: 哦，不会不会。
1: OK，
0: 不会，
1: 大家期待一下，嗯，然后到时候有机会再带着八卦来，嗯，好不
0: 好？
1: 那
0: 好，
1: 接下来最后就想问一下，是说大家可以到哪边关注到你呢？
0: 可以到我的 IG、嗯、

0: FB 或者是 TikTok
1: 啊，
0: 对对对，找我的名字的汉语拼 LINSITONG，
1: 嗯，就可以找到你了，
0: 嗯，
1: 然后追踪起来，后续有什么消息，其实大家都可以 follow 到，
0: 嗯，
1: 然后也可以去看看，哎，搞不好你自己也发一些你的八卦，跟大家做分享。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思彤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哦，
0: 谢谢，
1: 拜拜。
0: 想

今天谢谢思彤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他的全新的作品，叫做乍看之下的我们。好，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82.6公里，新竹市香山区两辆连接车。

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注意一下了。那么目前在中央气象署呢，这边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啊，包含了我跟大家讲到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还有彰化县，以及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请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这个比较剧烈的降雨哦。这首歌 Dive 来自 Tori Kelly。

来自 Tori Kelly 这首歌叫做 Dive。 等一下12点钟6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瘦子的歌达文西，待会见。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6月26号12点01分，金广路况导航。好，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台61线稍早在北上82.6公里新竹市香山区有2辆连接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有经过的话要请你注意了。稍早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车道有积水的情况哦，要特别小心一下咯。好，再来也要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在中央气象署这边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这是针对在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以及呢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彰化县还有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都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要请所有的驾驶朋友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哦，开车如果遇到大雷雨，麻烦速度放慢，安全车距请务必保持。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伤恩营的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对对，你对着镜子问。

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总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五了，6月26号星期五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原本呢，星期五应该是一个轻松的周末前夕啊，但没想到呢，从昨天呢 一直到现在呢，各地哗啦啦的下起大雨呢，一直到现在呢，凌晨呢，不但南部地区啊，这个北部地区也是持续的降雨。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还好吗？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像是在高雄、屏东地区呢，甚至还是大豪雨，甚至是紫报的超大豪雨特报，基本上台湾本岛全部都是在大雨特报或是豪雨特报范围当中了啊。所以不论你是在北中南东哪一个县市，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山区道路，或者是这个滨海公路等等都好，朋友们夜间开车都一定要这个多多注意了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尽管的频道是 FM 一零五点一，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尽管频道是 FM 一零一点三，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 一零六点五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看起来嘛是，真顺哈，暂时没有接获特别的事故抛锚车，当然是最好了哈。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啊！但是有啦，有事故呢哈，立刻就传进来了啊！果然是不能嘴硬，在国一高架说北上的17.6公里啊，过堤顶路段，这里是有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事实上呢，稍早前在台61线北上的82.6公里香山区路段有2部连接车的对撞事故，目前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在处理。好，那因为全台大雨了哈，所以呢，今天事实上夜间呢，国道省道的施工是比较少，但还是有哦。像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蓬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南下的蓬山隧道哈，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

来自欧总的歌曲《快乐的一天》啊，这个外面的风雨就算在持续啊，我们也还是必须要保持平常心过一天了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0: 来自生物鼓掌这首歌曲超级感谢，1:18。好，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是持续更新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目前呢有受到大雷雨即时讯息的县市在这个台湾本岛呢，好，看到南部都是了哈，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还有屏东，还有台东可能会下到2-3点左右。那这个离岛还有澎湖哈，澎湖呢也在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当中虽然说呢，大雷雨即时讯息针对大部分都是南部地区发布，但是北部啊，事实上在过去一个小时也是降下了可观的雨量哦。好，那么稍早呢凌晨这个高雄还有屏东这个相关的一个停班停课状况有稍微异动原本呢这个高雄和屏东是部分的区域这个首先这个屏东县原本26日停班停课，原本呢这个高雄是部分地区停班停课但是呢稍早这个考量到在晨间上午这个雨量的预测呢仍然是有显著的趋势，所以呢，高雄市也更改为今天星期五整天都是停班停课也就是说呢，这个今天在6月26号，高雄市还有屏东县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台南市这个在26日今天也是停班停课提醒朋友们如果你是停班停课的县市呢要这个小心的待在家里啦哈。那其他县市还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状况需要上班上课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脚步，尤其骑车开车注意安全，一定要减速慢行像是在台七线呢，北横公路南下的20.4公里罗浮之前外侧车道有坍方的状况，台七乙线呢东向的8.8公里过新北市桃园市的这个世界这个路面上也是有坍方的状况以及双向的10公里呢也是在新北市桃园市世界的路段也就土石散落山区路段就会更加不稳定咯，提醒你非必要绝对不要前往山区活动。
1: 好，我们要唱好点，要唱高调。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溜旺快乐大人餐。

1:26啊，稍早在这歌曲之前呢，这个提到停班停课的一个更新情形哈，在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更新一次，今天的6月26号星期五哈，台南、高雄都是全市都更新为停止上班上课啊，加上屏东县的原本啊，也就是全县今天停止上班上课，所以

今天总计啊，在这个南部的三个县市呢，台南、高雄、屏东啊，今天都是停班停课的状况。好，在道路上面呢，国一高架北上的是 17.6， 这里是过堤顶路段，我这里说是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稍早呢，台61线北上的 82.6 公里香山区的路段，有两部连接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都还在处理当中。这个台北市二重疏洪道，因为大雨积水的状况，所以疏洪十路以北从一号月堤道到九号月堤道，这里都是封闭管制，要麻烦你配合改道啦。麻烦一定要减速慢行，好不好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下雨天绝对不要抢快。露露这首歌曲《吃点心》。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

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这个发布相关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呢，在这个西半部的云林、嘉义、台南、高雄，还有屏东，还有离岛的澎湖都还在大雷雨范围的这个警戒下。除此之外呢，也因为这个剧烈降雨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屏东县还有澎湖县是有发布灾害告警的讯息提醒朋友们，这个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状况，那么就不要前往山区了山区也会容易造成塌方、落石、土石流，也是危险的区域。好，虽然说呢今天这个在节目上面逸勋会暂停所有的单元这个集中呢带大家在这个凌晨好好的关注天气状况以及道路状况。不过呢由于好雨不断，而且这个中央气象署预估呢接下来几天在礼拜六甚至到礼拜天呢天气状况也都还是不太稳定。不过呢因为礼拜天封面应该逐渐北移这个雨势会慢慢趋缓但预计最快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这个封面更远离，西南风减弱，太平洋高压增强之后呢才会回到比较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也就换句话说呢，雨还要再下个两三天呢雨才下个一天呢，昨天星期四就好多地区说是传出了灾情，马路变成了河流。所以呢疾管署特别提醒这个清理家园的时候会容易因为接触到污水污泥，或是因为环境积水这个滋生病媒蚊导致呢有这个钩端螺旋体病、类鼻疽、肠道的传染疾病以及登革热，就会很容易滋生。所以呢疾管署持续呼吁朋友们在这个重整环境的时候务必要落实装备齐全，饮食要注意这个清除滋生源的防疫三步骤这个因为在强风暴雨之后，原本存在土壤泥水当中的钩端螺旋体、类鼻疽这些病原菌都会暴露出来，然后呢借由呼吸或者是接触这个开始进行传播。所以呢这个朋友们如果在清理环境的时候务必要佩戴防水手套还有防护的长靴这个更是确实

只戴上口罩以防吸入性的传染。而且呢，这个如果你是高风险的族群，像已经有糖尿病、肺病、肝病、肾病、癌症患者、免疫功能受损的这个高风险朋友呢，近期如果出现发烧、咳嗽等等疑似症状啊，就医的时候需要主动告诉医师哈，是不是有接触到家中污水污泥的接触史呢，以便及早这个正确的诊断治疗。那么疾管署也强调，其实也很害怕这个受到水灾侵袭的区域呢，蓄水池遭到污水的这个侵入哈，所以要这个麻烦多一点点时间进行确实的清洗消毒，才可以重新的蓄水，而且饮用水呢要彻底的煮沸再饮用啊。这个居家环境消毒方面，你可以使用市售含氯的漂白水稀释100倍来进行擦拭啊，或者是使用10公升。的清水加入40毫升的漂白水呢进行稀释啊，也不用这个浓度太高啊，不然呢也会伤到皮肤。但是啊，在漂白这个消毒完之后，还是要记得用清水冲洗干净啊。这个登革热的相关症状呢，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像是发烧、头痛、腹泻、恶心、呕吐、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者是有出疹子啊，这些都是疑似登革热的症状，就必须要尽速的就医。好，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北上的82.6公里香山区路段两部连接车事故啊，原本占用在外侧车道，这里初步是接获排除了。

车还是要多多休息，因为毕竟这个夜间开车啊，遇到下雨呢，就会比较累，对吧？啊，所以呢，定时做休息还是挺必要的，做一点伸展，走一走啊，然后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车灯是一定要开的。那么啊，因为看到在南部区域哈，持续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这个雨的线条粗，就容易影响视线，建议你除了开近光灯之外呢，也把雾灯一起打开辅助照明了哈，那么也把危险警告灯打开呢，让后方车辆更容易注意到您的存在，然后呢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国道上面呢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可以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一下小型车车速对半，大型车车速减20，比方说你开时速80公里这个小型车减二这个小型车车速对半大概40公尺以上在这个大型车呢减20、80再减20、60公尺以上，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了哈。稍早呢在国一高架北上17.6公里哦，有过堤顶路段有多部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终于排除了。所以目前呢，国道省道上面暂时没有事故产生但零星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蓬山隧道有裂缝填补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来自大巴安以威，红桃姐姐。

来自 BLACKPINK 的歌曲 Jump， 时间是凌晨的1:49。好，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啊，这里是长期的施工封闭了哈啊，所以呢，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另外呢，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里呢，会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车道哈，进行高空作业的特别检查。罗志祥的歌曲《呛死》。呛死。

MV 魔幻力量这首感觉饭1:57啊，一个小时过去了，不知道你现在还好吗？像雨势还是持续哈，因为中央气象署呢不但持续对南部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事实上呢这个灾防告警的讯息哦啊，在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出了啊，所以朋友们这个留意哈这个积水状况啊，或者是呢不要前往山区塌方落石土石流，真的危险哦。我就是那么喜欢。稍待会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郭富城，就是那么喜欢你。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挑灯夜战了。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和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施行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侧车道。有部分的灾情是在台7线北横公路南下的20.4公里罗浮之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坍方，还有台7乙线的双向10公里东向的8.8公里，这里大概都是在新北市和桃园市的市界呢，都是有土石散落还有坍方的状况，提醒您一定要提早改道，避免前往山区这个积淹水状况多加留意。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持续针对云林以南各县市都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夜间行车在雨中驾驶，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点亮大灯，也把雾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开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多乌，这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吃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咪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青少年、白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莫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条，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来自 CN Blue 带来的歌曲 Love，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好，这个今天哈6月26号星期五呢，这个稍早哈在深夜的时候呢，台南、高雄、屏东哈三个县市都这个停止上班上课哈，这个其中呢高雄还有在台南地区是深夜这个一个多小时前才临时这个更改宣布。

部的，因为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哈，一直到早晨呢，上班上学通勤的时间呢，这个还是有显著的雨势。为了避免大豪雨致灾呢，维护市民的上班上课安全，这个台南和高雄是依照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的作业办法哈，宣布全市停止上班上课啊，所以呢，这个台南和高雄这个是深夜才更新的一个状况呢，可能还是有些朋友不太知道哈，所以可能需要互相帮忙提醒一下了。那么停班停课啊，也希望这个朋友们在家里都能够安安全全的。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虽然说没有最新的这个事故传进来啊，但部分的这个夜间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的车道实行工程哦。不过这个即使白天呢有部分地区可以停班停课，但我想这个职业驾驶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停班停课的状况，对不对？辛苦了啊，希望你还是要留意自身的行车安全呢。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春天的呐喊》，时间是凌晨的2:17啊，不对，现在来到夏天了。夏天的呐喊呢，第一个天气太热，第二个呢，像这几天哇，这个一直在下雨哈，预计一直到周末呢，也许南部地区。

决斗还是很辛苦，因为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昨天呢，一群打开这个新闻呢、就看到很多地方说啊，因为这个路面积水哈，车辆可能抛锚啦或者是这个骑车骑一骑哈，这个转弯不慎啊，这个就摔倒了等等这样子的路况。我希望你哈这个留意一下路面的状况。不过呢这个车辆如果遇到积水，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头痛，对不对？这个不同的状况下，你如果车辆遇到积水，事实上处理的方法也不太一样。比方说呢这个车辆泡水达到的高度大概在轮胎的四分之一以内呢可能还可以行驶，不过呢这个时候要麻烦你这个把冷气关闭再启动引擎，慢慢的这个驶出淹水区这样子的做法呢，是防止这个冷气在运转这个风扇把积水呢卷入引擎，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这个真的会让车子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启动了哈。那么如果车辆呢泡水的高度已经到轮胎的二分之一了，哇，那可能到达轮胎的中心了哈。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强行用这个开车的方式驶离泡水的区域。如果呢这个需要自行发动车辆，一定也是要先关闭冷气再启动引擎，慢慢的驶离积水的区域但是仍然应该要尽速修车到这个修车厂检查，即使你觉得车子开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尽可能是以脱掉的方式移动车辆了包括呢车子泡水的高度已经超过轮胎的二分之一甚至是超过四分之三了，都一样要驶离这个积水的区域，甚至水可能已经消退了，都尽量是以脱掉的方式回到这个修车厂，经过技师的检查，然后呢可能需要检查的电路系统或者是油品需要更换的可能做一个大检查下一次开车才不会突然在路上抛锚了。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当然还是有部分的积水了在台北市二重疏洪道，因为好大雨积水，所以疏洪北路疏洪十路以北呢，从一号的月堤道到九号月堤道都是封闭管制了好，所以小心行车，不是只有小心积水区域，也要小心避免前往山区这个留意摊方落实土石流。黄鸿升，我不是空手棒。

来自欧巴雄七这条歌叫做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啊，讲的是这个从小到大呢，爸爸妈妈带着儿子女儿啊，慢慢的一步一步学走路，然后儿子女儿终于大了啊，可以这个去学校上课了，或者是慢慢有自己的同侪，一路呢爸爸妈妈都是让儿女走在前面，自己慢慢的走在后面，支持着自己的儿女，对不对？但是呢长大之后，儿女好像才能够明白，甚至呢是

己当了父母之后才知道啊，这个父母呢只是希望儿子女儿一定要走得比自己还要稳，然后呢走得还要高，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27。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但提醒你留意体力哦，以及留意各地的天气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生田会梨花现在也谢谢你。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对，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泰世华银行反诈骗小组组长林纯良。在脸书遇到诈骗，就在脸书检举下架，或向165反诈专线检举。遇到诈骗案也勇于报案，利用自己的社群平台揭露诈骗手法，让你我都成为打

0: 及诈骗的力量。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中央气象署在深夜呢也是持续这个紧盯大雷雨相关的讯息稍早呢发布最新的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在这个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和屏东都这个至少预测可能会下到至3:30。但其实在澎湖还有在北北基现在也都还在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范围内可能到3:00这个北部和南部都是持续有降雨的状况。目前降雨的热区的确在这个北北基桃还有在嘉义以南中部地区反而有一个空档了这个东部地区反而也这个降雨虽然说比较小，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中央气象署呢，事实上是针对全台各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或者是豪雨特报。好这个稍早2:00，事实上有更正这个在大雨特报的县市西半部呢，有苗栗、台中、南投，还有部分的台东县另外呢，在北北基桃，还有在新竹以及中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目前是豪雨特报。然后呢，在这个屏东是红色等级的大豪雨特报。那么其中在这个屏东的北部，还有在高雄地区目前是紫报的超大豪雨特报，受到这个台风还有风面，甚至是西南风三方夹击的影响中央气象署预估在清晨呢这个上半天都还是这个非常容易有降雨状况这个降雨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不稳定，要麻烦你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虫，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也许你认识他，小虫，他的本名叫陈焕昌，而是他的很多的作词作曲作品，很多天王天后的知名作品都出自于他的手啊。比方说这个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梅艳芳的亲密爱人，阿妹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还有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李丽芬的得意的笑，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歌曲，对不对？任贤齐的心太软啊，呵呵，这些都出自于他的手啊。不过呢，事实上他曾经发过好几张专辑，唱他自己的歌曲之外呢，在这个2008和2013年这两年呢，他还特地这个出过两张专辑，是把他以前写给其他歌手的歌曲拿回来自己唱，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所以像刚刚听到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他的原唱事实上是周华健啊，他拿回来唱之后，诶，我觉得好像也有华仔的味道呢啊，他有融入了华仔的深情。当然了啊，这个作词作曲原作词原作曲，这个诠释的方式就跟华仔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刚刚讲到阿妹的《我可以抱你吗》啊，或者是《心太软》。或者是亲密爱人，这些歌曲他都有把它拿回来唱但是他还有一些是对唱的作品，像是他写给张国荣还有陈淑桦的当真就好这首歌也在2008年的与世无争张专辑当中这个小虫把它拿回来自己唱，来回味一下这首经典的男女对唱吧，当真就好。

时间是2:52，稍早听到来自吴宗宪和温岚对唱的《屋顶》。我在听这《屋顶》呢，因为里面有这个歌词哦，他写说半夜睡不着觉，睡梦中被敲醒。我心里在想，他会不会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跟现在一样，外面是下雨天哦，轰隆轰隆轰隆的下雨天，有没有？然后呢，晚上因为这个下雨天声音太吵了，完全睡不着。那这个时候感觉应该是非常的烦躁，可能没有办法去到屋顶唱歌，现在也不能去了哈，因为非常的危险了哈。好，目前看到呢，在国道三还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双向的林边入口呢，这里因为积水封闭了。我要急。所以呢，哈，这个国道三号啊，这个最底哈，南北双向，麻烦朋友们，从南州上匝道才会方便，好不好？这个不要走到大鹏湾端啊，或者是林边，危险哦。来自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首叫做《女儿殿下》。都是别人好像来到2:57，雨依然在下了哈，所以等一下呢，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3点到4点，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依轩一样陪你啊，在这个空中继续挑灯夜战，继续加加油喽。他是吕世轩，他说他的偶像就是周杰伦啊，这、就是他在得到歌王的时候啊，在台上讲这个得奖感言的时候讲的这首歌曲《我好想你》。

到的那里先去，顺便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着我，虽然我也罩得住。It's a long way， 平安等着，赶我下一杯倒的再臭屁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呢，双向的林边入口匝道呢，这里因为积水的关系是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出入改从南州交流道。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上面，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全线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

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西半部地区发布大雨、豪雨，甚至是在高雄和屏东呢是超大豪雨特报哦。那么目前呢，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在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都是有猛烈的雨势啊。但事实上呢，在北部地区啊，目前也是有下雨的状况。提醒您啊，这个旺盛的对流、剧烈的降雨，加上甚至有强风，能见度很差，就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头灯啊，加雾灯一起辅助照明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亲，嗨，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3: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2: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3: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2: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3: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2: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3: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5: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4: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5: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4: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6: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材料。

时间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影沟通帮，我是逸勋。听到来自吴声梅的这首歌曲《心落雨》啊，这个不只是内心在下雨，外面这个雨哗啦啦啦啦的哈。然后呢，这个搭配上上个小时啊，有听到来自吴宗宪和温岚合唱的《屋顶》呢，他说：“这个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我不知道现在人啊看电影还记不记得呢因为像我在小时候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可能台风天啊或者下雨天呢电视看到一半，这电视就突然整个这个雾掉了，对不对啊，变成是这个杂讯了。那爸爸呢就要负责做一件事情，跑到屋顶上面瞧电视天线啊。现在基本上比较不用了，因为以前都是类比电视，现在是这个数位电视，对不对？那当然还是有可能哈，这个数位天线呢，在下雨的时候，受到这个雨水潮湿的干扰啊，这个电视还是有可能会受影响。但是呢，这个现在与其说看电视，大部分的人可能是用网络怎么样啊，直接看这个线上串流平台，好像就不会受到天线的干扰了啊。总之啊，一个下雨天好像在不同时代应该也会有不同的回忆了哈。好了啊，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上面的，当然了啊，这个北部和南部的这个下雨状况是持续的哈。中央气象署呢，虽然说针对西半部都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以上哈，至少有大雨特

报，有的豪雨特报，甚至呢在这个高雄和屏东啊是超大豪雨特报。所以呢目前其实在高雄和屏东地区真的是摇滚区哈。可是呢事实上过去一个小时在嘉义以南啊，不但都还是有降雨的状况之外，在北部区域啊这个桃园以北呢都还是这个雨也不小啊。啊麻烦朋友们呢这个夜间行驶开车啊，在这个雨区一定要特别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过幸好哈，虽然说这个北部和南部雨下的这么大，暂时是没有特别的事故产生，没有掉落物或者是故障车，那当然是太好了，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哦。

看不到月光，因为整夜都在下雨啊。黄飞和黄瑞霞和秀兰玛雅这条歌第三的尾更3:18啊，这个下雨下到呢，看到国道三号双向林边入口哈、啊，都是因为积水，目前林边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仁德二处的出口哦，目前平面道路也是有严重的积水，暂时也是管制通行。啊，这个仁德二的这个出口呢，啊，要麻烦朋友们啊，啊，这个提早避开。那么。啊、在其他国道上面还是有零星的道路施工，是国道五号了。国道五号看起来就相对的天气状况是比较稳定了，所以呢、啊、这里有施工，在国五呢南下的蓬山隧道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都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的车道。那另外呢、啊、这个部分山区的路段、啊、因为下雨出现了塌方，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的 20.4 罗夫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塌方，还有台七乙线的东向 8.8 公里双向的10公里、啊、这里差不多在新北市桃园市的世界、啊、都是有土石散落的状况，所以以上路段呢、啊、这里虽然说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麻烦你一定要提前避开，小心自身安全。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月光，那就只好用听的吧。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我们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新闻快报！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 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对。
2: 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 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宁愿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 这叫我以后怎么偷？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3: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
5: 开车时胆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单行。
7: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戏，安全带。
8: 行不得也。
7: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8: 我行我素。
7: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8: 言出必行。哇，你哪这厉害？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7: 哦，收听警广，
8: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9: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哇，今天的夜间哦，啊，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呢，反倒比路况还要多啊。中央气象署呢，啊，稍早针对这个屏东地区哈，啊，这个灾害性的天气通报啊，由于呢这个大雷雨，屏东地区大雷雨预计可能会持续到天亮哦，啊，尤其在这个潮州、万峦、新埤、太武还有来义啊这几个乡镇呢，啊，是更需要留意，哎，这个慎防溪水暴涨、塌方落石以及这个能见度不高。但其实啊，在这个云林以南哈，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目前都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这个雨下到什么时候啊？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哈，哎，这个这两天呢，还真是非常的尴尬，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啊，虽然说呢，这个米克拉台风哈，它其实目前的位置大概在台北的东方400-500公里的海面上啊，是向东北转北北东，稳定的在前进，强度持续减弱，而且是有远离台湾趋势了哈。但是呢，除了外围环流之外啊，台湾的北部海面啊有一道梅雨锋面，然后呢，西南风又来了。所以哈，这几个东西加成在一起，就变成这两天致灾性的豪雨哦。那么这几天的这个致灾性豪雨，以今天和明天是雨量最大的，雨势会是最明显的，特地是今天一整天，西半部地区都要留意短延时的大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基本上到了礼拜六呢，渴望啊，尤其到礼拜天，渴望哈，这个会稍微的减缓，尤其以北部区域，因为呢，啊，这个梅雨的锋面逐渐北台，远离台湾的上空，所以中部以北到时候降雨幅度就会大幅趋缓。但是南部地区因为还是处于西南风的迎风面，所以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南部地区什么时候雨才会真正停呢？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二啊，这个西南气流减弱啊，以及呢，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开始增强，往西延伸，那么全台就会再度恢复这个前几天炎热的典型夏季气候。那也因为这个凌晨南部地区的大雨哈，首先呢，国道三号双向林边入口都是积水封闭的啊。可能出口也尽量不要在这里使用哈啊，这个就近呢最近的交流道是南州，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仁德两处的出口哈这个仁德呢有裕农路，也有这个市区中山路，这两个出口目前都没有办法使用啊，因为平面道路严重积水，是管制通行的。朋友们啊，要么使用仁德系统交流道，不然呢就要使用大湾交流道。人面的好

来自尼安东这首《疗伤歌手》，3:40。这个南部的大雨哈，除了国道呢有部分的出入口是有积水状况，市区啊慢慢开始有一些积水传进来，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大湾路和昆大路目前都是积水严重，然后呢高速一街和育英路哈目前也是积水严重，以上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2到353男子之前呢，这里有自撞车的翻车事故，占用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这里应该雨也很大哈，麻烦你这个小心慢行，尤其呢这个南部雨势很大，这个路面势必或多或少有点积水状况，开太快很容易造成打水漂啊，这个可能会有失速不稳的状况，所以提醒你呢这个减慢车速是这个保障自己行车安全最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方法了哈，希望你呢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减慢车速，然后也不要分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辛苦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郎祖云。千雨路滑，视线不佳，怎么办？请开大灯，保持安全距离。人生无法 NG 重来，请你务必小心开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3: 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1啊，目前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呢，目前虽然说剩下台南、高雄和屏东啊，可是呢，在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方面，整个西半部都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内啊。那其中苗栗以北还有在彰化以南，发布豪雨特报是比大雨特报再更高一个等级。除此之外呢，高雄和屏东这个超大豪雨特报还是要严加戒备。那么稍早呢，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的20.4公里，原本说罗浮之前外侧车道的摊方是排除了，那还是要多加小心，好不好？这个山区路段尽量不要再去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2到353男子之前有自撞车翻车的事故，这里占用在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

来自 Leona Lewis 这首歌曲 I'm You 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多了一起事故，是在中部，中部有下雨吗？啊，在国一啊南下的 156.5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哦，这里外侧车道说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中部还是有下雨了哈啊，只是呢，目前呢啊，这个集中在南部还有北部，尤其南部重中之重，辛苦了啊！这个来到周末呢，反而天气不好，哎，计划完全泡汤。然后可能还要进行家园的整理啊，希望周末过后呢，都可以一切雨过天晴。稍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在四点之前送给你 Mariah Carey 这首 Shake It Off， 那么大家一起加加油努努力吧啊！这个周末之后希望下个礼拜天气可以变比较好，哎，然后天气不要太热啊！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假期咯，我们就下个礼拜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路，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6.5泰安服务区之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再往南，在352到353公里男子之前，这里也有自撞车的翻车事故，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两处的出口，目前都因为平面严重积水，这里管制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可能从大湾或者是仁德系统交流道来行驶。另外，在国三双向的林边入口匝道，这里也因为积水暂时封闭了。台南市区呢，在高速一街还有育英路以及大湾路台南市的永康区大湾路和昆大路，目前都是积水严重，要麻烦你避开以上路段来通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提醒朋友们，中央气象署持续对西半部地区发布大雨，甚至在北部是豪雨特报，南部呢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这个台东地区这个都是大豪雨的特报，甚至有超大豪雨的等级，提醒你这个夜间开车然后天雨路滑务必减慢车速，

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提高照明，小心驾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候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北部跟南部啊，这雨刚刚用饼赶快哈，不是下雨，是倒雨哇。来看一下哈，光是从昨天到现在，全台雨量累积最高的在屏东竹田已经到780.5毫米了。哦，矿边抓哈，屏东、高雄、台南哦，然后北部这边哦，真的都要多加注意哈。目前有针对屏东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今天基本上屏东、高雄哦，要注意，真的会到达超大豪雨。那台南恒春半岛也会到大豪雨的等级，而双北、桃园、新竹、彰化、云林、嘉义县市、澎湖、

台东局部大雨或豪雨，然后基隆、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台东也会有较大雨势。总之今天全台都要注意热带后的情形。

哦，狗爸，红太心情，这个现在下的这个大雨啊，简直就是红太好哈，简直有够派哈！哦，出去一定爱注意安全。7:12哦，国一先前通报不久有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156.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真的是天雨路滑哈。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好，然后呢，国一还有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哦，先前是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的352到353公里，男子前要注意中外线，中外线这边呢有翻覆的事故。阿个国一今嘛很主席北上仁德二处。的出口，仁德二这边出口，因为严重积水，所以管制通行要避开。那国三很主席双边临边双向的临边入口，也是因为积水而封闭。好，从昨天然后一直到现在，

昨天是那个南部哈，高雄、屏东，然后台南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尤其屏东这边。那今天呢，哈，北部加入大雨的行列，接下来其实转台湾哈，拢有机会的大雨哈，真正爱特别细意。那这个时间好。我瞌睡虫来乱够多吼，来扎折吼，然后呢，这个地面又特别的湿滑，下雨可能影响到行车视线。那唯一会当者，真正目睭背后金吼，唔通度过吼。

0: 哦，黄以玲，安娜呗，安娜，今麦讲下你的心情，阿无好了，这你阿抽到底是别人做哈？真正哈，只能够靠自己打起精神来哈，把就背后金，真的要特别小心。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哈，要有一些地方雨量真的是非常大，注意哦。可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塘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哦，现在时间4:18了，尽管我是雅琳，今天吼，咱爱做阵拍拼吼，啊，外口雨落啊，遮尔啊粗，然后今天在路况方面比较多，都是要注意积水的情况吼，在国一北上仁德二出口这里，因为积水管制通行，然后国三双向林边入口也是同样的情况吼，再来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也是有积水哦，所以齁好，那在事故方面，国一两个点都要小心，一个是在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嘿，还有国一的南下156.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也是要注意哈。阿狗之前有通报说，台南市高速一街跟育英路积水严重，也要先避开呀、啊。那永康这边是大湾路跟昆大路，也是同样情形哈。
1: OK, let's give it a go. One, two, three.

哦，杨永松的版本《我愿意》这一首歌，当初写歌词的人黄国伦说，他不是，这不是一首情歌哈、哦，像内心至高无上的那、这个上帝，负责单共的提供背啊哈、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哈、哦，今天这样的真正是真拍信得天气，希望上天保佑，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4:24哈、哦。目前光是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北部跟南部都有哈。先讲一下北部，包括基隆的七堵暖暖、宜兰头城，然后台北新北是全区都覆盖了。桃园呢，就是大部分哈也都在大雷雨的这个范围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然后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不只是在北部这边，现在呢在高雄。然后台南屏东、哦、都要注意，台南主要是仁德归仁关庙南区这边，那高雄跟屏东基本上是全区覆盖了啦、哦、怕死人，我感觉看到那个雨量的累积啊，哎呦，真的真的，其实在昨天啊，我的那个时间点里面，我就看到那个屏东都已经那个几个小时内，昨天哦，光昨天就已经来到200多公里了，那更别提，若从昨天到现在哈，屏东这边很多都在700毫米以上了哈。那不只是屏东哈，基本上现在看雨量累积前20名，哇，前26名都是在屏东。然后高雄美浓这边哈，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了569毫米了哈。只能说在这样子热大雨，而且不只是南部哈、哦，刚刚讲北部有相当大的范围也是热热大雨，而这个雨哈、哦、不是普通的大哦哈、哦，真的是拍地底一种哈、哦，我们只能够靠自己哈，赶、哦、紧安全够喝水哈、哦，天雨路滑，速度不要太快哈、哦，千万不要抢速，还有。那就一定要备好金嘛，如果真的雨太大了，请找一些安全的所在休息，休息一下也是可以。

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两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哦，尤其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另外南下156.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哦。而国一的北上仁德二出口这边呢，因为积水严重，所以是管制通行的哈。国三则是双向林边入口，也是一样的情况。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也有积水哈。目前呢，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在北部这边呢，基隆七堵暖暖、宜兰头城，还有台北双北全区，以及桃园大部分的区域哈，都要注意这个强降雨、强阵风。重点是这个瞬间的雨量。

0: 哦，真的也很惊人。那现在在台南、高雄、屏东也是在大雷雨的这个提醒范围哈，高雄、屏东全区，台南主要在仁德、归仁、关庙南区这边。然后先前有传出台南有一些地区哈，也是路段出现积水哈，恐怕积水的不只是现在看到这一些哈。重点是这个时间，如果你必须经过比较低洼的地方或地下道，要用前行进行先确认一下，看有积水无哈。好，有路况也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西班子乐团提供贝啊，话提供贝啊，原因不一样哦，伊是萨迪丁八卦，所以话提供贝啊，哈。

从这个世间都有这么样水的人啊，对吧？啊，今天你这个时间的话，天公伯啊，公侯奈德啊，这你啊错，这个大雨有可能会影响您行车视线哈。重点是现在有一些地方真的是积水的关系哈，尤其再次提醒哦，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林边出口，都因为积水严重，所以管制通行，一定要避开哈，调整动线。那目前在国一两个事故点是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中外侧要注意翻覆的事故，以及南下156.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马就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独家的话听公背啊，这边跟你讲 ，calm down。冷静，冷静。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5了，还是要注意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南部这边是台南、高雄、屏东，台南主要在仁德、归仁、关庙南区，那屏东、高雄是全区都要注意哈。而在北部这里，基隆的七堵暖暖、宜兰头城以及双北全区哦，然后桃园大部分地区也都是在大雷雨的提醒范围内哈。那个雨真的是下得很大哦，希望大家当出去平安哦。那目前国一呢要注意避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林边入口都是积水严重才封闭的哦。国一两个事故点，南下在 156.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还有南下呢在352到353公里南子前自撞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侧哈。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也是有积水哦。那先前台南市这边就有通报两个路段积水严重，永康的大湾路跟昆大路，然后高速一街，台南市的高速一街跟育英路哈，要注意避开。啊，我是讲积水几片吼，唔知变哪报哈。哦，总之，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但是要注意安全呐、啊，哈，好，想麻烦跟咱共解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加拿大。加拿大有一位女子，她叫莉亚。然后呢，她有一天哈，看到对街呢有一栋房子上面，哇，天空停满了很多不断俯冲而且在面盘旋的乌鸦哈。那后来她发现，原来是因为有一只乌鸦卡在那个屋顶的排水沟哈，但现场没有人有梯子那么长可以爬到屋顶。那这个女生呢发现，哎，几条街外呢有消防车，所以她就跑过去向消防员来寻求协助哈，马上就把这只乌鸦顺利救出来了。啊，后来她也忘记这件事。

然后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把受伤的乌鸦送到，他亲自送到野生动物救援中心。那比较奇妙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一只被他救起来乌鸦用他的爪子呢抓着这个莉亚的手指不放。哦，这真的也蛮奇特的呢。那后来乌鸦就这个健康以后就被放到野外去。那莉亚有一天带他狗狗在散步的时候，突然有一只乌鸦飞下来，在他脚边放了一团很漂亮的羽毛。然后后面呢又之后大概几天后，陆续他接到了有羽毛啊、树枝啊、苔藓球到鸟巢。为什么把别人家的鸟巢也叼过来？总之这是他感谢他的礼物。哇，他觉得很不可思议耶。

双向在20公里，因为道路坍方，所以目前是无法通行的，要注意避开182线道双向20公里，目前这边呢无法通行。而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前外侧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哈。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在南下28.7公里安坑前呢，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务必留意在国三南下的28.7公里安坑前哈，外线外线要小心啊。好，那在国一现在两个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跟国三双向林边入口都因为积水太严重，所以是管制的哈，一定要避开，拜托拜托。那先前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中外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是翻覆的事故哈。现在的大雨特报包含了台南、高雄、屏东哈，然后在北部这边从基隆、双北到桃园都要特别注意哦。那有一些地方哦积水严重哈，出去没时阵尽量把计划备好，特别注意安全呐。

这是犀牛没有你合唱的歌曲，谢谢你和我。现在时间4:53了，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有一起最新通报，182线道

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最新通报，在北上46.4公里过三鹰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也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28.7公里安坑前，在外线这边也是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形哈。国一目前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自撞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哦。而目前国三双向林边入口积水封闭，国一则是双向仁德二出口也是同样的情形哦。182线到双向20公里，因为道路塌方，所以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台南市两个路段有积水严重情况，要注意避开，包括了高速一街跟育英路，以及永康的大湾路跟昆大路这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记你塞车塞卡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记你把车顶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你就袂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不断的更新哈。不过目前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是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哦。哦，现在台南这边哈，这个面积扩大了哈。目前看来几乎大部分的区域都要注意耶，不管是市区还是郊区哈。然后高雄、屏东，特别是小港、凤山，高雄是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屏东呢是好几个乡哈，也现在雨量呢真的是很大。而在北部这边呢，不只是先前的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宜兰、头城也要注意哈。那尤其双北哦，几乎就是全区都是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哦。今天下雨哈，下的真的很猛烈哦。那不但是南部、北部哈，这中部以北要特别注意。那南部哈是会有到大豪雨的情况，北部这边一样，而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雨也会下得比较大，基本上今天全区都要注意了。

0: 0.09分。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三鹰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还要注意南下 28.7 公里安坑前外线也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哈。还有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哦自撞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真的要小心哈。那以目前累积的雨量来看，我们先不讲昨天，光从今天凌晨零点到现在哈，屏东潮州万丹这边哈，雨量累积是超过223毫米以上。那台南的龟仁哈，还有永康哦，现在都是超过200毫米，才这个短短几个小时。那如果是从昨天到现在哈，我跟你讲头前哈。前26名全部都是在屏东啊，最高累积雨量竹田这边已经来到810毫米了。那今天呢，台南高雄屏东齁都放假齁，停止上班上课。这不但是说齁停止上班上课，真的要注意安全。那有一些地方也许看一下那个积水真的也是蛮严重的齁，安全是最重要啦齁，拜托拜托，一定爱塞及哦。
1: 我们都活在计划之中，
0: 好，我们想办法面对挑战哈，终是会当度过。

0: 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说

哦，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有事故点哈，在国一的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中外线还是要小心，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哦。以及国三的南下28.7公里安坑前外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国三还要注意避开双向林边入口积水，因为积水封闭。而国一是双向仁德二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还有先前182线到双向20公里道路坍方哦，这边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哦，因为目前以雨量累积来看哦，屏东、高雄、台南，哇，尤其屏东，说半个屏东，不止半个哦，大部分屏东大家都泡在水底的感觉哈。这个瞬间雨量太大，排水系统或者是说这个土地真的是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去调节哈，出现这样一个积水哦。但是呢，这个时阵请家己安全够好势。那也要注意哦，有时候你就是要行走，你的甚至住家附近啊，住家里边都有这个水跑进来，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脚哈，有没有伤口哈，也是要小心哦。如果脚有伤口，不要泡在水里嘿。

哦，目前在台南这边哈、哦，几乎全区都要注意一下这个大雷雨的情况。高雄屏东这边，尤其高雄的小港、凤山、林园、大寮，那屏东也是大部分的乡镇哈、哦，都要留意哦。屏东现在是潮州、东港、万丹、竹田、新埤、新园、崁顶、林边、南州、嘉东。北部这边哈、哦，双北几乎全区，然后基隆、宜兰、宜兰头城、基隆的七度暖暖，还有桃园比较多的区域哈、哦，都要注意，也是雨下得很大。

哇，这真的是非常古早味的版本，王瑞霞管下这金哦，90年代初期，哈哈哈哈哦，这那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会朋友哦，听了哦，干嘛我靠喝掉了哦，说那个他会觉得很好听，但那笑的那朋友说哎呦。哈哈哈哈这是什么化石级的歌曲哦？没法懂，我们这个节目年龄层跨度真的太大，有时候也要照顾一下长辈啦，哈、哦，对吧？哦，5:22了，哇，嘿，真正喉咙都抽对吧？哈、哦，刚刚那个歌哈、哦，虽然很淳朴，但是真正就是那个内心对天公伯啊，公拜托，我要出来约会，你搞到这大号，阿今嘛是什么意思啊？你哈、哦，来，目前呢，在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哦哦，国一高架这边有一起事故，诶，在北上 57.8 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前呢，外侧小客车撞上了外护栏哈。那国一还要注意，先前南下在352到353公里男子前是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目前在北部也好，南部也好，都因为这个雨势下的真的是比较大哈，那天雨路滑，真的哈，有时候那光是我们很小心哦，都已经挑战度很高了，更别提如果说真的要速度要掌握好哈，那个地面非常湿滑，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在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安坑前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而目前国道呢，两个点都因为严重积水管制通行，包括了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的林边入口，要注意避开哈。

哦，这是嘉庆君唱的歌曲，陈雅兰也可以这么小女人哈，唱的歌曲叫做《又回》。有出门又回，上惊就大雨，还有怕对方迟到，啊，冇人惊唔到位啊哈。好，5:28喽，尽管我是雅玲。台铁吉吉支线在历经将近5年停驶跟修复工程，李彰终于恢复二水道车程全线通车，哇，这个彩绘列车重新进入山城，真的是让铁道迷、游客、地方民众欢喜哈。真的，这个吉吉这么热门的这样的一个观光铁道，终于啊又回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全线通车啦。

台尬喉，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哦，已经再过几秒，5:31。尽管我是雅玲。桃园的大园区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而且现在这边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哦。这是在桃园的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内线。内线要注意自撞事故，而且导致呢车多回堵了哈。倒是国一高架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机场系统前外侧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国一还要特别留意南下在352到353公里南子前哦，因为是自撞翻覆事故也一直在处理，目前还是占用在中外线哈。而国一的双向仁德二出口以及国三双向林边入口都是积水严重，所以封闭了。路况呢是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韩文歌曲 Night Drive， OK， 那个即便现在已经5:36，按理来讲夏天这个时候天已经亮到不行了，阿姆哥吉纳利像目前在北部南部下着大雨哈，天哦看起来阿美精神，你敢知要搁在寒冰的感觉哈，好，也许遇到下大雨视线不良哈，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那目前在桃园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受到小客车自撞事故影响，它占用在内线哦，而且这边哦已经有车多回堵的情况了哈，再加上呢下大雨哈，这桃园这边也是在这个大雷雨及时提醒的范围内哈，务必留意哦，今天开车出门尤其哈，真的要面对的挑战考验是比较卡贼哈，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哦。好，还有一些地方因为雨量累积积水真的比较严重哈，那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停止上班上课哦，为了安全，是卖出来乱乱色较好啦。

0: 哦，陈立农，青春的酸也很甜。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哦，已经5:42了。桃园这里行情北路往国道过二行下，因为尤其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先前就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了哈。那桃园有部分地区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哈，不过也有的地方就算是这个雨比较有缓和，但是看一下路面还是很湿滑哈。请假来到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这边要特别注意车多回堵的情况，实在是遇到这个事故吼，没法度，那我们只能够靠自己掌握好速度，把就在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或者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那以及在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哦中外线自撞而且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今天坦白讲，有一些地方尤其南部那个雨势比较大，或者那个累积的雨量很多，路面也非常湿滑，行车视线也并不是很理想，然后你看又遇到事故又必须得处理，真的要拜托大家要多注意安全呐、哈。阿哥五金嘛，要避开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以及国三双向的林边入口，因为积水太严重，目前还是持续封闭的状态啊。
3: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要怎么样保养肾脏啊。可能常常我们会听到提醒的，就叫你不要吃得太咸，少吃盐。

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哦，医生说其实你要护肾最简单的方式，有一个撇步阿边开机，就是每天11点前入睡，不要太晚入睡。说呢，在临床的这个观察里面，很多肾脏病患者，当他确切执行早睡早起之后，3个月后，不仅尿蛋白大幅改善，血糖血压也更稳定，甚至有的脂肪肝都逆转了哈，是最不花钱的、最顶级的保护肾脏的方式。早睡早起，每天晚上不要超过11点啊。

OC Jamie 收起为关键爱情的客家，但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哈，唔敢对风行客哈。哦，五点四十九分了，国一现在有起最新通报，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过后里的中内线。

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随即还有先前的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在南子前呢中外线翻覆的事故持续处理中，以及桃园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了二航下，这里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也导致车多回堵的情况哈。真的拜托大家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182线到双向20公里，因为道路坍方，所以双向都无法通行，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播中，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李千娜、王大文这位合唱的歌叫《最爱的人》。你最爱的人是谁？有时候要看是谁在听这个答案，对吧？哈，无讲人面头前讲的答案不啥共款。哦，5:53了。来哟、哦，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男子前自撞翻覆事故，现在呢，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

小心哈。国一北上过后里务必留意中内线。台北市最新提醒，在台北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方向过旧宗路一段中线大坑洞出现啊。还有桃园市哦，行情北路往国道过二行下，先前这边因为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哈，那之前就通报说有车多回堵，不知道现在情况有没有改善哈，但因为这一起内线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还是要特别留意哦。再来，国道现在目前两个点因为积水严重持续管制，包括了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林边入口哈，都要避开嘿，拜托。好，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现在在台南这边哦，西港七股新化新市安定仁德归仁关庙永康，还有安南区安平，另外整个台南市的市区哈都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哇，看到那个即时雨量图，那个台南高雄屏东哈，起码今天也是紫爆的路线啊。那高屏这边特别留意是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屏东的话比较多乡镇哈，都要注意了。潮州东港万丹竹田新皮新园坎顶林边南州嘎当，而且说这个以气象相关的资讯来看哈，都涨起一北气呀，今天继续，而且没那么快结束哈，大家真的要做好，怎么办？这个雨下得这么大哈，家里的那个有的排水孔你要注意点哈，在家里边自己排水孔哈，马爱清清嘞哈。还有，当然外面如果说已经那个积水严重了哈，卖随便出来了哈，因为太危险了，等水退了再说哈。

早安，现在是早上六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情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过后里中内线尤其自撞事故哦。而目前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因为积水严重，管制通行哦。另外国三双向林边入口也是同样情形哈。台北市的南京东路6段往国一方向过旧中路1段中线有大坑洞，已经有通报处理。桃园的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2行下，这里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内线哈，要注意是否车多回堵的情况哦。182线到双向20公里，目前因为道路坍方还是无法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现在呢针对了在北部这边宜兰、双北、桃园、新竹县市都要特别注意哦。

兰呢是从宜兰市头城礁溪撞为圆山，台北目前是信义大安中正万华文山南港，再来新北市几乎大部分的地区，桃园呢也是好几个区域哦。新竹是东区北区香山，那新竹县呢竹北竹东新埔关西湖口新丰琼林都要注意，目前这是大雷雨的范围内哦。好，这是在北部，然后呢在南部的话台南高雄屏东赶快爱注意哦。台南除了市区还有大部分的区域哦都在范围内。高雄屏东尤其高雄的小港凤山林园大寮，那屏东比较多乡镇也都要注意这个大雷雨的情况哈。哇，看到那个雨量图哈，南部这边也真是持续紫爆哈。各地因为累积的雨量非常的高哈，如果说单以今天来看的话哦，那不止屏东这里好几个区域超过了200毫米，包括台南的归仁永康关庙，还有高雄田寮，台南新化高雄鹿竹阿莲，蛮多的区域光是在今天几个小时都超过200毫米，那更别提若从昨天到现在，屏东竹田已经来到837毫米了，前几十名的雨量累积都在屏东哈。好，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现在在云林口湖30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不算高，最多就是28度，中部的话是29，南部今天30度，然后东部最高29，离岛则是东部有到30度，离岛是29度啊。这样的清晨，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的乡亲啊，我们要一起加油啊！希望大家当出一平安呢。

哦，金鸡小子在我背上的翅膀，就算听不懂你哄狗，但这个旋律哈，真的是帮大家加油打气一下。这样的一个清晨，北部也好，南部也好，是要面对严峻天气的考验哈。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两点十一分哦，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啊，在国三南下106.3公里，贵嘎当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了。占用在内线二车道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因为这起事故刚通报不久，马祖的背后给某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国三南下106.3公里，贵嘎当要特别注意一下内线二车道哈，两台车追撞了。还有先前国一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有自撞事故。然后呢，在桃园大园区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内线要注意，也是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哈。天雨路滑，有的地方即便雨是比较缓和了，但是真的就是地面比较湿滑哈，掌握好速度哦，一定要小心。那台北这边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方向过旧中路一段中线有大坑洞，爱注意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目前在宜兰、双北、桃园、新竹县市都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那台南、高雄、屏东也是赶快的情形，注意呀、啊。

0: 哦，不管眼前的情况 O 不 OK， 有时候要帮自己加油打气一下。I'm OK， 听到是陶喆的歌曲。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哦，已经6:16了。尽管我是雅玲，有新的情况要注意哈。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哈。而国一刚通报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中线有坑洞爱塞机呀。台南市南区这边台86线湾里路段下方因为道路积水有车辆抛锚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尽量先避开台86湾里路段这边哈，下方平面道路已经有积水了，而且导致车辆抛锚哈。台九线最新提醒，北上54.3公里平林这里摊方占用到部分车道。还有国三务必留意南下106.3公里贵嘎当内线二车道哦，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了哈，随即。而先前国一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自撞事故也要小心。台北市的南京东路6段往国一过旧宗路一段中线有大坑洞哈。桃园大园区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过二行下内线还是要小心小客车自撞的事故。182线到双向20公里还是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提醒一下哦，就是因为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还有西南风的影响，那你看北部也好南部哦，下这么大的雨，累积的雨量非常惊人。那桃园石门水库哦，在昨天晚上水量就已经达到接近满库了，所以呢水利署北水分署提醒已经启动调节性放水了，昨天晚上7点开始就已经增加排洪 隧道的排水量了哈。哦，我们都说希望这个大雨下在集水区，下在水库里哈，但是有一些水库真的越来越饱了哈，所以真的也要注意。然后呢得加多爱好，原本如果有计划到山区活动的朋友还是先把计划往后延啊，安全上最重要嘿。

徐富凯歌声提供听讲人，唔单听讲人嘛，听注意家己安全的人吼。2:24哦。哦，今天这个早上路况好忙哦。哦，那有的地方因为下大雨，有的地方即便没有下雨，但是路面湿滑，所以今天自撞事故不少啊。哈，有一些排除了，但也有刚通报不久。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呐、啊，大货车自撞了哈，小心。然后在国三南下106.6

3公里贵嘎当，这里是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内线二车道哦。国一的话，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是自撞事故哦。还有国一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中线要注意坑洞。台九线北上54.3公里，平林这边探方占用到部分车道哈。而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也要注意，是大货车自撞的情形哈。台北市的南京东路6段往国一方向，过旧宗路一段中线要注意大坑洞啊。桃园大园区行情北路往国道，过二行下内线还是有自撞事故哈，还没有排除哦。好，台86线湾里路段，在下方因为平面道路积水，有车辆因此抛锚，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啊，拜托哈。好，以雨量图来看，好，光如果说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几个小时内哈，超过200毫米的屏东的万丹、新园、潮州，然后台南归仁、永康、关庙这边哈都要注意哦。屏东竹田也是一样，还有高雄的田寮漏电，这是今天而已哦。那如果从昨天哈，现在全台雨量累积最高在屏东竹田已经来到852毫米了。坦白讲，100-200单的冻没掉啊，何况到800多毫米哈。那前36名都在屏东，累积雨量哈都有超过，有到600毫米以上的至少31个点。哦，台南、高雄、屏东，尤其屏东啦，在高雄累积的雨量非常惊人哈，尽量，因为特别在山区这边哈，如果原本有规划要到山区活动的朋友哈，还是先调整一下计划哈。

0: 哦，已经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把这块背后金喜康调平，路况要特别小心哈。国一在北上过后里，务必留意中内线有自撞的事故。再来北上呢，在351公里冈山前中线有坑洞，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高科入口匝道有积水哦，要小心。那先前国一这边哦，是双向仁德二出口，是因为积水太严重，管制通行。国三林边入口也是同样情况哈，所以如果您行驶在国道上，不管是匝道或出入口，还是要多注意一下是否有积水的情况哈，尤其在台南、高雄、屏东这些路段哦。好，然后现在台九线哦。北上在18.9公里北宜路三段有落石，以及北上54.3公里新北平林这边坍方哈，占用到部分车道。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小心啊！新北市五股新五路二段往南，在国一五股下方内线有抛锚车哈。然后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方向过旧宗路一段中线有大坑洞哦。桃园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航下内线自撞事故，要小心。好，有新的路况你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跨境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持续扩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邀集来自43个国家超过200位警政、检调及执法机关代表，共同研商打击跨境犯罪策略。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当前犯罪网络早已跨越国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打独斗，唯有透过科技运用、跨部门整合及情资共享，才能从源头阻断犯罪链。
3: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了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2: 朱院长表示，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反毒与打诈工作，除了查获300公斤一坨米纸及破获历年最大宗重达1.8公吨 ketamine 渔船走私案之外，也将一坨米纸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并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等14项措施，整合各气毒机关能量，共同遏制犯罪蔓延。内政部长刘世芳则表示，2026年已经是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第八度举办，论坛逐渐发展成印太地区重要警政交流平台，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4: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2: 应邀来台的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指出，全球犯罪形态正快速演变，过去警方关注的是社区内的犯罪者，如今则必须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犯罪集团。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高度跨国化，唯有透过情资共享、经验交流及互信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网络。
5: No longer is crime

0: your neighborhood, crime is global. And so having those global connections to be able to address crime as it emerges is vital. And I think the team here in Taiwan is doing an exceptional job at making those connections to assure that they stay on the front end of fighting these the battle.
1: 谈到打击诈欺与洗钱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及非法金流，并与地方及联邦执法机关密切合作，透过快速掌握资金流向，及时冻结犯罪所得，防止资金流入犯罪集团。Rush 特别提到，加密货币已成为跨国犯罪组织从事毒品交易、洗钱及诈骗的重要工具。2025年田纳西州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受害者多为高龄民众，因此当地已透过立法限制相关设备设置，以降低犯罪风险。
0: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 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1: 另外，在毒品防治方面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
0: And so I think prevention is number one, being able to tell the public the dangers of these substances and why it's important to do all we can to avoid that. The prevention efforts, I think, becom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Where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re critical. They need to know the dangers.
1: 他指出，毒品泛滥已成为全球共同挑战。新型毒品成分复杂且危险性高，不仅危害使用者健康，也衍生暴力犯罪与社会安全问题。因此，面对新型毒品威胁，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执法查缉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才能有效降低危害。Rush 也高度肯定台湾在维护公共安全上的努力。他表示，台湾名列全球第4安全国家，显示警方在治安维护及犯罪防治方面成果卓著。尤其台湾长期积极参与国际警政合作，持续建立跨国执法伙伴关系，展现卓越成效。Rush 认为，犯罪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区，而是全球性的挑战。未来各国更应深化情资共享与合作网络，共同提升执法韧性，携手打击跨境犯罪。以上的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尽管，放心不哪灵。
4: 哦，再过几秒，6:39，台南这边台铁永康站到冈山站，因为积水。所以双向停驶哦，哈，在火车的部分，台铁从永康站到冈山站，现在双向都是停驶的情况哦。还有在国一北上8.4公里过汐止，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车道。而国一目前哦，双向仁德出口还是积水非常严重，一定要改道哈，因为那个仁德出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哦。再来南下高科入口匝道也是有积水的情况，然后呢，在新北五股新五路二段往南，在国一五股下方内线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爱注意哦。还有在国一高架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自撞事故也是要留意。那以及桃园呢？行情北路往国道哦，

0: 过二行下，小客车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内一线，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5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多云的天气，气温也是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都是下着小雨，气温26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是下着小雨，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起降，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高雄鹿竹这边有一个最新提醒，漏掉忠孝大社路口跟中兴路197巷、大同路276巷口这两个点的平交道设备异常，栅栏无法升起，所以是无法通行，要避开哈。台南市北区小东地下道、东西双向汽车道都因为积水而封闭啊，务必留意哈。那因为呢，这个几个小时内哈，在台南、高雄也好，屏东累积的雨量就已经非常惊人了，有很多地方都出现积水哈。如果您必须经过地下道或者比较低洼的地方，一定要确认一下前方的情况，这个继续向前走。而台南市呢，这边因为台铁的永康站到冈山站哈，也是积水的问题，目前双向都是停驶当中哈。新北五股在新五路二段往南，国一五股下方内线有抛锚车。然后台南的台86线湾里路段，这边因为平面道路下方平面道路积水，先前就已经有车辆抛锚，也是尽量避开这个路段了哈。好，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在南下高科入口这边，高科入口匝道，南下的高科入口匝道有积水，然后双向仁德出口因为积水太严重了，还是无法通行哦，一定要改道哈。那以及国一北上8.4公里过汐止，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啊。国三最新提醒，北上过埔顶二隧道外线有轮胎皮。然后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也要小心。而在台9线呢，北上18.9公里北宜路三段有落石，而北上54.3公里平林这里摊方占用到部分车道嘿。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补充一下，先前桃园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这边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啊。

欧雷斯毕书尽，太阳陪着行星。其实谁陪谁还不知道哈，但重点是有人与你同行。好，再过几秒6:49了。今天这个早起好忙好忙啊，真的，因为这个北部还有南部哈，现在还是有明显下雨，有些地方雨势还蛮大的，所以今天哦自撞事故特别多哈。那就在背后金某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来，国一南下72.3公里过杨梅路肩，还有南下30公里细武，在五谷转接道前也在路肩，都是自撞事故，都刚通报不久哈。国一还有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这边也是自撞的情形。然后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要留意中线有坑洞，再来南下高科入口匝道积水哦，还有双向仁德出口积水实在太严重，现在也是封闭的。国一还要注意北上8.4公里过汐止，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而国三北上过埔顶二隧道外线，注意一下轮胎皮。国十东向31.3公里旗山前内外侧之间有保险杆掉落哈。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有大货车自撞的情况。好，目前台铁呢永康站到冈山站哦受到积水影响，双向还是停驶当中哈。再来，台南北区小东地下道东西双向汽车道都因为积水而封闭。倒是高雄鹿竹忠孝大社路口，还有中兴路197巷大同路276巷，这边两个平交处的设备现在这个异常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哦，北上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

哦，这北部也好，南部也好，有的因为下大雨而积水，我们只能发挥想象力啦，想办法你面对的是一片海洋。

真的遇到积水，你想眼前那一片简直就是汪洋大海。好，6:54啦。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4线西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已经解除哦。而国一南下在222公里过北斗，中外侧也不勾绳。

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嘿，然后南下呢，在30公里西武五股转接到路肩，以及南下 72.3 公里过杨梅路肩都有自撞车哦。再来国一的北上 8.4 公里过汐止外线也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了。而在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要留意自撞的情形，北上351公里冈山前中线坑洞里加哈，国十东向31.3公里旗山前内外侧之间保险杆掉落了。哦，高雄翠华路平山国小路段这边有积水，台南北区小东地下道东西双向汽车道也是因为积水封闭哈。而目前台铁永康站永康到冈山站也是受到积水影响，目前双向都停驶。哦，之前国一还要注意哦，双向仁德出口哈，因为积水太严重持续封闭啊。以及南下高科入口匝道也要注意积水的情况。然后看了一下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主要的针对的宜兰、双北、桃园、新竹县市，那台南、高雄、屏东哈，这也是有的。哎呀，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哈，面对这个这么大的雨量，这么大的雨势，如果您还是得出门得开车的话哈，那就在背后给猫要特别提高警觉哈，重点掌握好速度哦，拜托拜托哈。好，到了7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真正会当帮助大家出入平安呐哈。天气哈，这你阿拜好，不要紧哈，心头俩好听，希望大家都安全呢。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0: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1: 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2: 早上的7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8.4公里过汐止，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哦。以及在北上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那南下的话，国一南下30公里，汐五五股转接道路间；南下72.3公里过杨梅路间，都有自撞车。国一在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哈。然后在目前国一双向仁德出口，因为积水而封闭，南下高科入口匝道也要注意积水的情况。国十东向31.3公里旗山前内外侧之间有保险杆掉落哦。高雄这边翠华路平山国小有出现积水。桃园的竹围大桥进行预警性封桥，台北市的福林路100巷55弄路树倒塌，影响到通行了。台铁的永康站到冈山站，因为积水的影响，双向停驶。而在新北五股哦，新五路2段往南，国一下方五股。国一五股下方内线有抛锚车哈。国一最新通报，北上9.8公里过汐止，中线小客车、大客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这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呢早上进行的节目。那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7了。今天是115年的6月26日，农历的话呢是5月12号，星期五。明后两天又是周休的，好快哦！但是这个周休可能很多人都会忙着什么，因为呢下了雨之后呢，很多的家里都要清理的哈。这场雨呢真的下得太绝，而且呢，真的太夸张的哈。那我等一下来关心气象跟路况，先来听这首王瑞霞的歌曲《转肩后》。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呢这个天气状况，因为呢这个昨天雨呢下得太狂了，真的太狂了。南部地区呢雨呢下得更多，那其次呢在北部地区下得非常非常大。可能在花莲这地方感觉呢并不是那么的大，甚至呢地面都是干干的，像刚刚要来上班的时候发现呢地面上呢还是呢都干干的。一早要开门的时候想说，哎，到底呢昨天有没有下雨，就发现了地面上真的非常的干扰。那在这两天整个雨量排行榜呢最多的是在屏东的竹田乡，达到了826毫米，800多，两天哦。然后其次呢再来就是高雄市的美浓也有586毫米，那台南的话呢有391毫米。那再看北部地区呢，像汐止啦，还有在这个南港地方呢也蛮多的，尤其是内湖，那但是呢如果以汐止来讲呢排到第四，它有389毫米，然后第五的话呢就是内湖的335毫米。那你看内湖跟这个汐止的300多毫米，将近400呢就这么严重，那可是呢屏东到了800多了，好，那高雄有500多，所以呢看到很多地方道路啦家里都淹水了哈，所以呢这场雨真的来得太狂了哦。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呢就是气象的部分。首先来看呢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针对的这个大雷雨讯息呢是在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发布了大雷雨即时讯息。那这个大雷雨持续呢要到7点49分啊，这是针对这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地方所发布的大雷雨的即时的一个讯息。那另外呢来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其他的部分呢哈，包括了像第七号台风北上呢，那风面接近以及西南风的增强影响，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注意到了短延时的强降雨，还包括雷击、强阵风，山区慎防了坍方落石、土石流、溪水暴涨，那低洼地区呢要慎防这个积水淹水，那还有强降雨的范围呢这个程度呢随时中央气象署呢会做一些调整的。那另外豪雨特报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啦，今天呢在屏东县这个地区呢以及在高雄市地区呢会有局部大豪雨或者超大豪雨，在台南地区包括了恒春半岛、新北市山区会有局部的豪雨或者是大豪雨，在台北市的部分呢这个包含了在新北市地区以及在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宜兰县、澎湖县、台东县的山区都会有那大雨或者是豪雨，而在基隆跟新竹市、苗栗、台中、南投、台东地区呢会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注意到了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呢慎防了就是积淹水啊，那山区的话慎防了坍方落石、土石流、溪水暴涨，超大豪雨的部分呢就是呢在高雄、屏东跟这个大豪雨地区呢是在新北市跟台南市，所以这样看来呢最大的部分都是在南部地区跟北部地区了。

那在今天的话呢，这个就是26号这一天，好，礼拜五的话呢，因为第7号台风北上了，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的南部地区呢会有阵雨啊，或者是呢会有雷雨啊，那容易会有呢豪雨或者是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地区呢会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那边有了大雨或者局部的豪雨，其中在北部地区了会有呢短延时的大雨，好，大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的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也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澎湖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今天的下午开始呢到明天礼拜六啊，锋面的影响，西半部地区呢会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澎湖跟金门、马祖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所以在听整个天气状况呢都是下雨，而且呢雨都下得蛮大的哈。全台各地我们今天跟昨天一样呢，只有花莲跟台东地区偶尔会露出一点太阳，不过降雨几率都还相当的高。今天在宜花东地区呢，来我们看呢降雨几率达到70%到80%，那在温度的部分呢从25度到30度之间。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70%到90%，温度呢26到27度。中部地区降雨几率呢80%到90%，温度的部分呢在25度到

0: 30度之间。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今天呢是100%哦，那整个温度的部分呢从25度到29度之间的。好，这个雨呢下的真的很大哈，所以呢大家注意了，如果说今天礼拜五了哈，那很多人可能下了班会跨县市，注意到哈，行经山区道路或者是一般道路，如果下了大雨呢，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哈。因为你如果下得太快的话呢，下得太大呢，怕这个山区呢会有一些刚提到的摊方落石、土石流之类的哈，所以您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特别小心。那在花莲地区的路况基本上来讲呢，目前都还是正常哈，包括了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话呢，早上6:30开始放行，放到8点钟，8点钟过后呢就封闭施工，然后等到10点钟再放行。所以这次呢，在这个降雨的部分呢，对花莲地区呢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感觉，但是对北部地区，尤其是南部地区呢，可以说呢雨呢非常的大哈，雨呢下得非常的狂，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在这个停班停课的部分呢，像昨天哦，高雄市本来是说，哎，这个今天只有3区的10个地区了哈，停班停课，但是在昨天11:30呢，发现这个哈最近的雨量的预报出现之后呢，那今天呢就有一些改变了哈，所以呢今天呢全台各地呢，包括了就是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哈这3个县市呢，全部都是停止上班上课。好，不是只有区域性的，是全部都停止上班上课，因为呢雨呢下得太狂，中央气象署呢会修正它这个降雨的部分呢，因应这样的降雨呢，所以呢昨天又宣布高雄市今天的全部都是停班停课。北台湾地区啦，其实都还是正常的哈，主要呢是南部地区，那就是台南以南的，好，包含了高雄跟屏东地区停班停课的。好的，这是一开始关心的路况跟天气的部分哈，大家要注意哦，尤其出门在外一定要特别小心了。那么在外头呢，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要通报告诉警广，麻烦您拨打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触壁导播，大家好，我是。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0: 在我们的飞向阳光飞向你进入淋雨生活化，那这个时间呢是傍晚了哈，我人呢在花莲监狱里面，因为刚刚参加了花莲监狱附设的正德进修学校的一个毕业典礼。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思考人生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我都进出在花莲监狱，可是呢我完全没有参加过正德学校呢毕业典礼。那今天在现场其实没有所谓的离别的那种感觉，但是呢会有很多的感动在其中。今天特别的邀请到呢教化科长也是呢教务主任张真云张主任呢在空中跟我们分享的这一场让我很难忘的毕业典礼。问候一下科长主任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早安。
0: 刚刚完成的这些毕业典礼

0: 时间呢虽然不是很长，可是这应该是我参加过毕业典礼让我很难忘的一场。我刚提到了，就是没有那种离别的感伤，却有满满的感动。今年呢，国高中整个合办的毕业典礼毕业生大概有几位？
1: 我们今年国中部跟高中部毕业生总共有20位。
0: 20位哈，其实我知道在招生的时候，刚开始一般呢有大概有多少人呢？
1: 我们一般通常会落在25名到30名。那主要为什么会今年的毕业生特别少，是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学校，那学校有学校的规范，那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除了遵守学校的规范之外，他们也必须要保持不犯规、那如果犯规的情节比较严重，是有可能会被退学，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就学，那也因此我们今年的毕业生人数就比较少一些。
0: 哦，是这样，所以各位听下来就知道哈，在这里在学校有学业的校规哦。那如果一般我们在学校犯错犯规，可能记过啦，记警告。那如果哈哎不错的话，可能有嘉奖之类。那这里的话，你一旦犯错，就会送回去，你可能原单位甚至被退学。所以呢，留下来毕业的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哈，拿到这个毕业证书也是令人感动。那我想了解一下，在国高中他们上的课是不是跟外面一样呢？
1: 是的，我们也是根据12年国民教育的课纲来安排课程。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当时的这些学生是怎么样去招进来的呢？
1: 我们招的学生就是会有一定的资格，当然就是例如他们在其他监狱的表现要良好。那我们目前呢，我们会招收到的学生有宜兰监狱的，有东部各监所的，就等于是我们花东地区的学生。
0: 是，所以现在准备115年，同时也要开始招了吧？
1: 对，我们目前已经在紧锣密鼓进行招生中。
0: 是，像宜兰也有监狱，花莲也有，那其实台东最多，大概有6个，加起来是蛮多的可以招生的监所。那一般来讲呢，我们要怎么去招这些学生呢？
1: 我们就是跟外面学校的招生其实是一样，我们就是还是为了准备试题。一开始我们会广发给各个监所，然后由他们根据报名自由报名的学生寄过来的资格，我们会先进行一个资格的审查，资格审查合格的，我们会准备试卷，请监所负责帮我们监考。
0: 好，监考之后，那一样也会有成绩排序吗？
1: 会的，会有成绩排序的名额，我们也会依序入选。那我们就是有设定录取的一个标准。
0: OK， 所以呢，要入学也是一个坎哈。那毕业，坦白讲又是一个坎。那真的能够走出这个坎呢哈，跨出去的，真的我们要恭喜大家了。那今年在这个台上，我刚刚看到就是毕业生致辞啦，或者在校生致辞，真的颁奖也是跟我一般看到学校呢有这个县长奖啦、市长奖，还包括校长奖很多的这个奖项。那在现场呢，我想同学呢能够经过了3年，那终于呢在这样的环境下哈，拿到这个毕业证书非常不容易。那我想请问一下，他们一般在里头的话，这个作息哈，会不会因为要上课哈，可能会没办法好好读书，或者说没办法好好温习之类的？
1: 每一个班级都有安排课表，所以他们都是按表操课，从早上开封开始上第一堂课，到下午收封上最后一堂课，都是按照课表来进行的。
0: 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就在这次很多同学当中哈，拿到很优异的奖项哈，那科长以你个人啦，你这样在现场看到，有没有哪些让你特别感动的，或者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1: 我们正德进修学校的学生真的非常特别，从年纪20几岁到60、70岁的学生都有。那这些学生在外面可能都是不同职业、不同领域的人，但是他们进来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我们通称他们为同学。
0: 是，
1: 我觉得他们让老师们实现了什么叫做有教无类，就是说他们不管在哪个年龄层，他们进来就是在学习，可能会因为各个年龄层的不同，学习的效果也会有不同。不过坦白讲，我觉得年纪比较大的学生，他们认真的程度都会让我非常的感动。
0: 是，我觉得年龄越大，他可能相对的那早期那个社会哈，可能以前是国民义务教育9年，后来变12年，所以在早期可能很多就没有去读书了哈，所以比较上来，现在会来这些学历的话呢，应该年龄都很大。就好像我们这次在那个标语上，我看到嘛，就是圆一个梦，走更长的路，这让我很感动。而在毕业生致辞当中也提到说，过去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比较不懂，大家爱玩而失去了这个学习的机会，而今天来这边他很珍惜。好，那段话其实我现在讲都还会起鸡皮疙瘩，让我真的很感动。当然啦，这个毕业之后呢，就像这个校长典狱长说的，这不是结束，而是另外一个开始，希望大家能够展翅高飞。在最后科长有

0: 有特别想给我们分享或者是祝福的呢？
1: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对这群毕业生有三个小小的期许。
0: 是，
1: 第一个就是说，希望这些学生透过毕业这件事情能够重新找回自己的自信，希望他们能够记住今天自己是有能力可以学习，有能力翻转未来自己的人生。那第二个期许，这些毕业生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学习的习惯，不管是阅读的习惯，或者是事物的好奇，追求新知的各个习惯。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期许这些毕业生都能够为自己负责任。为自己负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一旦你愿意为自己负责，相信将来你们出去之后，对于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会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0: 是，这是呢很棒的一个祝福，希望大家自己能够为自己负责任哦。那今天是正德进修学校的第38届的毕业典礼和国中高中的一起毕业典礼，恭喜20位好辛苦3年，然后继续呢往人生更好地方来迈进的这些同学。那当然也谢谢在花莲监狱，今天我跟教化科长也是呢教务主任张振云张主任在空中给大家期许跟勉励，谢谢主任，谢谢。
1: 谢谢大家。

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严爵手上的歌曲了，就叫做毕业生。好，刚刚是我在呢花莲监狱里头收音，就是正德补校的这个毕业典礼了。好了，那时间呢马上到了7:30，我们关心半点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受到米克拉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屏东县高雄市有局部大

0: 豪雨或超大豪雨，台南市恒春半岛以及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为避免致灾，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晴点停班停课。而台铁表示，受到超大豪雨影响，台南站水淹轨面，导致永康冈山间路线暂时不通。清晨5:25已成立一级应变小组。此外，受到死伤事故影响，台铁自6:45起，园林社头间站以西镇线单线双向行车，上下行各次列车皆有延误。花莲万里溪上游堰塞湖昨天已发布黄色警戒，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公所警戒区已启动预防性撤离，近170人陆续撤离家园。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预计，最快今天下午将溢流。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因豪雨持续蓄水，防灾警戒再度升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要求中央地方提高警戒，持续监测，并提前完成疏散撤离及防灾准备，避免豪雨造成灾害扩大。
2: 我们已经就米克拉台风的动向，由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还有原民会都提出了相关的报告，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处的堰塞湖，那这个都在整个农业部林保署的这个监控当中。治水运算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他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1: 农业部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表示，林保署模拟堰塞湖溃堤及大量土沙下泄等最不利情境，推估下游可能受影响范围，并据此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保全对象名册。行政院顾问李孟燕已赶赴花莲凤林协助应变，政务委员纪连成也将在26号前往花莲了解现场状况，协助中央与地方共同应应。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政府修烟害防治法，加重电子烟罚则，持有者提高行政罚，最高罚10万元，输入、制造、贩卖、供应最终关7年。国建署长沈金芬强调，修法上路后会有1个月缓冲期，也正沿用自动放弃回收机制。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国检署署长沈金芬说，电子烟沦为毒品依托咪纸的载具，为了从源头阻断，修法加重罚则，持有者的罚则提高到3到10万元，并当场没入，而制造、输入、贩卖还要背负刑责。
4: 那除了持有必须要没入之外，那你使用跟持有的罚款，这个是行政法，罚款就是提高到3到10万。那针对这些制造、输入、贩卖、供应，那我们会根据他的行为的严重度跟他行为的这个造成的危害，这个物品的数量，这个部分都会纳进去刑罚。那但是刑罚有比较重的，也有刑罚比较轻的。好，那基本上其实就是最高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3: 沈金芬表示，刑罚公告后将有1个月的缓冲期，国建署也正在研议自动放弃回收机制，呼吁持有的民众紧速抛弃违法的物品，以免触法受罚。至于外界关切稽查人力的量呢，他强调会编列充足的预算，卫生局也会编列人力。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配合驾照管理3策略，公路局从6月30号起实施吊销禁考3年以上、重考前需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以及汽车驾照笔试改采全选择题，并首度纳入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记者杨欣报道。
5: 6月30号起将实施驾照考验新制。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驾照遭吊销且禁考3年以上的人，重新考照前，除了需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需要依申请考验驾照车类，先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禁考6年以上的人，必须再接受公路人员训练所教育训练课程。公路局表示，吊销禁考3年以上驾驶，可以依原持有驾照等级申请考领同等级或以下车类驾照，但禁考6年以上者，只限考小型车及普通重型机车驾照。
6: 那如果被吊扣驾驶执照3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那未来这些人在重新申请考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制到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训的一个课程之后才能够报考。第二项措施，原来汽车考验的笔试内容会做一个改变，那以往有选择题有是非题，从6月30号之后取消是非题，全部

0: 改为选择题。
1: 另外，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50题全选择题，并新增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占比达10%。同时，也将速度观念纳入汽车笔试必考题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7: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8: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7: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6: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8: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7: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6: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8: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7: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6: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7: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那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7:39啊，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7。那在目前的东部地区呢，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从6:30持续呢就开始放行哈，到8:00过后才会再封闭施工。那在等中午的12:00到1:00会再放行1个小时。明天后天呢，礼拜六、礼拜天好，仍旧还是会正常的啊施工跟管制啊。台八中横公路呢是平日跟假日呢都会进行施工管制的部分。好，那么在任何路段的话，尤其是经过山区的话，大家特别小心哈。这几天呢，雨下的非常的大，非常的狂哈，都是好大雨的，或者是短延时的这个强降雨的。短短时间呢，这个排水孔来不及排的话呢，就容易的淹水了哈。所以看昨天的在南部地区呢，很多地方道路啦哈，或者家里头啊，甚至呢很多的这个农田呢也都淹水了。北部地区的话，其实在这个汐止。还有呢就是在内湖的地区也蛮多地方呢都是淹水的、哦、那一时呢水都来不及退掉，所以各位小心，今天还持续呢会下这些雨，那我们随时会把这个相关讯息呢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哦、那另外呢大家在关心的就是在花莲的这个就是万里溪桥的堰塞湖，这万里溪的堰塞湖、哦、那个地方，那在这地方、哦、还是要请大家随时

关注呢最新的一些动态啊。那在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呢上游这地方哈，新增的堰塞湖呢已经发布了黄色的警戒。好，那下游包括凤林镇、万荣乡这地方呢警戒区呢都启动了预防性的撤离哈，有72户，好，有208人。那在林保署呢，花莲分署预估了，今天就是下午的话呢，最快的话，今天下午呢就会有溢流的这个状况了，所以呢大家特别要注意了哈。那因此呢，在25号，也就是昨天的话呢，在行政院长呢朱荣泰呢也出席了国家的政策研究班及高阶的领导研究班联合开训典礼，有说明哈。那行政院呢是有注意到呢几处的这个堰塞湖，那花莲万里溪的这个上游呢，虽然呢这个目前呢这个它的一个蓄水量呢还不是很大，但是呢有在快速累积当中，所以呢成立了堰塞湖的应变小组。

好，这次呢，请大家呢要随时关注哈，因为不管呢你是放假日或平日了哈，这些呢跟我们相关的这个资讯啊，这些讯息随时要掌握，随时要知道哈。最近它可能会有一些呢滚动式调整的一些政策，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配合哈。OK，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7:42，我们来听完了伊能静的这首呢《下大雨》之后呢，等一下再来关心呢，就是我们今天历史上的今天了。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好了，看一下呢，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日哦，今天都是2跟6，好，蛮多的哦。那再看看过去的今天呢，有哪些呢被大家记录下来的哦，或者是今天有什么特别日子呢？今天第一个叫做国际禁毒日，国际禁毒日哦，这个部分啊，那我们大概看一下呢，国际禁毒日的这个部分呢，好，其实有时候啦，我们看到今天是什么什么国际之间，但是坦白讲，我很多事情呢，可能我们都不是说很了解哦。 那每年的6月26号呢，就国际禁毒日的哈，那全部来讲应该说它称叫做禁止毒物滥用和非法的贩卖国际日。那这是由联合国呢在1987年的时候设立的全球性的一个纪念日。那主要它的目的在唤起呢国际社会对于毒品问题的重视，共同打击呢非法的这个药物滥用哈，还有它的贩卖啊，它的一个运送的部分。 那整个它的起因呢，是因应呢全球日益的严重的毒品走私，还有包括药物滥用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联合国呢，在1987年，就民国呢76年的6月份，在维也纳召开了指标性的大会，并在同年的12月呢，通过了这个决议，正式将每年的6月26日定为呢国际反毒日。好，那这个目标呢，就是呼吁呢全球哈要 团结行动，提高呢大众对于呢非法药物祸害呢这个警觉性，并呢能够强调它的建构无毒的一个没有等于说没有毒品的一个国际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决心哦。那当然，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会响应哈，世界各国呢都会广泛的呢就做一些宣导或者教育活动，像台湾也好，各地方呢就会设有这个 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哈等等这些机构呢，也会呢积极推动呢有关于卫教的宣导，强调以陪伴跟关怀来取代呢对于药这个药瘾者的一个歧视啊。那如果像港澳地区的话呢，政府机关呢跟民间团体呢也会透过了就是呢快闪的一些展览或者园游会呢或者特定的一些宣导主题，比如说全民禁毒周啊哈之类的来走入社区，向民众来推广哈这个部分。这就是今天我谈到了一个日子哈，这个 很特别的日子呢，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哈，也做一些说明。这就是呢国际的禁毒日。那另外呢，今天又是联合国的这个宪章日，也是呢马达斯加的独立日，也是呢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哎，这个听起来蛮长的哦，这个支持酷刑受害者哦，受害者的这个国际日。 那这个国际呢声援呢就是酷刑受害日呢哈，是每年的6月26号呢，也是联合国大会呢所创设人啊这个作为它的一个主要对人权方面的一个纪念日。那以声援所有呢受到了这个酷刑所创伤的这些

心灵跟他的精神的一个状况啊。那联合国呢，在丹麦代表的提议之下呢，选定了6月26号呢为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并在每年呢发表了全球报告呢，乃是为了纪念在1987年啊的6月26日。好，这个部分呢，就是我刚刚提到了禁止的酷刑呢，以及他其他的一个残忍、不人道的，或者是有辱了人格的这种待遇，或者是这些处罚的一些公约的一些生效啊。那这个公约呢，乃是被制定好来重申就自由、平等还有和平呢，对于全人类都是平等而且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支持酷刑呢，这个受害者国际日的宗旨呢，是对于呢这个酷刑受害者呢跟他的家庭还有他的一些群体呢遭受到苦难表示关注，并以呢集体的名义重申对于酷刑还有种种的残酷、非人道的、有辱人格的体罚这些谴责。

好，那刚有提到的就是国际的这个联合国的宪章日呢，这在1945年呢，联合国国际组织的会议的会员国代表呢，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了，就是呢联合国的宪章正式建立的联合国哈、哦，所以呢这一天呢就正式的是啊定定为这一天，所以刚提到几个跟国际之间都有关的啊、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在1963年呢，在苏联跟东德建立了柏林围墙之后，美国总统呢约翰甘乃迪呢发表支持西德的，好，就是我是柏林人的演讲。在1976年呢，加拿大多伦多的这个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呢，首次呢向公众来开放，好，当就是为了当时呢世界上的最高的好这个所谓的直立式的一个建筑。在2008年的微软公司创办人比尔盖茨呢正式交棒了，不再插手呢成立33年的微软的这些经营的事业啊、哦，那投身呢自己呢成立了全球最大的慈善机构慈善的一个基金会了。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奇主持的
1: 《触鼻桃会》，
0: 触鼻桃会，好的，
1: 无烦恼，精神好，
0: 我们是五月天。
2: 好了，一年一年的过呢，我们来变化真的很大哈。在民国七十二年的那一年呢，有一首歌曲呢，叫做《现象七十二变》。很厉害啊，罗大佑把七十二的数字呢组合在这首歌当中。那经过这么多年，你看啊，历史上的今天不断的改变，不断改变呢，变到今天到了2026年的6月26日了。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了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7:58，多剩下一分多钟。等一下呢，马上呢到了8点，节目呢进行了第二个钟头了哈，真的快嘛哈，超快的。好，那么在外头呢开车注意安全呢，尤其呢今天呢全台各地还是会有下雨，而且降雨几率会特别高。外头呢现在也是哈，这个阴天哈，黑黑的哦，大家呢麻烦你开启车灯来，提升行车的安全。特别呢行经山区道路哈，有时候呢雨下的真的太大了哈，那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不必要的话呢，来这个山边哈，不要靠近。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呢，我们要戏水的话呢，也不要到溪边、河边哈，或者是呢像海边这些地方。尤其这几天天气不好，真的不要靠近哈，为了大家的安全。那今天呢，就是停班停课的部分，包括了台南市、还有高雄市跟屏东县哈。那这三个县市呢，就是全部都是停班停课。好，本来昨天呢看这个高雄呢10个这个地方呢，它是比较靠山区是停班停课，可是后来昨天11点看中央气象署呢这个气象资料改变之后呢，调整这个降雨的部分，后来又宣布了整个高雄呢今天全部都是停班停课。除了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之外呢，其他各县市呢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好的，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7，我们等一下准备8点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了。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